0: 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的第二天，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紫海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紫海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湿痢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由于西域治眼奇方除障紫海复方的数量有限，熊胆湿痢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库存也非常紧张，活动可能随时结束，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务必珍惜时机，尽快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依然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很高兴啊又和大家相约在一起，共同学习和分享眼睛健康的知识，聊一聊心里话。昨天呢是我们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表达了自己成功抢到活动名额的喜悦心情，我也为这些朋友由衷的感到高兴。他们当中啊有些朋友观众西域光明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非常认可维吾尔族医药，但是因为啊家里经济不宽裕，心里啊一直很矛盾，既想用药吧又怕用不起，这次听说公益救助期间可以半价购药，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能多赠送2盒药，还能啊再免费得到150贴的熊胆湿痢眼贴和10瓶胆药熊胆滴眼液。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用药福利，而且以自己的经济条件真的能承受得起，所以啊他们就立刻打电话报名，而且非常幸运的报名成功了。这就意味着这些朋友可以踏实的用上了维族除障通脉疗法，从根本上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眼病，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但这些朋友高兴的同时啊，我也担心啊那些到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因为虽然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但活动的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即将没有了。如果错过了这次这么优惠的公益救助活动，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真的就太遗憾了。
2: 我们知道啊，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是一直希望新维药除障紫海复方可以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尤其是能够帮助到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朋友。除障紫海复方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那这次公益救助呢又有非常优惠的福利政策，所以现在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而且我听说啊，很多刚关注我们节目没几天的新朋友也来参加活动了，想尽早用上除障紫海复方来提高视力，重见光明啊。
3: 确实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参加这次公益救助，大家觉得呀，除障紫海复方不仅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秘方，是具有发明专利的新维药，值得信任。曾经有朋友询问过我，为什么除障紫海复方能获得专利证书，借此机会啊我也来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我们说啊，什么是专利，从字面解释就是专有的权利和利益，具体来讲呢就是保护专利所有者。

0: 让专利具有独有权、专有权，其他人不可以模仿，否则呢，就是违反专利法。像除障泽海府方，他在国内除了陕西东泰药业，没有第二个厂家可以生产，就是因为啊，它是受专利保护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什么药都能成为专利药物的。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获得专利，是因为啊，它和其他的普通的药物不一样，它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秘方，组方具有独特性，用的全都是西域道地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也是经得起临床验证的。最重要的呀，胶囊剂型的除障泽海府方拥有尖端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项技术啊，能够显著地提高药物有效成分含量，使药物分子量更小，穿透更强，能更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达到更好的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效果。我们说什么是药啊？是治疗疾病之物。作为流传了上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如今除障泽海府方结合现代制药工艺，成为相关部门认可、眼病患者信赖的新伪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并且取得了专利，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 这项专利的获得可以说是一种荣誉，代表了相关部门对除障泽海府方的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除障泽海府方疗效的确定性。科技的进步让除障泽海府方改变了剂型，但是除障通脉治疗眼病的精髓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因此啊，大家对于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完全可以放心，国家部门已经在效果、技术和质量上帮我们老百姓把关。既然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让我们放心，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用它治疗我们的眼病。如果没有确切的疗效，除障泽海府方怎么能够流传上千年，现在又怎么能够在民族医药中一枝独秀，获得专利，成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呢？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0: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啊，这些年呢，我们国家的眼病患者数急速的增长，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等等，这些啊都是非常容易致盲的眼病。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这些眼病致盲的人呢，都有40-50万人以上了。所以大家呀，对这些眼病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不能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下一个失明的人有可能就是你。而治疗眼病最根本的就是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快速打通干眼通道。而这一点呢，只有西域治眼奇方可以做到。很多朋友好奇干眼通道是什么样的呢？我今天啊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曾经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做过测试，发现干眼通道是透明的，比头发丝还细，而重症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完全不透明，被黑色的物质堵塞。这些物质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所说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给这些患者用上除障泽海府方之后呢，他们的干眼通道里的垃圾毒素 就会被拿。

0: 解，就好像啊管道里堵了几十年的污垢逐步的被清除了一样。肝眼通道被打通以后，药物穿透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组织内部，还能够继续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让眼组织细胞激活新生。这样呢，眼病患者眼睛干涩、红肿、有雾、有小黑点，看东西缺边、少角、视力低下、迎风流泪、怕光、夜盲，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而同样呢，对于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玻璃体浑浊、干眼症、严重的角膜炎、结膜炎等等，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短期内呢，能够缓解症状，让眼睛不难受，按照除障泽海辅方的用药周期坚持使用，更能让视力提高，视野恢复，实现生活自理，杜绝失明的发生。
1: 现如今呢，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的痛苦。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渴望用药的患者非常多，而且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朋友啊，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我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早日通过维足除障通脉疗法，提高视力，重获光明，不辜负胡老师为大家的眼睛健康所做出的努力啊。
0: 最近这几天啊，接听朋友电话的时候，有一些眼病患者啊，就跟我说胡老师啊，我之前啊治眼病花了不少钱，吃亏上当了很多次，现在啊，我听您讲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很动心，但我呀又不敢尝试这个新方法，一直犹豫，下不了决心。我非常理解啊这部分眼病患者的心情，眼病治了这么多年，为了治病花光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说，把多年的积蓄啊也一点点掏空了，年复一年，自然呢就灰心了，麻木了，即便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了，还是犹豫徘徊。为什么呀？因为花的钱太多了，家里的经济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了。一方面呢是对失明的恐惧，一方面是费用的紧缺，一方面是对光明的渴望。很多人啊就这么纠结着，等待着，煎熬着。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都能等，就是治病不能等啊。很多眼病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病情啊常常急转直下，真的等到完全失去光感了，那么再好的药也没有用了。所以啊，我建议这些之前屡次治疗失败，几乎丧失了信心的患者，更要参加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因为很可能这次活动就是你最后的康复机会。为什么你之前眼病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治到根上啊，所以才没有效果。而凡是用过除障泽海辅方的人都知道，它的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7天左右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这些症状就能缓解或者消失，用到一个月左右，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高，眼前有白雾、黑影、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要是能周期服用除障泽海辅方，那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都能得到确凿有效的逆转。而且呢，现在我们公益救助期间有史无前例的用药福利，非常的优惠，有很多免费赠送，让您花最少的钱得到治眼病的好药。总的来说呀，维足除障通脉疗法能让眼病患者实现一加二减，一加呢就是增加视力，二减呢就是减轻症状痛苦，减轻经济负担，最终呢让患者

0: 摆脱眼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不再花冤枉钱，不再担心失明，开启一个光明的新生活。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辅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为什么除障泽海辅方的效果已经很好了，还要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呢？
0: 这就是借力。维吾尔族医学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借力而为。就好像啊，我们人要办点什么事儿，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团队。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成分，药效迅猛，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清眼明目，从外部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他们和内服的除障泽海辅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叫做1+1=2，内服加外用，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用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之后，短时间内啊就见到了效果。这就是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所在。
1: 难怪大家都说呀，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对眼病的认识确实是有独到之处啊。
0: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的第二天，截止到现在呀，活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见底了，即将没有了。这意味着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进口原材料供应紧张，新一批除障泽海辅方生产不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不能及时用上药，而这样的后果呢，我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很多重症患者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很可能会失明，这让我呀很是忧虑。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开解自己，又不断的安慰自己，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本身就是靠一个缘字，医生与患者之间靠一个缘字，患者与治疗方法之间也靠一个缘字。很多时候啊，治疗机会摆在眼前，能不能把握，能不能改变命运，还得靠患者自己。现在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能够康复眼病、重获光明的机会，我希望啊，尽量帮到我的有缘人，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对于新维药除障泽海辅方治疗眼病的效果，我是非常放心的。在我临床30多年的眼病治疗过程当中，我用除障泽海辅方救治过无数眼病患者，包括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患者，还有很多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患者。很多患者啊，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呢，通过除障泽海辅方重新获得了光明。他们从此啊，不再因为视力不断下降而自卑绝望，不再因为一次次从失明的噩梦当中醒来而恐惧害怕。因此啊，我也坚信除障泽海辅方在未来会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等我们眼睛好了，生活能够自理了，不用事事麻烦子女和老伴儿了，咱们视力至少提高3行，可以看书读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出去旅旅游，让我们老年生活过得有色彩、有滋味，那该多好呀！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生活，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别给自己留遗憾，也别给家人留遗憾。咱们抓紧时间抢到名额，拿到药，早点弄上除障泽海复方，咱们治好眼睛，一起拥抱幸福的新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本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富民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富民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1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复方，能够穿透3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富民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复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眼病的今天，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百日富民工程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复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3: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服用除障泽海复方4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感谢你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份用心呢，为了帮我们康复眼病，你真的是操碎了心。我听到你申请的这个活动了，是实实在在的在给我们眼病朋友省钱呢。
5: 嗯，
4: 我第一次买了2个月的药，没有邮费，而且那2个月的药呢，当时还是抢回来的，不然的话连药都用不上了。我算了算，这次一个周期就能够省下1半钱，还能够免费得到2盒除障泽海复方，还有5盒熊胆眼贴，还有10瓶熊胆滴眼液。实在是没有比这个再优惠再合适的活动了，为我们减轻很大的负担。

0: 单。
1: 是啊，确实之前很多的患者啊都是原价使用的除胀泽海普方，并且没有任何赠送。所以我说了啊，这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以来给眼病患者带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荣耀福利。
0: 嗯，
1: 老朋友啊都会算账啊，只要听到了都是不会错过的。虽然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但活动名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关键是啊，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新一批的除胀泽海普方生产不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不能及时用上药。所以对于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眼病患者，大家已经是没有徘徊犹豫的机会了，一定是早定早得。
0: 是呢，胡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吧进步的非常的快，这次呢再结合上这个熊胆滴眼液呀，还有那个熊胆眼贴，我肯定就会好的更快了。今天呢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啊，你看我这种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呢？
1: 您的眼病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原来呀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飞蚊症，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说实话人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生活上就很不方便，寸步难行啊。
1: 是这样啊，眼睛坏了就等于失去人身自由了呀。
0: 真是为了这个治这个眼病也尝试了很多那个治疗方法，但是作用都不大，当时啊治的我都已经很绝望了。但是呢我们家老头一直鼓励我，也让我这个尝试一下别的药，说不定哪天行用到了好药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1: 对呀，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发展，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好，过去的药不能治不代表新的药不能治，只要不放弃，老天啊总会给我们指出光明之路的。
0: 就是呢，用咱们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结果一试呢效果特别的好，现在呀一点顾虑都没有了。
1: 没有顾虑了，有信心了。
0: 对，
1: 眼睛啊就好了一半了啊。现在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0: 用了4个多月了，好了一多半了。原来的这个小蚊子没有了，这个角膜白斑呢它也退了，退了80%呢。前几天呢量了一下这个眼压12了，完全正常了。眼睛这个胀啊疼啊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它的视野呢现在也开阔了，视力也提高了3行吧，现在是0.5了。原来呀是眉头紧缩。现在是开朗了，感觉皱纹了都好像少了一样。
1: 不再是每天皱着眉发愁了，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了啊。
0: 是的，这个老伴说你这个眼睛一好啊，感觉一下子都年轻了好几岁呢。
1: 那是当然的啊，这都是源于什么呢？都是源于没有心理负担了，哎，没有提心吊胆了，卸下了心里边千斤重担了，不再负重前行了，心情啊解放了。西医治眼奇方对各种眼病来说，它可以针对眼睛的根源来入手，这才是真正的对症性治疗。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垃圾毒素不再上攻眼睛，眼睛啊就会迅速恢复，不再加重。我们眼病患者啊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治疗，同时呢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就可以啊疏通防水循环通道。咱们的眼压呀就能达到最安全最健康的眼压状态。您看您现在眼压12多好，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最后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活化视神经，自动生理感应建立起来，视神经啊就会由萎缩状态逐渐的丰满充盈起来，传递光信号，视野开阔，视力就至少啊提高3行以上，眼睛0.5非常不错。另外化解玻璃体变异性氧化的透明质酸和角膜内致密的细胞酶蛋白，所以现在呀、已经把这个遮挡啊基本的都给解除了。4个月的时间好了一大半了，这足以证明啊这条路是咱们治疗眼病最近最捷径的路了。我们过去啊也是一直寻医问药，最终呢我们找到了经典名方西域治眼奇方。所以啊不抛弃不放弃一定会有奇迹的。眼睛啊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眼睛好了整个心情也就好了。
0: 是啊，现在的心情可美了，原来的眼睛不好的时候啊别说出远门了，就出咱们小区的门都困难。前一阵子女儿还让我在她家待了一阵子，她家是深圳的，我就去。

0: 时候才去过一次，五年多了一次没去过，最主要就是眼睛看不见，怕去了呀给他找麻烦。这回好了，在那儿住了快一个月才回来了。
1: 太好了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等待我们的就是幸福，就是光明，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了。
0: 对呀，霍老师，现在你看买药多合适啊，省的可真不少啊。那我得再订多少合适呢？
1: 一个周期足够了啊，而且这一个周期用完停药就行了。您放心就行，肯定啊让您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
0: 行，那我听你的，胡老师。
1: 好，眼病啊这条路已经走过来了啊，非常祝福您啊。
0: 都是你的功劳，完全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谢谢你胡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其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服用除障泽海普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3: 这几天吧我忙没听广播，然后今天吧一打开就是听到你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呀准备了这个最大最优惠的这次活动，我一听见吧我就想订两份儿，然后又听好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名额了，我就心里特别紧张，就担心订不上。您看我用药也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遇到这么大优惠的时候。
1: 对啊，这次半价又送药，还送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是从来没有过的福利。很多老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确实啊，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那优惠政策越大，大家订购的速度啊就是越快，名额就越少。截止到现在呢，名额已经见底了，有些地方已经提前结束了。不抓紧行动的话，以后很长时间可能都买不到药。你紧张也是正常的，不过呢你今天啊打进电话还不算晚，您是哪个地区的，让导播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3: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麻烦您帮我订两份，我是河北承德这边的。
1: 您是什么情况要订两份呢？
3: 哎呀，是这样的，胡老师，要是没遇到您吧，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活呀真是变成啥样了。当时吧就是那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但现在呢我感觉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以前吧有那个颈动脉狭窄，经常头晕呀恶心什么的，就是每年都犯一次，挺严重的。就是一犯吧就会出现那种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然后缓个两三秒吧就缓过来了，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是有一天下午吧起床下地那时候吧，哎，突然眼前又黑了一下，这次吧就是时间长，等睁开眼的时候那个右眼就一片黑，啥也看不见了。我当时就把我吓坏了，就赶紧呀叫老伴儿把我送到医院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那个眼底视网膜病变。
1: 血管堵了吧？
3: 对，是说血管堵了，说是那个中央静脉堵了，就面积还不小。就是在医院吧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那大的黑影吧没了，全变成那小黑点儿了。那小黑点儿吧，就说啥也下不去，从那以后吧，那个视力吧就再也没好过。当时吧，就是只有0.2那个视力了。再后来那个眼睛吧，又查出来那个视网膜水肿，还有视网膜渗出，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反正就是说那个视网膜缺血。0.2的视力也一下子也没了。就是最后吧就只靠那个眼前，就是靠近眼角上面能透那么一点光亮。
1: 透亮的是左眼还是右眼啊？
3: 左眼，当时右眼就几乎就失明了，就我心里特别接受不了。
1: 哎，是不是你平时血压血脂就高啊？
3: 对呀，这就高都十几年了，几十年了都。
1: 你这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动脉硬化， 形成的眼底静脉血管堵塞。眼病当时可是真是很重的啊。
3: 是，就是去年双眼嘛又查出来那个白内障，左眼嘛也跟着就是受影响嘛，就心情特别糟糕，都快抑郁了当时。因为我和我家老伴的情况吧比较特殊，哎，我就眼睛吧必须得治疗，你要治不好的话真是我宁愿跟他分开。因为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吧就是半路夫妻，人家吧一直对我都挺好的，我这么多年嘛也是家里家外的忙活呀，没让孩子呀老伴儿犯过愁。但是就这几年这个眼睛出了问题以后啊，他的两个孩子吧就不愿意了。说吧，本来就是想让他爸找个老伴儿能照顾他爸嘛，而现在反倒是让他爸这么累，还花那么多钱，就是有一些不好听的话，反正就出来了。我听了以后吧，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儿，终究还是没有把我当做一家人呀，我也没少偷偷的掉眼泪。那时候吧，我就发誓，我就说什么也得坚持把这个眼睛治好了。哎呦，真是老天开眼，还真让我遇到了您。
1: 薛玉之眼奇方啊，治好了无数双眼睛，路上啊就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哎，我很佩服您当时的心气儿啊。哎，即便当时眼病很重，这个人情很冷，哎，可你啊告诉自己一定要治好眼睛。哎呀，人呐、啊、靠人啊不如靠己，越是年龄大，咱们越应该啊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双好眼睛啊。
3: 哎呀，是啊，胡老师。您是真正的就是把我呀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的恩人。当时吧就是多亏听到了你这个广播，哎呀，您又处处为我们眼病患者着想，又是心为医心为药专治眼病的，我就感觉吧心结一下子打开了。我跟老伴儿说呀，老伴儿也特别支持我，真是要没老伴儿的支持，我也不可能用上治疗眼病这么好的药。
1: 人间自有真情在，你不仅啊遇到了我，你身边的老伴儿，人家对你是真感情啊，所以不要强求啊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对吧？
3: 是是是，哎呀，用上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以后吧，这眼睛也好了，心情也好了，真是开心的不得了。用药第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皮呀、不酸不累了。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是右眼那个黑影一点儿一点儿就下去了，就亮的地方就越来越大了。用到快半年的时候吧，就是眼前那个黑布就彻底的撤掉了，我激动的真是当时我就哭了。现在吧眼前就一点雾也没有了，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吧还能感觉那东西就是有点歪，靠中间的地方吧有点发暗，然后那指导老师就是告诉我吧再用一个周期，然后说这些就是都能恢复正常，但我也不放心啊，我就是想着这次优惠吧我多订些药。
1: 哎，指导老师说的没错啊，您的情况确实定一份就足够了。您吃尽了眼病的苦，应该更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咱们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3: 哎呀，那好好好，我就听胡老师的。那胡老师，你就一定帮我订上这一份啊。
1: 好，那我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来个双保险，好吧？
3: 啊，行行行，胡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去，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再见啊。
4: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5: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4: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5: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4: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5: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4: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

0: 除障则海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定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2: 我和我老伴儿吧，服用除障则海复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胡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消息简直是太温暖了。我们老两口吧，常年看病，经济非常不好啊，所以我跟老伴儿吧，早早就开始筹钱。这不前几天刚把一个周期的钱准备好了。这本来我俩商量着说先买一个周期的，一个人用半个周期。这下好了，你给我们带来的天大的好消息，这准备的钱可以订两份，这不一人就一份了吗？
3: 是啊，老两口都赶上好的时候了啊。除障则海复方啊，平时可以说是一盒难求，现在啊是半价购药再送药，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给大家，让咱们花少的钱把病治好。这对于家庭贫困的朋友可以说是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如果咱们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呢，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那要是花更多的钱才能用上，哎呀，那时候咱们可能就更不舍得买药治病了。所以啊，我想对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啊，那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
2: 那胡老师，那麻烦你给我俩订两份吧，我跟老伴儿俩一人一份。
3: 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您和老伴儿呢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吧用4个月了，老伴儿现在用1个多月。自从用上西医之眼奇方以后，我就感觉这生活啊就有盼头了，见到曙光的那种感觉。
3: 心理压力减轻了啊。您和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2: 我老伴儿吧是青光眼，原来吧他总点那个眼药水，但是一不点就不行。现在用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以后就不点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我眼病比他重，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不是去年眼睛还网脱了，做了手术，但是效果还是不好，也挺无奈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吧也挺发愁的。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以后我才知道，不是没有好办法，是没有遇到好的方法。
3: 是啊，其实啊我们祖国医学是博大精深的，能没有好办法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总有解决的办法。
2: 是当初吧也是听你爷们说西域之眼奇方是传承千年的古方，药材好，药力强，是专业治疗眼病的。完了我老伴儿我们两个吧就比较认可，就根本就定了一个周期。
3: 哎，这一步选择呀对你们老两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选择改变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余生啊。
2: 真是这样，选对药事半功倍呀。这不刚用1个多月那个时候白雾吧就感觉散了很多，就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黑影吧也淡了，再就没有出现过打闪那个情况。
3: 这个很关键啊，说明啊视网膜脱落的情况改善了
2: 啊，现在视力也提高了2行，我现在都达到0.4了，老伴儿的眼睛现在也是0.4。
3: 太好了啊。那您啊和老伴儿啊加起来都是0.8了，0.4的视力日常生活已经没太大影响了
2: 啊，现在干什么也不耽误了，这不就寻思继续用，让视力再提高提高，我们两个也挺有信心的。
3: 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患者啊，其他方法就不用考虑了，因为啊这是最省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笔直宽阔平坦的光明大道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大有收获了。如果老两口啊每个人都继续按照周期用药的话，咱们的视力都应该奔着 0.8 1.0 去恢复了。为什么西域之眼奇方效果奇特啊？因为它抓住了眼病的最本源，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并且啊能够穿透角膜屏障、眼底屏障、防水屏障，直接抵达眼球内部，对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从眼病的根源进行治疗。

0: 眼睛啊才能真正的大有好转。居易之眼奇方里面有七味药材，严格苛刻的黄金配比，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DA 修复酶，可以化解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解除白内障，化解玻璃体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黑点黑影逐渐的清除。关键啊，眼底没有出现过打闪，说明什么呢？说明视网膜增生的薄膜已经退掉，视网膜组织已经真正的长牢固了，就不用再出现网脱做手术的问题了。关键我们的视力啊大幅的提高了不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啊就应该格外的轻松，格外的开朗了。
1: 原来吧，眼睛不好，心里整天呢提心吊胆的，担心这视力保不住，现在做什么也不耽误了，心情是舒畅的。这不上午和老伴晒晒太阳，下午吧去公园溜达溜达，一天感觉生活可滋润了、儿女也孝顺，经常来看我们，就感觉这日子啊真的是最好的呀。
0: 嗯，那真是苦尽甘来了啊，
1: 真是这种感觉。所以说遇到你真是我们老两口的福气，这不这回又赶上最大的优惠，给我们本就困难的家庭吧，在治病这方面又减轻了不少压力。我就想钱我也凑齐了，再定上两个周期的，我和老伴彻底把眼睛就治好了。
0: 嗯，放心啊，用上西医之眼奇方啊就能打开光明之门，遇上这省钱的机会，那这个机会肯定不会让他失去的。今天啊虽说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但是活动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实惠又治病的机会。您啊待会儿挂完电话别忘了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您了胡老师，您也保重身体，我们大家都需要您呢。
0: 谢谢您，谢谢您。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则还复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复明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复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服用除障者海复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抢到药了。哎，胡老师啊，我抢到药了。享受到你为大家申请的救助了，实在是太感谢了。
0: 嗯，很幸运啊，抢到药了。哎，我们就和光明建立联系了。
3: 是，本来呀这几年治眼睛没少花钱，家里的日子啊过得那真是紧巴呀紧巴的啊，本来吧想等有药了先买点用上，可万万嘛没想到你这么帮大家，知道眼病患者的难处，给大家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我呀订了一个周期的，不但省了一半的药费，又多送了2盒药和5盒熊胆眼贴、10瓶这个熊胆滴眼液。有了这两样宝贝和西域治眼奇方一结合，效果不是更好了？
0: 是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啊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成分，药效迅猛，它们最擅长的就是从外部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它们和内服的除障则海复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啊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让眼病治疗的效果呢就事半功倍了。凡是眼病啊比较多啊比较复杂的患者，都应该这样强强联合，内外同治。
3: 哎呀，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胡老师啊，我以前没用过眼贴，我当时就把这眼贴用上了，哎呀，冰凉冰凉的， 就感觉有药一直顺着眼球往里走似的，取下来以后特别的舒服，眼睛疼的就减轻了。
4: 嗯，
3: 啊，我这眼角膜挺严重的，已经有溃疡了，每天呢这眼睛都是火烧火燎的疼，贴上这眼贴，再滴上这个熊胆滴眼液，哎呀，真是感觉特别好，我都想一直贴着不往下起呀。胡老师啊，绝对不是神经作用，那是真的挺好啊。啊，
4: 是很舒服。嗯，
3: 哎，舒服，你是实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好医生啊，你从来不糊弄我们。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个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下一步怎么用药，二呢，我想再订一份药。现在报名还有没有机会？
0: 嗯，今天报名还可以，但是您已经拿到了一个周期了，哎，需不需要再订购？得看看您这个眼病情况，需不需要哎再订那么多呀？
3: 胡老师啊，我现在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三个半月了，
0: 啊，
3: 我主要吧是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乙状的乳肉，哎呀，那泪囊炎，遭罪不说吧，还走了很多弯路。那个时候吧，很多药吧都没有看到效果，但是不吃吧，就担心以后失明，感觉走投无路了。后来还是朋友介绍让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
0: 啊。只要知道西域治眼奇方，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大家呢，都是互相宣传的啊。
3: 是这么好的药，大家都应该多宣传宣传的。
0: 嗯，
3: 啊，我也是自打用上以后吧，两三天我就感觉眼睛哎亮上一些了。
0: 嗯，见效非常快啊。
3: 是啊，看东西也舒服了，不愧是从眼病的病根入手的治眼奇方啊。
0: 嗯，
3: 我记得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的白雾就淡了很多。特别是黑点也少了，哎呀，我可高兴了，我高兴的和老伴说这事儿吧，老伴说怪不得呢，这两天我看你走道都稳当多了，肯定眼睛好了不少啊，他都夸我呢。
0: 是啊，老伴也替您高兴啊。
3: 我也特别有信心了，现在两个半月了，白雾完全没有了，黑点也没有了，哎，乙状乳肉就差那么一点点了，那个泪囊炎也好了。哎呀，这回的感觉这个钱呐，真没白花呀！原来那眼睛视力只有0.25，现在都有0.4了。
0: 哎呀，非常好啊！咱们的目标啊是至少提高5行以上。您这啊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半的目标了。所以啊，只要大家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一分钱我都不能让大家白花的。作为西域治眼奇方的推广人，我有责任帮助所有的眼病患者获得我们本应该获得的视力和光明。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的特点就是快、稳、准、狠。眼病的根源在于产生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这些物质啊造成干眼通道堵塞，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眼病。而西域治眼奇方啊，再配合上外用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能够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外，就可以啊化解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以及玻璃体变性性的氧化的透明质酸，所以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不做手术轻松解除，化解角膜的造火毒素，火毒不再刺激咱们的结膜了，就不再增生了，异状脓肉就剩一点点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呢就会完全消失，最后呢我们收获的就是健康舒服光明的好眼睛了。
3: 胡老师啊，你说的都是有理有据的，我用西域治眼奇方也是用对了，也受益了，所以这次吧，想趁着半价救助优惠这个活动，哎，特惠的活动，哎，想再追加一份，把我的眼睛彻底的治好，你看可以吗？
0: 您现在呀，用西域治眼奇方配合免费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就像坐上了高铁飞机一样更快了。但是实话实说啊，您的情况一个康复周期用完以后完全就可以康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毫无疑问啊。所以啊，追加这一份你也不需要再订了，咱们把机会让给更多需要这个眼病的朋友吧，好吧？
3: 哎，好了，哈哈，我听你的，胡老师啊，我现在是早晚各4粒，这熊胆视力眼贴是1天2次，熊胆滴眼液不舒服了就点点，还需不需要漂亮了？
0: 笑不更方啊，暂时呢咱们就这么来治啊，后期呢直接配合您的指导老师坚持用，一个康复周期用完之后，您的视力目标是0.6到0.8，我希望啊能听到您恢复的更好的消息告诉我啊。
3: 哎，好的，胡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也谢谢你了，胡老师，以后我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智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4: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5: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4: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5: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富民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4: 本次百日富民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5: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辅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4: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富民工程。
5: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4: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辅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

0: 高升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人一晒太阳就忍不住打喷嚏？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你很可能亲身经历过的小怪事。刚走出门，阳光一照脸，还来不及说话，就啊嚏一声，喷嚏止不住。别担心，你不是感冒了，而是可能拥有一种很酷的基因反应。这种现象被科学家叫做光喷嚏反射，而且还有个超拗口的学名叫 ACHOO 综合征，读起来就是阿啾综合症。没错，连名字都像喷嚏的声音。它的全称是常染色体显性强迫性阳光眼反应综合征。简单的说，就是你晒太阳会打喷嚏，很可能是遗传来的。如果你的父母有这个特质，你有一半的几率会继承下来。而且你不是一个人，有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注意到了这一奇怪现象，连亚里士多德都在2000年前问过，为啥人一看太阳就想打喷嚏呢？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机制，但有一种主流的解释是这样的：当你从黑暗走向强光，比如从室内走到阳光下，眼睛受到强烈的光刺激，会激活三叉神经，它负责感知面部的感觉。而这些神经的某些分支离鼻子的喷嚏神经回路太近了，结果光线刺激眼睛，却误触了鼻子开关，于是啊嚏。你可以想象，神经信号是像错接的电路板，本来是眼睛那条电线，却触发了鼻子的警报器。好消息是，这通常是无害的，不用吃药也不用治疗。但如果你是赛车手、飞行员或者舞台表演者，那就要小心点了，你可不想在超车时来个突然喷嚏失控。医生会建议你出门时戴上深色太阳镜，可以减缓刺激。还有些人会用手指按住人中，就是鼻子下面那条凹槽，据说可以打断那股想打喷嚏的冲动。这不是迷信，还有研究支持这个方法可能是真的有效。所以下次你如果在阳光下啊嚏一声，不妨自豪一点，你身上藏着一种少数人才有的阳光超能力。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次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0: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0: 梨园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哎，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今天又是啊一新的开始啊，新的这个节目，新的人啊，对不起，我还是旧的啊。有时候这个生活就是这样，是吧？有些东西咱得常换常新。您比如说您的袜子啊，您比如说您的衣服，您比如说这个个人清洁，对不对？每天都要更新，每天都要换代。比如说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得跟上时代，与时俱进啊，是不是？但是有些东西得稳定啊，比如说这个家啊，家你要是一天换一个，那周围邻居就该报警了，是吧？这人怎么天天见不着呢？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啊，朋友是不是？朋友最好是哎，一辈子的朋友，好朋友比较好，是不是？这朋友要是哎有什么三长两短啊，什么是有什么情况，自己也会揪心啊。家人呢，身体更是健康稳定的好啊，是不是？所以说生活当中有不变，哎，有常变，哎，这两样结合是最好的啊，一动一静啊，是吧？哎，这个其实啊，这有时候你看现在世界发展的很快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欧洲现在什么一鸡难求，那个鸡不是下蛋的公鸡啊，下蛋的公鸡像什么话呀？空调那个贵鸡啊，说是买不着。哎呀，热呀，这欧洲以前没这么热啊，这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啊，他们老念叨老年说是哎20多度就行了啊。今年这40度的高温呢一直在持续，所以说他们缺空调用啊，但是他们好多那个房子都啃老啊，这老房老牌

0: 发达国家嘛，是吧？发达太早也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房子建得早，没法装空调啊，就空调柜机都没地儿挂，你知道吗？你这边挂个柜机啊，楼下一半窗户遮上了，会有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买空调买不着啊，买了以后不让装，装了以后还得交钱，用不起啊。我看着他们用的那个方法，前两天有一个啊，说是自己楼下有个什么电车啊，电车，然后弄根管儿，车里开空调，把那个管里那个冷风给弄上来啊。行了行了，这个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啊，咱们这个热线开通了啊，梨园大冲关，我们这档节目啊是欢迎各位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来聊天啊，唱戏答题的和戏曲相关的节目啊，非戏迷的话您欢迎听啊，听不了您就走，是吧？两部热线0371658899888和65889989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聊天唱戏啊，答题。哎呀，这今天节目头还没放完呢啊，我就听着这个电话已经响起来了，咱们洛阳的老李来了啊，老李您好啊，让您久等了。
1: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洛阳今天热不热？今天该热了吧？
1: 阳光明媚，照样是火。
0: 哎呀呵，这个你这个歇后语用的太好了，这是歇后语吗？这好嘞，那您这个什么这两天热啊，注意防暑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这个。今天来答题，咱和生活相关，和各种生活常识相关，您准备好了吗？
1: 好。
0: 哎，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咱就准备开始，您听好。话说呀，咱这个医生啊，包括平常的家里人呢、啊、都会告诉咱们啊，平常啊少吃盐，少吃盐对身体好。哎，这个低盐饮食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呢？给您几个选项：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还是白血病。低盐饮食，少吃盐，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请作答。
1: 心脑血管病。
0: 心脑血管病啊，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您听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老李啊，低盐饮食，这个少吃盐呀、啊，为了预防的是高血压，知道不？
1: 啊，
0: 高血压呀，啊，就是吃盐多的话，容易血压升高，所以说少吃盐预防高血压，您记住了吗？
1: 啊，这个。
0: 哎，下次我要吃咸的时候，您提醒我啊。想听段啥戏，老李？
1: 啊，听个李活子结婚。
0: 李活子结婚。啊、好，中。中，那我一会儿找一找，好不好？
1: 好。
0: 哎，祝您一天好心情啊！哎呀，这今天是吧？您能明显的感觉到热了啊，然后会有这个高温的天气，是不是啊？空调呢，开个26度什么的啊，咱们及时的给自己调整一下啊。这个今天的。最近这个天气是啥样嘞？哎，咱一块儿来啊说一说啊。这个今天啊，这现在高温，河南未来3天是这样的啊，我给您说6个字，您记住就行了，叫热热热，雨雨雨。说是这个29号到30号啊，河南的西部和北部、东部、东南部啊部分的县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啊，局部要警惕强对流突袭。然后7月1号的时候啊，这个降水呢范围会扩大，预计全省大部分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啊、强对流天气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性子急、脾气暴、来去匆匆、破坏力不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也不要在高楼底下逗留啊！是为什么呢？现在这个高楼啊，有时候它会有这个外层的这个涂装、包装什么的啊，就是那种贴片啊、瓷砖啊啥的啊。有时候一遇强风天气的时候，一些建筑物上的这些装饰材料容易剥落，所以说啊，易对楼下站的人呢造成危险啊。好，友情提醒一下，咱们两部热线0371658899888和65889989，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咱的老彭来了啊，三门峡的老彭。哎， 彭老师，
2: 李晨好，
0: 你好，你好，
2: 李晨好，李晨好啊！
0: 哎，这个三门峡今天凉快不凉快？
2: 今天有点热。
0: 今天凉快不了啊！
2: 对对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嘞，好嘞，那咱今天来答题吧。
2: 我今天要来逼着你再学学知识。
0: 哎呀哥，这我可不敢当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给你出点各种知识题吧。
2: 哎，好的。
0: 哎、说啥就上，你这人啊！好嘞，咱一块来答答题啊，热闹热闹，学习学习啊。
2: 就是那我好，
0: 咱这个一般来说，现在对人体啊研究的都比较透彻了啊。你要常健身或者常注重健康的话，咱一定有一个单位名词叫卡路里，您知道不知道？卡路里就是每天的热量单位啊，热量单位啊。正常情况下
2: 是。
0: 啊，您不知道？
2: 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呀，那接下来我跟您说哈，这个卡路里啊。就是一个人一天当中大约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热量，我这儿有几个选项啊，2000、3000、2500、1500啊，您这个可以随便选一选这几个数啊。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多少卡，就多少千卡的热量啊，2000、3000、2500、1500，我感觉咱俩有点像那个卖拐的那个，你知道吗？2000、2500、3000、3500啊啊。
2: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这个真不知道。那您看，要不是换一个，还是咱那个继续，蒙蒙这个啊？
2: 蒙吧，
0: 蒙吧啊，蒙一蒙，那也行啊。反正我这可好说话了，哥。
2: 蒙个谁吧？
0: 2000、3000、2500和1500，您觉得是2500是吧？
2: 啊。
0: 2500，2500，怎么说呢？这个题的确它有难度啊。就这个题的数值啊，一般是人每天需要2000大卡啊。这样吧，我再额外送您一道题啊。
2: 哎，这是
0: 中不中？中不中？
2: 可以玩的吗？啊，好好好。
0: 下一个题，您看要是能会哈、啊，咱最好；要是不会的话，你也别怪我，好不好？
2: 那这是学知识的，快，那这都。哦，行了，
0: 中，您听过有一个奖叫诺贝尔奖没有？诺贝尔奖就是世界闻名的一个，哎呀，谁谁获得了诺贝尔奖？咱那个中国的医生屠呦呦啊，就曾经凭借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您这个知道吧？诺贝尔奖，大发明家。
2: 诺贝尔奖知道，
0: 诺贝尔奖，
2: 诺贝尔奖知道，但是具体谁获奖这咱不知道。没事玩的嘛。
0: 我的问题是，下列哪个奖项不在诺贝尔奖之列？就诺贝尔奖里没有哪个奖啊？一个是文学奖，一个是数学奖，一个是物理学奖，一个是医学奖。文学奖、数学奖、物理学奖和医学奖，这个诺贝尔奖它分好多类。我想问的是，这几个里边。哪个不在诺贝尔奖里？那文学奖、数学奖、物理学奖和医学奖，您觉得是哪个？
2: 我就蒙一个文学吧。
0: 文学奖啊，您听好，文学奖还是有嘞啊。文学奖咱好多就是以前说是那个作家啥的，竟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啊。
2: 哦，
0: 哎，但是他没有啥呢，他没有数学奖。就是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对有好多这个传说，反正是，但是为什么诺贝尔不设数学奖呢？这个众说纷纭啊，众说纷纭。总之，诺贝尔奖里边没有数学奖，啥奖都有啊，物理学、医学啊。咱那个屠呦呦院士获得就是获得的就是医学奖嘛，是不是？青蒿素防治人类的疟疾啊，但是数学奖没有，那明白不？
2: 对对对。
0: 好嘞，老彭，那个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2: 戏，那你那个那有时间放放太皇叫听着戏。
0: 哎，好嘞，好嘞，行 啊，祝您在三门峡啊各种愉快啊。哎，这个有时候是吧，与时俱进啊，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学。以前呢，我觉得。我们听广播或者说是看电视啊，这总而言之都能得到一些学习啊。现在呢，这个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更碎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个可能很多节目，哎，比如说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渠道，是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学习方式你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自己去找，但是呢，拿着手机要想学习的话，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你知道吗？ 随着这个手机发展越来越越来越便利啊，各种娱乐方式在那里边的确是层出不穷。你拿到手机以后，好多人拿这个手机叫什么呢？叫玩手机、刷手机，是不是？尤其是刷手机，现在这个好多人刷短剧，是不是？现在这个短剧，我跟你说也得管管啊！我不知道各位老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个短剧最早的时候吧，反正看着还行，是吧？啊，人家叫什么呢？爽文，是不是？啊，什么？这穿越啊，重生啊什么的，好多好多这个老朋友爱看，这无可厚非。现在我觉得这个短剧编辑啊，有点自暴自弃的意思、啊，破罐破摔的意思，什么什么都编啊。前两天有一个短剧找我说是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做指导？我一看，哎呀，他说他自己是个小学生，然后是世界最天才的程序员。我有点吐那个什么，我说您这个，我恐怕我没什么可指导的啊，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啊，世间我这几十年了，没有见过这样的神童啊。然后那个，那您再看看我们另一部那个短剧好不好？我们这个是个动画的，我一看《哮天犬爱上白骨精》我仔细想了想，我这个短剧它合理，是不是？哮天犬、白骨精，白骨精还有什么呢？白骨精除了骨头还有什么呢？是吧？我说这个我倒是可以给您个意见啊，下一步您出个续集，就是《西游记》里面找找有没有和大便相关的，是吧？那个可能就是这样的话，看的人更多。嗯。行了，短短吐槽两句啊，咱继续来接热线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来有请八哥啊，八哥，你看我刚说白骨精，
1: 李成老弟你好，
0: 哎，你好，洛阳刚才人家说挺热的，您是支持这个观点还是反对这个观点啊？
1: 这个闷热嘛，他会老闷，
0: 闷热啊，是不是？
1: 嗯，
0: 啥时候下雨你给我打电话啊？
1: 下雨我跟你说，下大雨，下冷的跟啥我都跟你说。
0: 就是八哥怕下雨，为啥呢？八哥一下雨，他早上起来就不能出去锻炼了，你知道吗？
1: 哎呀，我是脱衣服走，没有事儿。
0: 啊，也就是风雨无阻是吧？
1: 啊，这大雨我打个伞，啪破窗，往大点破嘛。
0: 你不中，哥打个伞吧。中，今天是来答题还是来唱戏的？
1: 我叫你干的，我想。
0: 打个题再唱段戏啊，要求还、哦、要求还怪多了，还要点双份呢，你看着啊。
1: 我是好闷的嘛。
0: 嗯、哎、既要点凉茶还要点双份。
1: 对。
0: 中好嘞。
1: 我两天弄热菜。
0: 哎，好那咱弄个酒吧。今天打酒倒啊。好，咱那个来答题啊，好不好？您听好啊，咱们的题马上开始。哎。这个夏天啊，除了天气闷热，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未来几天呢会有这个阵雨、雷阵雨，尤其强对流天气啊。咱们说第一道题是这样的，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以下做法哪个是正确的？那请注意，我说四个事儿啊，您听听哪个是正确的啊。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第一，躲在大树下避雨。第二，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第三，不要使用手机。第四，撑着金属杆的雨伞在野外行走。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
1: 正确的，对不对？
0: 对，正确的。
1: 这个第三是啥呀？
0: 第三是不要使用手机。
1: 不要使用手机吗？
0: 不要使用手机，确定吗？
1: 啊、嗯，我确定，确定就确定。
0: 干脆利落啊，当然是不要使用手机了，就不要使用手机的这个概念，不是说您比如说遇到什么非要使用手机的事儿也不敢用，那不行啊。这个
1: 那大火车大响雷的时候，那个雷击了。
0: 对，雷击啊，就是闪电有这个雷特别什么的时候，不要在野外使用，然后不要在靠近金属的地方使用，不要靠近窗边使用。
1: 两天也得用。
0: 哎，对啊，就是包括听收音机啊，你都鼓捣起来用啊。
1: 我就用咱的合谱话给你在那交流
0: 啊。哎，对，咱就合谱就行了啊，哈，好不好？这样，然后下一个题是关于咱们健康常识的啊。话说这个，您这个颈椎怎么样？ 就是我想问一下脖子。
1: 没点事，我成天锻炼着的。
0: 成天成天锻炼，那你比我好，我这个脖子老疼，我跟你说。
1: 那咋不着？我得用这个，用我这颈椎的头部。一天吃了饭，晚上吃了饭，写的家里人这个名字写一遍。
0: 哦，就是用那个下巴写名字，是不是？
1: 啊，用头，对，用头来回转嘛，接着嘛，是不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预防颈椎病啊，它的根本措施就是减少颈椎往哪个方向去屈曲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咱这个颈椎啊别老往哪个方向去弯啊，养成正确的坐姿和睡姿，就是哪一种哪个方向对颈椎的伤害是最大的，我给您说四个选项啊，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啊，也就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但是我的意思是要想预防颈椎病，咱必须要减少它往哪个方向屈就是弯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哎，
1: 你说
0: 你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您说吧。
1: 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是不是？
0: 对，
1: 向前弯到腰这可不对哦，弯到头可不对，低到头不对，
0: 向前
1: 啊，
0: 向前，您确定吗？
1: 啊，确定，
0: 确定啊，啊，你就是它是屈啊，就是弯起来那个弯起来那个状态。您再想想那个颈椎那个方向，
1: 那往前面弯的不好吗？
0: 啊，确定是那个什么了是吧？
1: 啊，
0: 哎，请听答案，其实是往后，为什么呢？
1: 啊，
0: 往前呀，就是往前的话，它比如这个弯曲的这个状态，您想一下，往前弯实际上是把它挺直了，你想想那个脖子那个状态，它是弯，它本身就有一点就是往前那个什么的感觉，你在往下低头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颈椎是往后弯的，您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1: 先生，我考虑到长期的低头看手机，能不能
0: 是？您的头是低了，您的头是低了，但是您颈椎往后弯了。您想想那个，您想想那个骨头那个事儿，你知道不？哎，这回去
1: 还得跳里头。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八哥，你回去排个片儿，你就明白了。你这是，你下次是咱不应该往前低头，但是你低头的时候，你那个颈椎是往后弯了啊。
1: 我是咱也不动，咱在那来回前后左右，动的活动活动，他都没事了。
0: 活动活动，我下次我也写八哥的名字，然后画个八。
1: 我给咱的名字给他给你嘞，李成爱造化的，我动的了，谢谢。
0: 哇、哦，你注意啊，你注意，别那个啥，别太累了啊。哎，中，那
1: 这都运动嘛。
0: 好嘞，唱个戏吧。
1: 中，
0: 唱个戏啊，唱个啥戏啊？
1: 我想唱啥了吧？你知道了，我这四十多了，没这，我光唱那南派，我这翻串嘞，不翻串吧，我也得唱唱吧。
0: 那你像是到底是想翻串还是不想翻串儿呀？
1: 这咱俩给他说，这给他说到翻串吧，是吧？
0: 啊，想反串是吧？
1: 啊，花木兰羞答答嘛。
0: 花木兰羞答答，那哟，我跟你说，你平常那个演唱风格，唱这个羞答答挺合适的，是吧？
1: 我这没啥声，上你听听啥劲嘛，是不是？
0: 中，你可好好唱啊，哥。
1: 走，我听从哎兄弟的话啊。
0: 哎，好嘞，鼓掌啊，欣赏啊。
1: 咱俩准备开始，各位听友，李成老弟，上午好，这个是6月9号，开始了啊，唱这个花木兰羞答答了啊。
0: 嗯。
1: 哎，开始。
0: 开始。
1: 花木兰羞答答，十里白山醉生黑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兰就是末将，我原名叫花木兰呐，是个女郎，肚子为边关紧，军情急，曾经全将，我的父在军机就该保边疆，父年迈，弟年幼，怎的虎狼，满怀的忠孝心，烈火一样， 要致富去从军，不用商量。我的娘疼女儿，她苦苦阻挡啊，说不来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我舍苗籍，女扮男装，为从军一天天俺比肩较量，胆量好为强，喜欢了高堂，因此上他二老才把那心来放。我的元帅呀，你莫怪俺荒唐啊，嗯啊，哎呀，嗯啊，嘿呀，嘿，嘿，嘿，哎，哎，
0: 中好，谢谢。哎呀，
3: 有
0: 点
3: 累了，
0: 中中中，马哥，好，谢谢啊，祝您一天好心情。我们后边还有位朋友在等啊，哎，生活需要愉快啊。你看，这刚才唱这个羞答答，我觉得不太像羞答答，我觉得像甜蜜蜜。来吧，来吧，咱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啊，驻马店的卢德公，哎，您好啊。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哎，打电话不多啊，头一次听您的声音啊，给您打个招呼。
4: 原来这个原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打过几次电话，现在这个弄也很忙，我们
0: 是
4: 自从你上阵以后，我没打过电话。
0: 您平常是种麦了，还是忙啥了？能介绍一下吧？
4: 现在就是这个豆子已经种完了，不再除草什么的，打油什么的。
0: 哎呀，那辛苦，真是辛苦啊！这向您致敬。哎，这个那什么，那咱就来答答题吧。说说好玩的，是不是啊？好，那个平常喜欢答什么样的题？啥都行，是不是？还是
4: 也没说，也没有说喜欢答答题，出哪题答哪题呗。
0: 那就啥都行啊，行，那您就是，因为老不来参与，我这想着。是头一次见面，别那么什么，咱握个手，你知道吗？见个面啥来的？
4: 谢谢。
0: 那这样吧啊，咱一块来说一说啊，一块来说一说。我给您出个判断题吧。第一个是个判断题，就只说正确还是错误就行了啊。我说这句话，您听对还是错啊？咱们国家啊，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秦始皇，他在位60年，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4: 错的。
0: 咱国家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秦始皇啊，在位60年，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您觉得是错误的是吗？
4: 我觉得错误的。
0: 嗯，好，恭喜答对。话说咱真的有一个就是60年的啊，60年、61年的，那是那个清朝的康熙。
4: 哎，康熙，
0: 康熙，哎哎，秦始皇在位，反正就36年，不长不短啊。
4: 对，
0: 长
4: 短，对
0: 、啊。好，咱接下来继续来答下一个题啊。有一句诗啊，有一句诗叫“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啊，就纸鸢是什么？这个您知道吗？
4: 风筝
0: 啊，恭喜答对啊。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描写的是哪个时节的场景？给您四个选项啊，初春、晚春、初夏。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6: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5: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6: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5: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6: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5: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6: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5: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6: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5: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6: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5: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6: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5: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6: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5: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6: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5: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6: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5: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6: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5: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6: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5: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6: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5: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6: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5: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6: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5: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6: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5: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6: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5: 后来呢，
6: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5: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6: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5: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6: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5: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6: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5: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6: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5: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7: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7: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这两天的时间在阳光的助攻下，今天午后还有全省啊，大部分都将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啊，谨防中暑。不过有时候我以前我跟朋友说这话啊，最后都说那不出去咋整啊，这也可无奈啊，的确是也特别能理解大家啊，怎么说呢，注意防晒吧，是不是，帽子呀，防晒衣呀，防晒霜啊，是吧，防晒水啊，是吧，都戴好了啊，这是全方位保护吧啊。哎，这现在这个防暑，那天热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发明，就是起各种脑筋啊。

我估计我过两天就说不了话了，我跟你说。向人致敬吧啊！好，咱们来听戏啊。首先是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刚才有朋友点播的，来吧。

哎，这个挖挖地里好庄稼啊！接下来时间听这个李豁子，李豁子离婚啊。这一段里边，其实我不太想放这一段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以前放这段老被老师说啊，听听你们就知道了啊，里边啊。

0: 活累活子，你酿那个屁麻那个。
1: 哎，就对，就为什么我想起来我不愿意放这段了，我跟你说啊。哎，好多戏都是这样啊。你看我那会儿，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位咱河南本就是河南的相声名家啊，他就写过很多那种就是什么呢，近亲结婚的段子啊，就是一个捧哏带着一个傻乎乎的这个啊，不是一个逗哏带着个傻乎乎的捧哏，然后这个哎两个人一块来说这个啊，一块说这个段子，其实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在某些时期然后有特殊的宣传需求啊，你用这种方式用这种什么其实挺好的啊，但是你现在在听这种俗，那就是有点像吃小时候不爱吃的那药一样了啊。我这个比喻不是太恰当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它过了时以后你再听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不好啊，那咱这就听到这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最后听一段什么呢，听一段台话叫吧啊，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啊心情愉快啊，注意防暑降温，那明天早上10点咱们不见不散了。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全民健康大行动。当然本次活动啊来之不易啊，我们响应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号召，拿出巨款面对中国的患者家属，推出了全民健康大行动活动啊。原价2副药6390元，现在就用990元就能够轻松拿得到。药呢2副药一模一样的，承诺呢2副药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是一样的，免路费送药到家或者免费邮寄的便捷服务是一样的，大夫的全程指导、对医的跟踪指导用药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的疗效呢一天就吃一次药，当天就见效也更是一样的，唯独是我们买药的价钱不一样了。所以有了帮扶活动，对于患者来说省钱拿药治病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儿。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好事儿能天天有吗？不能，所以把握住，对吧？活动啊肯定是买药定药参加的人数越多，那我们的帮扶款呢少的就越快，那活动的截止日期呢就越近，对不对？这活动啊维持不了几天的。所以呢钱教授在讲课开始特别的把活动强调一遍啊，希望需要的新老患者家属，特别是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本次全民健康大行动赶快参加。你只有报上定上了，你拿药2副药才是990块，如果你不报名的话，那对不起，你拿药还是6390元，那么活动结束了就更是6390元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抓紧。那么参加活动啊唯一的方式呢就是拨打人家特设的报名电话，直播间是不给报名的，报上定上了送药到家，拿到药了大夫全程指导治疗。那我们说什么样的疾病选择长春益寿口服液疗效最好呢？慢性病。什么叫慢性病呢？就是常年靠药物维持的病，30-40岁以后啊这身上病两样毛病那都不算事儿，对不对呀？特别是岁数越大的，病症越多的啊，那么选我的药它就越合适了。为什么呢？就吃这一样药，各种慢性病都解决。那我们说慢性病详细来说包括什么呢？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问题、颈椎肩周风湿关节骨病的问题、老慢气、老哮喘、老肺病的问题、妇科的问题、附件的问题、更年期的事儿，还包括前列腺病的症状、免疫力低下、爱感冒、肝胆肾眼泪疾病的问题，包括癌症患者做过手术担心再复发，还有做手术 或者久病体虚体弱恢复慢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的主管强项。咱们敢说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有多少治多少。这几年钱教授就以长春益寿口服液为龙头用药啊，咱敢说从来没失过手。所以我们放心的去给患者承诺，两副药放心吃，治好了啊放心停药。为什么把握这么大呢？因为这个药啊它不一样，对不对？咱们先说治病，肯定是给你找到根本。那么要想治慢性病，咱们要得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毒的问题，二一个是堵的问题，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免疫力的问题。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最关键的是经过什么呢？大国际的顶尖技术。这样呢，每一味药材，57味药材，每一味药材也包括我们服用的每一支药，它都是经过了7次的高倍浓缩、7次的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这样的话呢，疗效就比普通药品包括同类药品提升了120倍到180倍。那么这样呢，患者们对症接受治疗以后呢，确确实实让我们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慢性病，真正做到一次治疗停药不复发。咱们一天就吃一次药，说明我们见效快，当天就有反应了，说明我们吃到的都是药物的精华。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说能够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那么慢性病的根本是什么？解决什么？解决毒的问题，解决堵的问题。为了不复发，防止再反弹怎么办？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呀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必须把免疫力提升。所以呢，长春益寿口服液，这是26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26个国家的科学家布鲁斯教授的带领下组成了研发团队，得到了支持，拿了8亿美金呢作为科研经费。以我们中国的中药为原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西药什么特点，见效快，对吧？中药什么特点，咱们治病去根儿。所以要想把慢性病解决呀，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要从内在让机体器官零脏腑零件得到一个根本的修复。那么西药能完成这个作用吗？完成不了，所以还得是中药。那么外国人研究中药拿什么研究呢？仪器设备，包括说我们说方子好，那么你要想药效好，不也得是靠什么生产工艺技术吗？所以我们国际顶尖的五大技术就来自于26个国家，都是把药物进行了量子化。为什么要量子化呢？因为量子啊能够穿透呢脏腑屏障。比如说我们说治眼病，你这药呢得到眼睛呢。再一个，导致眼睛的根儿是什么呢？就是肝脏。因为中医五脏当中来讲，肝脏就是管眼睛的。那么眼睛呢有病是吧，包括说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呢、结膜炎、角膜炎、沙眼、视疲劳、迎风流泪、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网脱啊、视神经萎缩，这一系列眼病都是眼底出故障，包括眼底屈光系统、晶体角膜防水、玻璃体、视神经细胞，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到不了这儿的。所以以前咱们有眼病患者吃药没好，但吃上长春益寿口服液呢，为什么说以前上眼药水啊、贴眼贴啊、啊吃口服药啊，眼病没好，为什么用长春益寿口服液解决了呢？我们把还有呢，这药直接穿透了血眼屏障，对眼底屈光系统的故障进行了治疗啊。我们贴贴了上眼药水了、抹眼膏了，为啥没好？因为白内障啊，它还分为前囊障、后囊障，一般的药物呢是到不了眼睛这儿的，眼睛根本没吃上药，病就没治好。再一个呢，你再怎么贴贴上眼药水，它只能够解决前囊障，解决不了后囊障。还有第三一点是什么呢？有多少药物真的能进到眼睛里边来呢？因为眼睛不仅有血眼屏障，它还有一个什么呢？防御的功能。所以说呢，长春益寿口服液呢啊，是疗效博得国际相关部门的认证。因为这个药的起点就不一样，26个国家属于国际级别的项目。再一个呢，这个药专门为慢性病打造的，所以呢通过临床的验证，我们荣获的国家级别的荣誉，我在讲课当中从来都不提，很多这个讲那个讲的我们就不讲了。关键说明呢，国际一类新药 唯一认证，唯一推广，现在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连续3年进出口药品贸易销量排名全球第一。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呀，是唯一得到国际认证的专门治疗慢性病的经典国药中药，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本次活动呢，解决老百姓们治病贵的实际问题，我们准备990元轻松拿得到，想要把活动参加上务必去报名啊，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把握。好了，不多讲，大家抓紧去报名啊，所以抓紧。好了，我们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钱教授啊。
2: 哎，你好，请讲。
3: 哎，钱教授，你好，你好。我是常州黄礼平东安的患者。现在真是高兴的，我也是把这方面情况呢跟你说一说嘛。
2: 好，
3: 还有就是我听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结束以后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3: 我也非常着急，我想再订上两份，报上两个名额的。
2: 想订俩名额，这俩名额是想给自个儿用啊，还是给别人用啊？
3: 一个是给我老伴儿用，再一个就是给我老姐姐用上。
2: 哦，这样哈，好，那您跟我汇报一下。这目前的身体状况，
3: 哎，我也真是，这可真是受益者了。这现在感觉这身体啊越来越好，这人呢活着越来越精神了，也是。
2: 对。
3: 这我这以前呢，这可真是整天啊这头子晕乎乎的。
2: 嗯。
3: 哎呦，这几个事情记不住，经常往三丢三落四的也是。
2: 嗯。
3: 这检查说血压高，高血压，还有这脑供血不足吧。
2: 嗯，
3: 哎呀，在医院都检查了，你拍片子啊，各方面都先，查了一遍，可结果说这个脑供血不足，你可注意啊，血压也高，说不清哪回啊，真是，哎，这可真的得了大病了。
2: 脑中风的话，那咱们可是一人病倒拖累全家了，自己活的遭罪，没尊严喽，上火呀，
3: 是是是，
2: 哎，所以关键时候怎样，还是长春益寿口服液解决问题。对不？
3: 对对对，
2: 是咱们药感觉到没见效，是不快？当天是不有反应？有没有？
3: 是是，有，可是有。当天当天现在用了以后就有反应了。我这心里啊可是高兴了。说当时我买你说钱，要是我也是听着你讲这个，讲的这是国际医类特药新药。
2: 对。
3: 哎呀，获得这诺贝尔这个医药金奖。
2: 对。
3: 我说这肯定错不了，用上吧。我因为我这个肠胃啊，钱教授还不好。哎，这是口服液的，肯定吸收也好啊。还没想到用上，真就是这肠胃方面就开始见到效果了。
2: 对，第一站到的就是胃肠，所以第一个起效有反应的也是胃肠。哎、不管你胃肠是好是坏，咱都不影响吸收，对不？
3: 对对。
2: 哎。
3: 对对。现在啊，我这情况，钱教授，这不我当时买了也是， 两副药嘛，现在这不用了一副药了，现在感觉这个身体啊真是越来越好，这血压啊用上后没几天就慢慢的也降得平稳下来了，
2: 也是，
3: 这个高压就也没超过130-132的，
2: 好，
3: 这个低压都在80以内，
2: 好，
3: 挺好的，
2: 嗯。
3: 这真活着就图个精气神呐，
2: 对，
3: 我说，
2: 这
3: 脑子这不现在啊也，清清楚楚的，想什么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再一个就是这头子、记个事情啊记得可清楚了，老伴都说我、你现在啊真是感觉到好像有年轻了啊，
2: 非常好，你看看、这得病其实很正常，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没有永远活着的，那有病咱说花钱买药治病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说药你要是没选对，治病的办法你要是没用对的话，那这个病治起来可就是俩字儿，啥呀，麻烦，对不
3: 对，
2: 而且病往往都是由轻拖到重的，一旦重了就有什么残废的危险，甚至命都保不住了，是吧？那我们常说一手口服液，你看你吃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可以这么说吧，一点不夸张吧，你原来吃那么多的药赶上咱们的效果吗？你原来想那么多的招赶上我们治疗的办法吗？对吧？你这是不是叫慢性病啊？
3: 对，
2: 我说治慢性病为什么常说一手口服液效果好，就因为我给你解决病根了。咱们说治慢性病应当解决啥事儿呢？一个是毒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堵的问题，要想不复发必须要把免疫力恢复，要想效果好这个药必须得到病灶，病灶得吃着药，哎，这几点咱们都解决了做到了，所以你看咱是不世界上最好的药，只要能解决你的问题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不对呀？你看国际一类新药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我们是唯一被认证的，唯一被推广的，现在人家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咱

0: 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多么不容易！咱连续三年国际进出口药品贸易调查当中，我们销量排名全球第一，是不是啊？所以来讲，只有长春益寿口服液治慢性病疗效最好，没有第二个。所以我们就敢承诺，两副药没好，负责退药返款。每个患者不能踏踏实实的、放放心心、高高兴兴的去买药吗？去治疗吗？包括去停药吗？您也是一样，对吧？你看，咱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向160多个国家推荐了长春益寿口服液，你这不也是靠疗效说话？给自个儿老伴、自己老姐姐想订药，你这也是推广啊，是不是？
1: 是
0: 啊，老伴想治啥病？我先看看。
1: 老伴的心脏啊不好，陈教授，他这个心脏整天啊感觉到就是心脏在砰砰砰砰跳跳，哎呦，这个心率跳跳挺急，这就是显查了这不、啊。哎呀，有点房颤，还有早搏，啊，心律不齐，心慌的厉害。有的时候，你说这搞得我现在我也是挺担心他的，那还得赶紧用上、
0: 嗯。心脏病啊，记住，不管慌闷、堵疼、跳动不规律，不管多大岁数，得病时间长短，只要心脏还能跳，就用我长春益寿口服液，这点我敢保啊！不用多说，给老伴订药就两副，放放心心去用，放放心心去治疗，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这个药、
1: 哎、
0: 这个名额我给了。那么老姐姐想治什么病呢？
1: 我老姐姐这个情况说起来，这也是，哎呀，这有个5-6年了，她这是关节啊，老是感觉到凉，这浑身啊就感觉到没有点温度似的，这关节这阴天下雨的，浑身关节酸疼酸疼的，这不检查说有点风湿嘛？
0: 风湿关节炎，这也是我主管的强项。
1: 哦，
0: 把毒排出去，经络给它疏通开，免疫功能提升。因为风湿关节骨病本身就是免疫力下降，导致外感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毒多了，经络阻了、堵了，所以怎样把毒排了，把经络的淤阻疏通开，自然而然血行风自灭，所以冒风啊、怕寒呐、啊、关节疼啊这些现象自然就没有了。那么以后不复发呢，就得把免疫力提升啊，外感风寒湿邪的抵抗防御能力得增强啊，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哎，所以两副药这名额我也给了，但是直播间不给报啊，你得打场外电话呀，赶紧报名吧，订上两份。
1: 好的好的，行，
0: 哎，
1: 这电话我知道，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了，
1: 谢谢
0: 就到这儿，
1: 先生说
0: 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0: 你好，
4: 陈教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啊，长春益寿口服液全民健康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嗯，对，买药的人多呀，帮扶款越来越少了。所以这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今天没得到通知，
4: 哦，
0: 证明今天咱们都有机会。明天呢，
4: 哦，
0: 后天呢，谁敢保证？你能预料啊还是我敢预料？我可不给那承诺，万一这要是明天你报名没有这个帮扶款了，谁来解决？谁也解决。

0: 决不了。你买药就是990元，两副药，对不对？哎，所以不要等明天，今天想要用，符合条件，只要给名额了，报上了，拿药就是990。嗯，
1: 好好好，
0: 要是差个300-500无所谓。嗯，
1: 是，所以就陈教授，我要订一份，要订两副990块钱了。
0: 嗯，好，
1: 因为我是亲戚啊给我推荐的。
0: 嗯，
1: 我是镇江句容镇的。
0: 嗯，
1: 你说我这亲戚啊，他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啊，人现在啊都停药了，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他是多年的糖尿病，眼睛也不好使，看不清楚，又吃着药打着胰岛素，他那个血糖啊还是控制不好。
0: 嗯，
1: 是不是你并发症的眼睛看望也看不清楚，视力啊模模糊糊的，在家里倒个水他都倒到外头了。
0: 哎呀，那你以为呢？这眼睛啊，一旦有病了，耽误了瞎，治错了瞎，不治也会瞎。瞎了，谁对他再好能代替了他的眼睛？
1: 不是啊，
0: 所以眼病不好治。哎，但是在我这，只要没瞎，就有机会。
1: 这不是我这今年用上长春益寿口服液以后，人现在都停药了。
0: 嗯，
1: 他那个血糖啊特别的平稳，餐前呢总是5.1，吃了饭以后啊7.0、7.7的。
0: 嗯，
1: 关键是他那个眼睛啊，人现在到处溜达，什么也能看得清楚，人看电视。
0: 嗯，
1: 在家里人家看到小外孙儿，
0: 那
1: 是生活的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哎，对了，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在我这治不遭罪，吃饱饭，摆脱降糖药胰岛素的终身依赖，对吧？哎，并发症呢，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咱也敢说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啥？这都是慢性病啊，咱们治慢性病是最好的药啊，国际一类新药，26个国家研究的。那病灶尤其是眼睛能吃着药，是因为咱量子化了，量子能进细胞，咱们解决了病根肝脏的故障，又解决了眼睛细胞的吃着药的问题，所以怎样，眼病症状消除，视力提高，避免了残废，哎，提高了生命生存质量。反过来更加给国际一类新药，包括我们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等等吧，这一切的荣誉又进行了一个什么综合肯定。
1: 是，
0: 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怎样啊？不一样。所以世界认证治慢性病专家是谁？就是他，没有第二个。所以国际推广，包括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国家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不也来推广长春益寿口服液吗？那他怎么不推广别的药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能解决慢性病啊。现在慢性病成为咱们国家医疗体系负担最大的、最头疼的一件事儿，
1: 是
0: 不是？这事要解决了，那咱们全民都健康。所以这次活动的主题非常棒啊，全民健康大行动啊。哎，
1: 是是是，
0: 力度多大呀，是不是？
1: 不是，
0: 哎，
1: 这不是亲戚啊用的这么好给我推荐的，他说你赶快用上吧。
0: 你身体哪里
1: 不
0: 好？
1: 我是2014年啊，我这心脏不好，我都做了支架了。
0: 嗯，做完支架，
1: 吃开始可挺痛快，
0: 嗯，
1: 但是也顺溜，也特别好。
0: 嗯，
1: 现在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
1: 花了那么多钱啊，平时我这还用着那么多药啊，维护着。
0: 嗯，
1: 这玻璃维多贵呀，我那么维护着。那现在这不是花了那么多钱，我这心脏这块又不好了。我现在，你别动，你一活动，你走步急一步，他都这心里就堵得哈，都憋得哈。
0: 嗯，
1: 晚上我也睡不着觉啊。
0: 嗯，
1: 翻过来掉过去的，一睡着了，还有的时候就憋得你就把你憋醒了。
0: 嗯
1: 啊，走路慢着走行，你要是稍快点，我这心里就感觉堵得慌的等等的那种状态了。
0: 嗯，
1: 一点动静听了，我这心里就半天也缓不过神来。
0: 你这个心脏啊，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垃圾毒素导致着心脏的血管有了狭窄。
1: 啊，
0: 狭窄70%的程度就得放支架。不放支架，你随时就有猝死的危险，所以说心脏病要命。
1: 嗯，
0: 往往呢都是说呢，吃的药在扩张血管，抗凝、活血化瘀、镇痛。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即便放了支架，你的话形容得非常到位，当时是痛快了。
1: 嗯，
0: 挺好。
1: 是啊，
0: 过不了2年3年，哎，又复发了。包括今天找我就找对了。
1: 啊，
0: 你不要再去放支架了。
1: 啊，
0: 没有意义的。支架能把毒的问题解决吗？不能。它能把你全身血管的斑块清理掉不？不能。它只能让你心脏窄最窄的这部分撑起来，但是别的地方还会继续堵啊。
1: 是，
0: 你这不别的地方又堵了吗？所以你的病又开始症状出现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长春益寿口服液让你第一时间是什么呢？安全，避免猝死。
1: 啊，
0: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它 快速的能够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心脏血管壁上挂着的斑块毒素都给它清理掉，这才叫从根上去治疗。毒清了，堵通了，通则不痛嘛，痛就是病，通了不病啊，对不对？那什么叫痛则不通呢？病就是不通的意思，就这一句话。
1: 哦，
0: 那还说啥呀？是不是？中医什么优点？是不是治病去根？西医什么优点？快，什么快？见效快，包括你这个心脏、心梗，放在支架，啪的一下放那个支架，这是西医的做法不？
1: 嗯，
0: 多快呀！但去根了吗？所以你还得用长春益寿口服液从根上去治。你放放心心的给自个儿去报名，把这活动参加上，900拿到药。然后呢，我给你承诺，两副药没治好，我给你负责退药返款。所以像你这状况，你放放心心的去定，你先吃一大盒，你看有效果没？当天有效果有作用没？没好，你找我，我钱教授拿我工资给你退款。我都敢有这个把握，我都敢这样去讲。
1: 太好了，钱教授，
0: 哎，
1: 我这镇江聚荣的，能给我送过来吗？
0: 可以，你先打电话给自个儿订药，就打电话，现在赶紧报，好吧？
1: 好的，我打这个电话，
0: 哎，再见，
1: 果冻订上一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喂，你好，是钱教授吧？
0: 哎，请讲。
4: 哦，钱教授啊，这我是一个老朋友了。这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现在有着全民健康优惠活动呢。
0: 嗯，
4: 那我那时候买药是6390，现在这活动报上名是不是990啊？
0: 对，参与到活动，把名额定上，哎，拿药就是990元。这活动不是天天有的，
4: 哦，
0: 也就这几天。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个根据咱们全国订药的情况，买药的人多，帮扶款就越来越少，那活动结束的它就快。我也是等电话通知啊，是不是？早上一等，
4: 对对对，
0: 电话一响，通知我钱教授今天讲课活动全面彻底结束，那我就得在广播当中这样去讲，是不是呀？哎，
4: 哦，
0: 所以今天绝对有机会，想要用药把握住。咱们情况先说说，钱教授给指导指导，好吧？
4: 嗯，对，钱教授，我现在用着长春益寿口服液啊，就是一副多药啊，快用了一副多药了。
0: 觉得怎么样？
4: 哎，这次呢，真不愧这是国际一类特药新药。你说这世界慢性病联盟康复联盟指定的慢性病专用药，用了效果还就是不一样。
0: 那当然呢，这个药好啊，国际一类新药，
4: 哎，
0: 对吧？26个国家的科学家研究的。是咱们中药的配方，用外国的技术，五大技术把它量子化了。我们说抓住了慢性病的病根儿，效果确实好，尤其做成口服液，疗效比药丸药片提升180倍，并且咱们彻底吸收，一点不浪费。像输液的速度，口服不到1分钟到血。

0: 带着药发挥靶向定位作用，哪有病药就到哪儿。那么人有病是细胞遭受到了血毒的攻击伤害，细胞干瘪。那健康细胞跟有病细胞，咱们说白了，我这个药它有靶向识别的作用啊，它一遇到有问题的细胞，啪的一下，就像什么呢，磁铁跟铁粉一样相吸附了，所以就开始进行治疗了。结果怎样，细胞吃着药了，有病的修好了治好了，那健康的细胞多了，干活不就多了，人多力量大呀，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解决了，结果怎样，血液也干净了，细胞也健康了，也饱满了，能够正常工作了，那都通了，通则不痛啊，啥意思，病不就都解决了，对不对？哎，所以说这药当天吃肯定有效果，治各种慢性病，只要对症的话，咱吃两副药绝对彻底治好，要不怎么敢坐在这大大方方的告诉你们承诺，两副药没好，全额退药返款，咱怎么拿身份证签约呢？对不对呀？
1: 嗯，对 对, 对。
0: 见效快不快？你用过一副药了，你自己说见效快不快？
1: 嗯，见效还真的挺快。我当天用上的时候啊，我这个腰这块呢就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哎，对。
1: 哎，这我呢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后来呢，这腿啊就是发麻发沉、
0: 嗯，
1: 去检查呢又有那个一说是压迫坐骨神经了。本身呢自己年龄大了，这个排尿也不好，次数挺多的，
0: 嗯，
1: 有点尿呢憋不住，就是老是跑卫生间、
0: 嗯、
1: 你说到卫生间小便的时候又小便不了多少，反正晚上起夜次数也多，折腾人呢，折腾这几年的人都不成样了。
0: 那可不，
1: 这次我用了这一副多药啊，你说现在这药啊活动自如了，
0: 好，
1: 感觉这药啊能使上劲儿了，
0: 好，
1: 另外我这腿啊这现在不麻了，不沉了，哎，排尿这方面呢，你看现在有点尿呢，哎呦，顺顺当当的就尿出来了。
0: 嗯，
1: 哎，
0: 你现在觉得哪哪都好了，对吧？
1: 对，
0: 这就是通了。中医没讲吗？通则不痛，这个痛就是病，通了这病啊就好了，通了也就不会病了，是不是？尤其我们解决慢性病，解决什么？一个是毒的问题，二一个是堵的问题，这所有问题、疾病、痛苦都去掉了。然后为啥还保你们不复发不反弹的？因为我们重新建立了免疫屏障，这样的话呢，免疫力高了，外感风寒湿邪的能力啊，就有阻挡能力就强了，所以得要治好的病轻易不复发，绝对不反弹，我就敢这样去说、
1: 嗯、
0: 那你活得就有质量了呗，健健康康的活着，多活几年呗，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行，什么问题直接说。
1: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你看老伴呢因为高血压引起小中风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虽然说是老伴儿现在生活倒能自理，
0: 嗯，
1: 但是他这个右边这个手脚没劲儿，
0: 嗯，
1: 摸着呢冰凉冰凉的。再一个呢，就是你看老伴儿呢，总是没精神。我就想着呢，这次呢赶上这活动了，让
0: 赶紧用。哎，别看你俩的病不一样、
1: 哎，
0: 但都是慢性病，而且心脑血管病在我受益群体当中是啊最多的，因为人到中老年，心脑血管100%都不好。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稠血粘呢、啊、动脉硬化呀、啊、供血不好啊，包括脑中风、心脏病啊，这都是非常普遍，基本人人都有的毛病。我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快，我不用多说了，放心的给他去订药，
1: 嗯，
0: 报上名了，订上了，拿药990元，对不对？咱今天就赶紧订，我不多讲，报名知道吗？打电话好不好？
1: 嗯，好好，那我这样打电话给老婆。
0: 哎，赶紧订吧，别等药到家了再给他吃啊，你手里边不还有药吗？今天就给他用上、
1: 嗯、
0: 好不？
1: 嗯，好、好的，
0: 给你指导大夫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然后呢就要指导他这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好的、
0: 哎、
1: 好的，哎，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

0: 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陈教授，你好。
3: 哎，请讲。
2: 我是南京，就是汤山街道的。
3: 嗯。
2: 上次是你们小刘给我送的，他知道我家这个地址。嗯。所以呢，我听见这个说咱们一直口服液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吧？
3: 对。
2: 就是以后还要涨价。
3: 对。
2: 现在两副药是不是就990啊？
3: 对，没错，两副药990。咱们得到国家三大部门的帮扶了，但这活动今天报肯定有，明天后天不敢说呀。
2: 那个钱教授，
3: 嗯，
2: 你赶紧安排小刘给我再送两份嘛。
3: 还要订两份是吧？
2: 哎，对呀，我钱都准备好了。
3: 这两份都想给谁用？怎么个情况？简单说说好吧。
2: 哎呀，是这样子，我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用了有一副半药了，这不用的好吗？我家一个亲戚，他看我，哎，现在精神状态也好了，人也比过去长肉了，而且我过去呢就是有糖尿病，糖尿病有十几年，十五六年了，后来又引发这个眼病，眼睛看到有模糊，
3: 嗯，
2: 又引起视神经萎缩。你说在没用长春益寿口服液之前，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像这个眼睛，眼贴也用了，眼药水也用了，一点效果也没有。但是用上长春益寿口服液啊，以后就不一样了。用上当天以后，我就感觉人好像比过去舒服点，晚上睡眠质量好像比过去好了。
3: 好，
2: 嗯，这不有效果了吗？就更有信心用了。现在才用了一副半药，
3: 嗯，
2: 人精神了，眼睛看东西啊可以了。原来只能看到0.2，现在能看到1.0了。
3: 哎，
2: 没事，
3: 非常好。
2: 哎呀，没事啊，早上去公园。壮壮锻炼锻炼身体，锻炼过以后去菜市场买点菜，
3: 嗯，
2: 超市抢购一点便宜优惠价的这个菜，
3: 嗯，
2: 现在也不需要人，这个是多少钱，这个上面的价格我也能看见了。
3: 对，很好。
2: 而且这个血糖也稳了，现在餐前在5.0到5.5之间，
3: 嗯，
2: 餐后在6.8之间，从来没超过7。
3: 非常好。
2: 这血糖稳了，饮食也放开了，
3: 对，
2: 水果也是敢吃了，
3: 嗯，
2: 精神一好啊，心情也好，身体一好，心情也好，
3: 对，
2: 心情一好，这感觉日子好像一天一天过得特别特别快。本来我还想嘛，我说哎，过两天嘛，结果眼睛一眨，
3: 嗯，
2: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我说赶紧去给钱教授打个电话嘛，我订两份，
3: 嗯，
2: 要不错过了这个要多花不少钱了，
3: 那可不。原来买药原价，但是我跟你讲相当值得，因为病是拖不起的，耽误了眼睛瞎了，瞎了找谁呀？我带你上美国找布鲁斯，找我的老同学，你的眼睛也不带复明的了，是不是啊？
2: 对，
3: 哎，
2: 对，
3: 所以说治病啊，往往有些时候真是一个缘分。你说去年你咋不认识我呢？对不对呀？
2: 哎，对啊，
3: 哎，所以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真是一种缘分。糖尿病在我这是不遭罪吧？吃饱饭了。在我这治啊，哎，不是乱七八糟什么药都用，慢慢的你的胰岛素啊降糖药全停了，慢慢的咱吃饱饭了，慢慢的咱眼睛也就好了，这就是什么治病找到了根本。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药啊，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的，跟你一样效果是彻底好的。所以两副药打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那么今天呢，国家推出这样一个帮扶活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明确咱们治疗的方向。你别糖尿病就知道降糖，往往呢药毒加糖毒就导致并发症，自己就给自己给害了。世界上原本没那么多并发症，正是因为我们一味的控制饮食去降糖，结果怎样？糖毒多了，导致的脏腑堵了，结果怎样？并发症出来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3: 哎，所以在我这治，明确治疗方向，告诉你们病应该怎么去治。

0: 已经认证了，把它列为了国际一类新药，口服心服吧，效果不好能排世界第一。你这么难治的病你都没解决，你吃我药就好了，咱口服心服。不过
1: 口服
0: 对不对？哎，
1: 对对对，
0: 包括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推广的就是他，他怎么不推广你吃的药呢？他怎么就推广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呢？对吧？哎，
1: 对呀，
0: 所以这里边的学问相当多，重点科技含量、质量、疗效、安全性，咱就是世界第一，疗效就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你说别的没用。
1: 是
0: 啊，我不多讲了，你还要订两份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好吗？
1: 好，好，好，谢谢钱教授，
0: 没事，
1: 电话我
0: 有，我知道啊。
1: 嗯，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是陈教授啊？
0: 哎，请讲。
4: 哎，陈教授您好。
0: 嗯。
4: 我这个五岭横穿桥了。
0: 嗯，欢迎。
4: 我是常听您讲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讲座。
0: 嗯。
4: 也是咱们这个老用户和受益者了。我这个原来啊，就是说是有高血压，高血压也有10来年了，15、16年了。
0: 嗯。
4: 啊，这个就是前年时候啊，因为这个有受点累着点凉啊，得了这个脑梗了。
0: 脑中风到底是栓住梗住了哈。
4: 对对对，
0: 血压高就怕心脏，就怕脑袋出问题，怎么就不把血压看住呢？出问题了后悔了有用吗？只要梗住过、栓住过的人，这后遗症啊，轻的麻木，那算你是最最幸运的了。那重呢，要卧床不起、人走人放，多坑人呢，是不是？
4: 那对对对，嗯，
0: 那你这没少花钱呗，没少遭罪呗。
4: 你看我这不是原来在单位上班，就是说是。是搞机械修理的，啊，就是说是后来啊，这不是得脑梗，就是以后，等于这个就是左半拉身子呀，就是说僵硬麻木啊，就是说当时脑梗以后，在医院住了1个来月啊，回去后啊就落下后遗症了，就是左半拉身子就，不听使唤，
0: 就半身不遂了，
4: 对对对，
0: 你啥也不能干了，就得在家养病啊。
4: 这不是这个腿走路也抬不起来，甚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0: 那你现在呢？用我长春益寿口服液没？
4: 哎呀，用了，我现在用过2副以后啊，我跟您说了，不单说是我身体恢复过了，现在我要去单位也照顾吧，说是上班去看个大门儿，现在，起码我现在感觉自己能上班了，现在是吧？
0: 哎，那说明啥？你好到和没得病之前一样了。对不？
4: 对对对，
0: 哎，所以半身不遂彻底解决了。为什么？毒排了，脑血管堵的问题解决了。重点是这里边的酶类成分、净血免疫因子，帮你怎样把陈旧血栓给融了，所以血管才通了，又给你建立了侧支循环，你神经链接又正常了，神经轴突出状了，大脑神经细胞激活了，多了，丰富了。结果怎样？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自然而然你的毛病也就好了。 但现在

0: 怎么样啊？血压正常不？
1: 哎呀，血压正常啊。现在就是说是我跟您说吧，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而且这个左半拉身子现在这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
0: 那没办法
1: 啊，您看这我哦，
0: 哎，
1: 现在这个
0: 我跟你讲，你身体要是不好，你单位领导不敢让你去上班去，还怕担责任呢。说实话吧，
1: 哎，
0: 对
1: 、
0: 哎，行，挺好，两副药吃完就停，没毛病。有什么新问题吗？
1: 我现在用效果挺好啊，我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个什么这全民健康这优惠活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个两副药才690，是不是啊？我因为我用的效果好，我知道咱们这个药这个多种这个中老年这个慢性病很好的效果。我今天是这么着，先跟老伴儿就是说说情况。老伴儿是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啊。
0: 嗯
1: 这一到这季节变化了，就是老这个气喘，而且还有这个腰骨质增生。
0: 哦，
1: 啊，你平时要这个本身，你说这个气管哮喘吧，气节不好了就上不来气儿，他感觉这个季节变化受点凉啊，这个腰疼的厉害，啊，这个几乎是，哎呀，我这刚好了，我还得有点啥事我还得照顾他，还得。像这时候我用的效果好。
0: 应该给他用上，你听我话，同志。不用犹豫，马上报名，趁现在赶紧治，今年冬天秋天他就不遭罪了，是不是？吃上我药，一保证避免危险，二保证症状消除，三保证彻底治好。咱们拿身份证签约治疗，疗效这块你不用担心，只要我准许用，一定能康复的。国际一类新药慢病康复联盟唯一推荐的、推广的治疗慢性病的，就是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没有第二个。我们治病的特点是什么呢？见效快，吸收彻底，一点没浪费，而且口服液，直接服用，不到一分钟就到血，血就带着药给经络吃药，给细胞吃药，给五脏六腑吃药，哪有病这药就锁定哪儿，咱们就靶向定位，哎，靶向给药，就像导弹追踪天上的飞机和海上行驶的轮船是一样的，一旦锁定目标，它就跑不掉，必须歼灭。所以这病在我这治，没毛病，放心吧，两副药肯定好，马上报名。
1: 哦，这不是。我想问我现在这个优惠活动怎么参加？现在是
0: 打场外电话。
1: 有，我老用户了，
0: 哎，
1: 我知道。
0: 就打电话，好了，再见。
1: 哎，好，那我知道了，我抓紧联系。谢谢钱教授啊。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是钱教授吧？
0: 哎，请讲。
4: 哎，钱教授啊，我这现在啊，用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我用了两副药，用了一副半了。
0: 怎么样，觉得？
4: 哎，觉得挺好。哎，我觉得，哎呦，这是可救了我的命了。
0: 救命药。
4: 我是那个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哦，类风湿痛苦啊。
4: 以前那个治疗就是用那个西药还有激素类药那么治疗，哎呀，效果也不是很好，这个该疼还是疼。

0: 这个那个手骨架，哎呀，疼的都有点变形了。
1: 嗯，挺严重哈。
0: 哎，那个什么方法都想了，哎呀，
1: 嗯、
0: 那一些土方法、那些偏方什么的，哎、
1: 对，
0: 用不少，哎呀，去不了根啊。
1: 哪一个都没有，咱常说易瘦口服也好，是不是？
0: 哎，是啊，哎，我这个用了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哎，我那关节那个肿啊消了，哎呀，
1: 嗯、
0: 这高兴的，我可加着好药了。
1: 对，
0: 哎，我那个膝盖啊，那个原先的疼的那个。直不起来也弯不下，就是哎呀一直就很疼，一弯的时候也很疼，哎，就是那个用了一段时间哈，那么直那么站起来或者蹲下都不怎么不那疼了。
1: 嗯，
0: 哎，我那激素药啊，我用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就不吃了那个激素药、哎呀，这身上越来越轻快，感觉到越来的关节什么哈，越来越觉得灵活，越来越愿意动弹，越愿意干活。原来的时候那家伙活我都不愿意干，都不想干。这他不是也不是说是懒，他就是那身上疼，他就不愿意干啊。
1: 嗯，
0: 我这不疼了吧？我就拾掇拾掇做点饭，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也就觉得好受。哎，我当时那个挺重了，那个大夫上医院给我查哈，说我都也是那个心脏病来的。
1: 嗯，
0: 不是心心脏病啊。
1: 对。
0: 哦、
1: 现在呢？好了没？
0: 现在好了。
1: 好了，好了就行，对不对？咱说为什么吃药，就是把痛苦解决。为什么换药？这药我吃了不行，不好使，没什么效果了，我就得换。但是换来换去，换到常说易瘦口服液，咱们就不必再换药了。为啥？它让你避免危险，它让你痛苦去掉，它让你现在活得精气神充足，是不是啊？而且吃我药的目的不是说暂时缓解，而是要治病去根呢、啊、解决慢性病，病根解决什么？一是解决毒的问题，血里的垃圾毒素，经络里的垃圾毒素，细胞里的，脏腑里的毒素，我这药一并都给它清理出去，排除掉。二一个解决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堵，哎，堵了它就不通了，不通了它就有病，把这堵解决，通了，通了病就好了。所以像心脑血管问题、糖尿病并发症问题、颈椎间周风湿、类风湿关节问题，还有呢肝胆肾眼病的问题，还有呢老哮喘、老慢支、老肺病的问题，还有呢妇科病、附件病、更年期月经不好的事儿、前列腺的事儿、肠胃的问题，包括癌症做过手术担心再复发的事儿，我们要确保它不反复，干嘛？必须要提高免疫功能，哎，防御能力得强。那外感风寒湿邪的防御能力强了，它就进不来了，我们体内就不会造成污染，对啊，不污染它呢就不会堵，不堵怎么会有病呢？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所以你看你这问题过去叫不死癌症，真疼啊，那就是个遭罪，这会儿呢这不好了吗？两副药吃完放心停，没毛病。嗯，
0: 哎，这哎呀，陈教授，你是上一回啊哈，上一回给我老伴花了那个6390给我买的，
1: 以前谁买药都这价，但这两天不一样，990，你不要心里不平衡。
0: 哎，
1: 早用早好嘛。
0: 心里不平衡。
1: 嗯，
0: 我老伴说，虽然是花这么多钱吧了吧，咱花的值。你看你现在不好了吗？
1: 对。
0: 我听了说现在这个活动啊，一副那个两副药才990。
1: 对。
0: 比原先便宜多了。
1: 这是国家给补贴了。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响应国际的号召来推广实行全民健康大行动，这大行动的钱力度也得大呀，所以咱990。
0: 我这给你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一来是想给讲讲我这个好的这个情况，哎呀，让那个跟我差不多有这种病的那个患者赶快吃上，早用早好。
1: 嗯，
0: 另一个吧，我想给我姐姐订一份啊。
1: 嗯，
0: 她是啥情况呢？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颈椎病挺厉害的，她又引起那个颈肩综合症来了，她那个整个后背啊，就是上半截这一块啊，都僵硬的。
1: 哎呦，粘连，肌肉粘连了、
0: 啊、
1: 是吧？赶紧用可以解决，
0: 啊、
1: 然后让咱们常伴指导到，再想点小办法、
0: 啊，
1: 快速让他粘连问题疏通开啊！我不多说了，
0: 啊、
1: 可以用，给他订药，两副药990，赶紧报，打电话，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4006933778。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今天来说的是那些因看脸而吃亏的书，说白了就是被书名耽误的好书。接下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也非常的个性，叫做一想到还有 95% 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这是一本关于宇宙谜团和科学探索的科普图书。人类目前能够清楚认识的世界只占全宇宙的 5%， 还有 95% 的世界充满谜团。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通过漫画、信息图和段子，以好玩、生动、极易理解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介绍那 95% 的世界。这里充满有趣的谜团，包括暗物质是什么，暗能量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是物质而不是反物质构成的，宇宙到底有多大，外星人是否存在。在闲谈的氛围中，读者将了解物质世界最神秘最宏大的谜团，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人类探索科学世界的旅程，每一个问题都藏着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作者告诉我们，未知并不一定意味着失望和担忧，还意味着探索的机会和发现的乐趣。在已知之外，还有广袤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险。探索的旅途无限精彩，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科技、寻找答案的原因。科学探索本身就充满欢乐和新奇。所以，这本《一想到还有 95% 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这本书适合一切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幽默感、有脑洞的读者。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作者是伊芙·博萨尔特。哎呀，这绕口令一般的题目您读懂了吗？这本书用有趣的方式进入经典的哲学，将深奥的哲学理论拉下了神坛，和哲学家一起做思想实验，见证脑洞的力量。假设你在桥上目睹电车即将撞上轨道上的五个人，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站在你身旁的一个人推下去，你会怎么选择？假设博物馆里每一幅画都是相同的红色画布，只有画名和简介不同，策展人说每幅画想传达的意念也有所不同，你可以要求退钱吗？假设村里的理发师只能帮不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不能帮会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他自己的胡子要由谁来帮他刮呢？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哲学家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因为哲学无法用科学实验来检验其正确性。于是，哲学家在脑中设计出具体的假设情境，测试哲学理论是否符合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以找出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柏拉图、萨特、加缪、尼采，众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曾经设计过思想实验。新锐哲学家伊芙·博萨尔特精选其中最经典的55则，用清晰易懂的方式加以阐述推演，引领读者探讨最令人彷徨的人生11大主题。本书的自我定位是简明哲学加实验手册加脑洞集锦，而从前言之中我们就能明确地理解，所谓的哲学其实更多的就是哲学家的思想实验，而这些思想实验很可能是假设你是一条被系在年轮上的狗这样荒谬的玩笑，又或者仅仅是关于你和朋友们做了一个蛋糕该怎么分的琐事。但当我们跟随作者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不同意见的哲学家已经为这些或相同或相反的问题 准备了针锋相对的理论。当然，作为一本简明哲学的书，作者更多的是在做介绍，将不同时期不同思想的哲学家的理论或见解阐述给我们知道，真正深入的探究以及犀利的剖析并不多。大概是作者觉得光是介绍一下就够我们看的了吧，毕竟这是一本300页都没有的小书。关于那些被书名耽误的好书，其实还有很多。您的生活中有没有读到那些名字很奇葩但是很好的一本书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子华，今天我们来读《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她以分析哲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生意义这一永恒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且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地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用上班，每天只需在喜欢的剧集和游戏中流连，不断体验轻松与快乐，他的生活看似充满了满足感，但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意义。又或者一个人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企业或社会创造价值，却时常感到疲惫，认为生活乏味而空虚。这两种情境，一种失去了意义，另一种在意义中感到迷茫，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有意义的生活时，或许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充满成就感与深刻价值的生活场景，甘地的不懈斗争，特蕾莎修女无私的奉献，塞尚在画布上的探索与坚持，这些形象就像是嵌在我们认知中的标尺，测量着一段人生是否足够深刻。但哲学家却告诉我们，意义并不仅仅是高悬于云端的理想，而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主观的爱与客观的价值在某个点上的交汇。这意味着仅仅对某事物倾注激情并不够，如果我们爱上的对象本身缺乏价值，这种爱注定是虚空的。想象一个整日沉迷于填字游戏或无节制抽大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到满足甚至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意义，因为在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仅有热情和兴趣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我们将这些情感投入到值得爱的对象之中。然而，什么是值得爱的对象？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哲学家指出，值得爱的对象并非由我们主观认定，而是带有某种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来自对象的内在价值，或是它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许正因如此，哲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既深刻地爱着某个值得爱的对象，又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时，他才真正接近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描述看似抽象，却在日常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养育孩子，维护一段真挚的友谊，推动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业，甚至是倾注心血于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外在期待，而是因为他们在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苏珊·沃尔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适宜充实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单纯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者成就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与那些具有客观吸引力的事物建立起深刻而恰当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投入，是一种同时包含激情和价值的参与感。当一个人投入到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帮助他人，他都能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与意义。苏珊·沃尔夫在书中结合了许多生动的案例，这不仅让哲学思考不再抽象难懂，也为读者打开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窗口。他提出，生活中的意义是一种拼图式的解谜，自我利益、激情、客观价值，这些元素就像错落的拼图，需要我们去发现、组合。尽管每一次解开谜题，生活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破碎，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视角，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图案。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是一次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之旅。阅读它，就像与一位睿智的朋友展开深夜对话，在层层剖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书香河南品读者，愿每个人都能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找到真正让自己感到充实的方向。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箜篌引》，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清源。这部长篇小说是以清末为历史背景，以颍川为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塑造了以赵之忠、江离、赵文渊为代表的几代赵家的当家人的形象。这部作品涉及了清末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大事，以横截面的形式展现了当时的整个时代图景，写出了乱世中个体生命的顽强，也写出了中国读书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果敢。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箜篌引》的作者李清源。箜篌引原本是古乐府诗的名字，箜篌是一种乐器，自古至今有三种。中国最早的箜篌叫卧箜篌，跟古琴差不多，但是已经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箜篌叫竖箜篌，是从波斯传过来的，跟西方的竖琴看上去差不多。竖琴和箜篌都源于波斯，传到欧洲的叫竖琴，传到中国的叫箜篌。还有一种箜篌叫凤首箜篌，因为它在形制上有一个凤凰一样的头作为装饰，所以叫凤首箜篌。最早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在中国西南一带有流传。箜篌引的引是乐府歌行体的名称，最早的一首箜篌引诗是古代朝鲜的。古朝鲜有个看守渡口的兵卒叫子高，一天早上他去上班，看到一个白发老人手里提着酒壶，很癫狂的样子，跑到渡口跳进水里要游过河去。他妻子在后边追赶，叫他不要下水，老头不听，硬是跳进河里，结果呢大浪滔滔就把他给淹死了。他妻子很伤心，就取下随身携带的箜篌，弹着箜篌唱起了歌。歌词是：公务渡河，公敬渡河，渡河而死，岂奈公河。意思是说，我叫你不要渡河，你偏要渡河，结果渡河淹死了，拿你什么办法呢？唱得很凄怆，子高听得也很伤感。回家后呢，就讲给他妻子听。他妻子也是个精通音律的，就按照子高的讲述把曲子写了下来，称之为《箜篌引》。这首诗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却包含着一种精神，一个古代中国人极为推崇的价值，那就是明直不可为而为之。这事儿不能做，所有人都知道很困难很危险，搞不好性命不保，但他认定了就偏要去做，置生死于度外，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是夸我勇敢，还是笑我癫狂，还是骂我愚蠢，无所谓。明直不可为而为之是孔子《论语》里的话，也是儒家极为尊奉的精神理念。而这个公无渡河的这件事和这首诗则是生动地诠释孔子的这一个理念。我这个小说之所以用箜篌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所要写的人物和故事与这首箜篌引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时间是清末民初，地点是在中原。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时段，所谓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传统的皇权帝制一步步走向崩溃，最终轰然倒塌，中国呢也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好的和最坏的都聚众在这个地方，因此这里发生的一切就能代表真正的中国。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此时已是午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管家赵成撑着一只油纸灯在前面带路，赵成的儿子芙蓉搀扶着虚弱的赵志和，赵志和则搀扶着刘知县。油灯的光刚透出薄薄的油纸，便被周围的黑暗吸食，大家只看到灯笼发亮，却看不到光明。一行人凭着感觉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赵敬泽坟前，新坟的尸土散发着浓郁的哀怨。刘继儒感到一种渺渺的孤独，禁不住潸然泪下。赵先生啊，赵先生，朝廷养你们御史是给皇上看家护院的，你怎么去管皇上的家事呢？知县的悲伤感染了黑夜中昏睡的上苍，颍川的天空顿时大雨倾盆，转眼间沟满河溢，洪水滔滔。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破坏了刘继儒连夜赶回衙门的计划，只好留宿明农庄。赵成安排他住进了赵敬泽生前返乡省亲时住的房间。房间陈设简单，除了一张普通的柏木架子床，就只有一桌一椅、文房四宝和一个摆满圣贤典籍的酸枝木多宝格书柜。墙上悬挂一幅字，是赵敬泽手书的张衡渠明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本期读书人魏兰。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34.5厘米，重7.15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禁锢，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今天我们来说说黄河的河这个字。黄河原称就叫河，而河的原意也专指这条起源于敦煌塞外昆仑山向东流入渤海，需要不断用土石加固加高堤防的水道。后来人们给它取了黄河这个名字，河这个字就渐渐用来泛指河流，也就是地球表面上比较大的天然水流。河与江一样都表示河流，不过河多用于北方的河流。至于这个字的结构，河是形声字，从水可生，甲骨文的河左边就是一条河流的样子，到了金文则增加了右边的可，而小篆更加简化，到了楷书就是咱们现在写的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于黄河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

0: 可以娓娓。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0: 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梅花山南麓的古田镇西背村，坐落着一座白墙青瓦的四合院式宗祠建筑。后山坡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在绿荫衬托下熠熠生辉。这里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址万源祠大堂。走进万源祠大堂，左侧是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的主席台，会场中间有四根红漆木柱，上面分别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等标语。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及古田会议在这里召开。当天120余人集体一堂，会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85年后的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同样在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雄师劲旅又在这里重聚、思考、接力，并走向全新起点，以整风精神解决问题，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1: 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向着胜利再出发。
0: 成功从古田开始，胜利在这里起航。一路走来，古田会议的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光辉思想历久弥新，始终闪耀着夺目光芒。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留下的光辉印记，也已成为老区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3: 桂枝香，王安石。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被西风酒旗斜住。彩舟云淡，星河露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静驻，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皆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游唱，后庭遗曲。鉴赏，周汝昌。古来有学识、有抱负的文士，一旦登高望远，便兴起了满怀愁绪。那愁又不是区区个人私情，而常常是日月之迁流、仕途之坎览、家国之忧患、人生之苦心，一起涌上心头，奔赴笔下，遂而写成了名篇佳作，历久常新。此等例真是举之不尽。而王半山的这一阙《桂枝香》，实为个中翘楚。作者这次是在南朝古都金陵圣地，而时值深秋，天色傍晚，他在此意境之间临江揽胜，凭高吊古。他开门见山，表明实地。试看，他虽以登高望远为主题，却是以故国晚秋为眼目。一个正字临起，一个出字吟味，一个素字点醒，比例求举，精神振脸，无限涵涌，皆从此始。以下两句以尽胜概，然而如此江山 如何刻画呢？不过一介六朝谢家名句，解到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辉。一出自家随手拈举，即一个似练，一个如蹴，形胜已赫然，全是大方家术，盖在此间容不得半点描眉画鬓。然后即移山光而专江色，纵目一望，只见斜阳映照之下，数不清的翻峰强影交错于闪闪江波之上，更以凝睛细审，却又见西风紧处那九四青旗高高挑起，阴风漂浮。翻墙为广景，为宏观，九旗为细景，为微象，而皆江上水边之人是也。故词人之领受，自以风物为导引，而以人事为着落。然而学文之士却莫忘他一个背字，一个处字，又是何等神采，何等景色。写景至此，全是白描高手，为文采技似宜稍稍刷色，于是乃有采舟星河两句一联，顿增名利。然而词拍已到上片歇处，故而笔亦就此敛住，以画图难足一句属赞美皆赏之怀，仍归于大方家术，不肯入于漏捐斗定一路。虽曰刷色，亦非外硕之笔。即如采舟云淡写日落之江天，星河露起壮夕夜之舟主，仍是来自实景，而非淡平虚想也。此至下片，便另换一幅笔墨，感叹六朝皆以荒乐而相继亡覆。期间说到了悲恨荣辱，空遗后人凭吊之姿。往事无痕，唯见秋草栖壁，触目惊心而已。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用杜牧台城曲句以为点染，以简静之法则所在。词人走笔至此，词意时已两尽。我们且看他王介甫又以何等话语收束全篇。不意他却写道：时至今日，六朝已远，但其遗曲往往犹似可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唐贤小杜于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时所吟之名句也。词人附加运用，便觉尺幅千里，饶有有余不尽之情致，而嗟叹之意予以弥咏。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其笔力之清求，其境界之朗诵，两宋名家竟无二手，真不可及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3: 佟林学艺难呐，咱们说着不费劲儿，几句话，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佟林遭了多少罪多少罪，论实际的这么简单吗？那是顶酷暑战严寒呐，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呢，出了多少血。但是人这种东西是个怪物，学什么会什么，让他多高他有多高，嗯，你要不学就是个废料，俩肩膀扛个肉球，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肚大晕头。可你要学呢，遇上这种高人了，你就了不起。佟林就是遇上失败的高人了，把他雕琢成玲珑剔透的国宝。两位道爷除了传授的各种掌法双月之外，

0: 当然也传授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各种轻功，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该学的都教给他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两位道爷能把身子骨豁出去当靶子叫佟林打，这种事儿一般的老师豁不出去，那玩意儿打身上也疼啊。通过实际操作实际演练，看佟林还哪个地方不够。一开始呢，佟林舍不得下手，不敢打师傅，后来两位道爷把脸沉下来了，这怎么能行呢？你要闯荡江湖遇上了强敌，要玩命了，你死我活，你不动手行吗？现在虽然是假的，就得假戏真唱。你放心，我们哥俩不怕揍，你也伤不着我们哥俩，动手吧。这佟林才敢下真手。你想这师傅带出的徒弟错得了吗？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佟林在龙虎山二仙观学艺八年呢、啊、一年顶三年，三八二十四年呢、啊、那佟林就等于学了几十年的功夫啊，也变了样了，这身体比原来显得更威风了，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倒竖，二目如电。再看佟林，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翻着，就咳嗽一声都两响，踢踏。好嘛，往面前一站，跟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差不多少。俩老师特别喜爱。这一天把佟林换在面前，佟林规规矩矩垂手一站，师父，今天咱怎么练？海川呐、啊，不能练了，到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1: 啊，佟林扑通就跪下了。
0: 恩师，莫非弟子学的不好，惹两位老师生气，您不教给我了？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起来听我们说。你到山上几年了？
1: 八年了。
0: 是啊，人生有几个八年呢？现在你的功夫学的不得灵了，光学不练不行，光囤货不往外卖也不行，你应当闯荡江湖，遍访武林高手，你去练的练的，把你学的东西往外贩卖贩卖，看看有没有识货的。通过这种实践，再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这是至关重要的。再者一说，你离家八载，你爹娘对你非常牵挂呀，你应当回家去看看。另外，你三十来岁的人了，也应该谋一正当职业养家糊口啊。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是俗家，你哪能不想到这些呢？哎，海川，收拾收拾东西，最近这两天就打发你下山回家去吧。佟林怎么哀求，俩老道也是这套词儿。佟林一看，哦，到此算结束了。
1: 是。
0: 哎呀，回到屋里，佟林掉眼泪了，舍不得离开师傅。小老道们一听佟林要走，心里都热乎乎的，舍不得呀，好人呐。 彻夜长谈。等第二天吃完饭，两位道爷把佟林又找起了。佟林进屋一看呢，在茶几上放着个包。红脸这位道爷告诉佟林，你把包打开看看是什么。哎，佟林把包打开一看呢，几套衣服，有一套毛蓝布的裤褂，外边呢有个大褂，这大褂是土黄布的，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另外还有两双白布袜子，一双斑尖兜跟千层底石那帮皮死牛豆包大撒鞋，在鞋壳那里头搁着5两纹银，在旁边还有个鹿皮套，装着一对锃明刷亮的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当师傅的容易吗？给徒弟都想到了，背着佟林不知道，找那高手给打造的这对特殊的病人，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对佟林来说，这对家伙决定能帮着他闯荡江湖，成名天下。佟林等看完了之后，转回身来问师傅：“这是给我的。”“海川呐，你是知道的，咱庙上很清苦，没有什么来钱的道。你这次下山，本想多给你拿点穿资路费，但是呢拿不出啊，想送你点好礼品也没那个条件，这点东西算临别纪念吧，这是我们哥俩送给你的。”佟林跪下了：“师父，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我没孝敬过师父，临行时还叫师父破费，让弟子于心何忍呢？起来吧，不要说这种话，别忘了来日方长。另外别忘了，我们传授你武艺，并非要管你要什么好处，这你懂吗？弟子早就明白。你坐下，还有些话我们要跟你讲。”哎，佟林第一次在老师面前坐下了，心情沉重。红脸的道爷这才说：“海川，你到了二仙观8年了，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这不，他不，佟林这脸红了：“师父，弟子不敢问。”这不怪你呀。那么说来8年不知师父是谁啊？不知道，可能俩老道告诉手下那些老道了，绝对保密，不准告诉佟林。所以佟林打听过几次，谁都不了脑袋，佟林很自觉，就不往下问了，何必讨人嫌呢？故此真不知道师父是谁。红脸的老道这才说：“海川，师徒要分手了，当然得叫你知道知道我们哥俩是谁。贫道姓何呀，我叫何道元。”他红脸的老道一指那白脸的老道：“这是我的亲师弟，叫上道明。”哦，佟林这回记住了，何道元、上道明是我的两位恩师。另外，海川，知道咱是什么门户吗？咱是存属的正三门，确切地说，咱是八卦门的人。你学的能耐，八卦柳叶棉丝

糖就是咱这独家的东西，独此一家，别人都不会。也是我跟你师父潜心研究了多年，研究了这么一套掌法呀，从来没传过旁人，你是头一个传人。还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师爷可了不起啊，那乃是大清国江湖上著了名的四大名剑，要在练武的人堆中提起江南四大名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大师爷叫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二师爷叫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师爷叫珍珠佛董瑞，你亲师爷也就是我们的师父叫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记住了吗？记不太清，记不太清得开个名单，这玩意儿连绰号在人名上哪儿记去，哎，开个名单得背熟了啊。佟林一想闹了半天，我这几位师爷是大清国的四大剑侠呀，好嘛，怪不我师父这么大能耐呢。后来凭老师一说，在四大剑侠之下还有四小剑侠，也就是四小名剑，他还有个师伯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通，两位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这是四小名剑。那要说四小名剑的能耐大概比四大名剑差得多，是差点，但是不是差得多，因为这里头有规矩。你像四大名剑在着当晚辈的，能耐再大超过师傅也不能叫四大名剑，就得带个小字儿。实质上何道元尚道明的能耐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是纯属的世外高人呢、两位大爷说到这儿，尚道爷说话了：海川呐、素日我们哥俩没少给你讲江湖武林道的规矩，你记住了吗？弟子天天默记，我都背熟了。好，那么你要走了，有些话还得重提一次，你要牢记莫忘，弟子遵命。五个字：杀、盗、淫、妄、酒。你要牢记在心，切记别犯这五个字儿。咱们先说头一个字，杀。你绝不能仗着你满身的武艺跟我们学了能耐，到了山下闯荡江湖之时以强欺弱，妄杀无辜，逮着谁就想收拾谁，这就犯了头一戒。你要滥杀无辜，大开杀戒，胡乱欺负人，要叫我们哥俩知道千里之外取你项上的人头。弟子明白。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除非十恶不赦的人，除非非杀不可惹，可以杀。记这个字不等于不杀人，这种事儿不存在，但是有个前提是非杀不可的，他要留在世上给多少人带来危害，而且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者要杀。但这可有个区别，你明白吗？明白。盗，偷盗的盗啊，就是说你偷东西不行，现在你满身的能耐，
要会轻功，早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你看着人家东西好，你动了心了，想窃为己有，你要掏盗摸取，犯了第二戒，我们也得要你的命，懂吗？明白。当然，至于那不义之财，你可以拿，拿了之后不能窃为己有，应当给那穷苦之人。你要这么做，你就算义侠，你就算对了。明白，明白。银，海川呐，这个字是至关重要。虽然你念书不多，你也听说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有多少古人就因为误了这个字，身败而名裂呀？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字是至关重要，关系人的名声，关系人的一生的荣辱富贵。你要在这个字上要犯了病，我们就得把你抓着大卸八块，罪上加罪。当然，你要正式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两回事。还是那句话，凭着你的能耐，凭着你的年纪，你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要动了淫心，我们可不饶你，你懂吗？弟子特别懂，特别注意。那我们就不细说了。妄字，这个妄字就是不要吹牛，不要传老婆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在闯荡江湖之时，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不说，有的事儿说，没的事儿千万别说。要学得口大舌长，到处吹牛皮，说一些无稽之谈，对你的人格也有染呐。往往因为传闲话，就得引出多少人命来，你明白吗？明白。酒，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贪杯，身败名裂？有多少人贪杯国破家亡？血淋淋的教训，难道你不吸收吗？当然，喜庆吉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酒还是可以喝的，但是要适量，不要喝醉，不要因酒误事。这个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弟子明白。好嘛，何道元、尚道明这俩老师是苦口婆心呐，给佟林讲了一个上午。等吃完晌饭之后，接茬还给讲。其实这话都讲了多少遍了，今天再重提，无非给佟林加深印象。另外，通过这次谈话，佟林这才明白，两位道爷背着自己不知道，早就派人到家乡佟家庄去了解情况去了。没传授的武艺之前，那就做了调查了，外调的早早了。你想想这理儿，就来个大小伙子，得不得得不得，说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缘还不错，俩老道就传授他能耐吗？能那么简单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个人这个东西变化无常，有的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把你给迷惑了，结果你上当受骗了。这两位高人能上这当吗？得摸摸底，对对号，佟林说那些话是否真的。在佟林在这干零活的时候，派出两个贴心的小弟子，拿着川资路费到了佟家庄，了解佟林说那话是不是真的，人缘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犯过错误没有，蹲过监狱没有，是不是刑满释放犯。

0: 或是在逃的人有什么污点，了解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一看一点毛病没有，佟林这人的确可信，这才传授的能耐。哎呀，佟林一听啊也乐了，哎呀可别说瞎话呀，要说一点瞎话被师傅知道，早就把我撵出二仙观去了。看来人还得做老实人，说实在的话呀。这一天两位道爷没让佟林走，破例把他留到屋里头，一人仨住在一个屋，这还是第一次。哎呀，等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两位道爷让佟林把衣服换上了。还佟林这回穿上新衣裳了，毛蓝布的裤褂，里头还有个白褂子，外边把大衫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白布的袜子穿上，提子牛豆包撒鞋也穿上，还有根布袋子往腰里一围，把鹿皮套一别，把银子揣到怀里头。你看吧，怎么看佟林怎么是个大老杆。什么叫大老杆呢？土包子，不定从哪个铺子哪个庄稼院蹦出个庄稼汉来。另外佟林长得也不是什么漂亮，他就长得虎头虎脑的，倒有点阳刚之气，紫脸儿，大厚嘴唇，大耳朵，大眼睛，大鼻子，瞅着那么憨厚，再配上这套衣裳，怎么看怎么显着土气。两位道爷满意的点点头，海川呐，走吧，回到家里在你父母面前多多行孝。
1: 是。
0: 佟林舍不得走啊，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啊。就这样，大小老道四五十人，加上河道员尚道明，一直把佟林送出二仙观的庙外。佟林趴地上给俩老师又磕了头，跟那些师兄弟辞别，最后把眼泪一擦，才下了龙虎山。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桐林桐海川，学艺八年，一城下山，跟两位老师师兄弟难舍难离呀。桐林是个热心肠的人，有血性的男子汉，这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把前心都给运湿了。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心里头热乎乎也不是滋味啊，一边送着一边对桐林说：海川呐，告诉你的话牢记在心，千万别忘了，师父放心，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还有什么事情问吗？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想请教二位师父，说吧，什么事儿？那比方说，我闯荡江湖，有人要问起我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师爷，你授业的师傅叫什么名？我是说呀，还是不说？哎，海川，这件事儿至关重要，千万可不能说。
4: 哦，
3: 那是为什么？哎，说起来话长啊。咱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一向不往外传，我曾跟你说过，你是头一个传人，你是我们的顶门弟子，你要到了江湖上一道腕一说，这些事儿是多有不便，因此要保密，不能对外张扬。那师父，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家叫我说我不说，我怎么给人个回答呢？海川呢，你要记住，有人要问起这件事儿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老师是谁，你别说，你就说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记住了吗？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师父，我要这么回答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有点太夸张了？你太实在了，你就这么说，实质也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希望你把我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发扬光大，经请示你师爷已经恩准，你就算我们这个门户的创始人。所以说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也是名副其实的，你就这么说没错。哎，好吧，弟子记住了。你看，边走边谈呢，一直两位仙长把他送到飞虎岩的山头上，俩老道听身站住。海川呐，走吧，师父你也留步吧， 弟子就告辞了，望二位老师保重贵体，咱们后会有期。佟林说到这儿，一狠心拐过山环，消失到原始森林之中。安县两位道爷率大小老道回二仙观，咱不提，翻回头单说佟林。哎呀，看着龙虎山的一草一木相当熟悉呀、你想待了八年了，冷不丁这一离别真不是滋味。可是出了龙虎山，佟林这思想就飞到家里头了。离家八年多了，老爹爹现在什么样，娘什么样，兄弟又什么样。你看学武的时候把思想给站住了，他有时候想一闪即过，现在下了山了就要回家了，就好像小鸟出笼一般，恨不能擂声双翅一下飞到父母的面前。况且佟林是大孝子啊，想的这眼泪又掉下来了。故此佟林脚下夹紧，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光转大树转了三年，轻功可练得不错呀，这阵正好没人，我试试我腿上的功夫究竟怎样。佟林一高兴，把大衫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往下一塌腰，越跑越快，是越跑越快，身轻似燕。不管跑得多快，不管走得多急，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就叫功夫。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老也不运动，冷不丁走的急点儿，或者爬个坡，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这佟林则不然，真有。

功夫，就这样，他走出2天来，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西省的边境，叫双雄镇。我这大镇子可不小，压压叉叉，足有2、3千户，好几趟大街。这是出了江西省，奔内地走。三岔路口，各省的商队、各省出入境的人都要经过双雄镇，故此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佟林在龙虎山待了8年，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从来就没离开过庙。这8年到了这么个地方，环境变了。当然是高兴了，呵，佟林心里跟开了2扇门一样，就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等走到街里，他也不跑了，东瞅瞅西看看，一瞅店铺林立，金字招牌，车水马龙，叫买叫卖的，真热闹啊。佟林溜达了一会儿，一想，哎，快晌午了。我在这儿吃顿饭吧，如果走不了，找个小店住一夜，明天再起身也不迟。哎，就这么办。找饭馆那不太多了吗？他走的这趟街可以说就是食品街，酒楼、饭馆一家挨着一家。但是佟林舍不得花钱呢，老师就给了5两文银。这5两银子，吃饭、住店、买东西都指他呢，所以佟林呢就得计算着花。大饭馆不敢进，进了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佟林一想啊，干脆就吃面条吧，也别要菜了。等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瞅还挺干净，拉凳子他坐下了。伙计笑笑呵呵过来了，大爷，您吃点什么？你们这都有什么？饺子、面条、大饼，应有尽有，都是小吃。面条吧，多钱一碗？1个大钱。一碗能有多少？哎呦，我们这是大海碗呢，一碗是1斤面呢。来2碗吧。伙计一听，好嘛，2斤面，这位饭量可不小。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佟林提鼻子一闻，真香，比庙上的饭那强多了，胃口大开。再看佟海川，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好一转圈，一碗进去了，把那碗又拿过来，一转圈又进去了，吧嗒吧嗒嘴。没吃太饱，不行，还得吃点。哎，伙计，再来2碗面条，啊，还来2碗，4斤。哇，这位真够饭量大的。这2碗面条又端上来，等吃完了，佟林觉着非常满意，算账，这还用算吗？4个大钱呗。伙计边捡碗边擦桌子，等着他拿钱。佟林赶紧往怀里伸手掏那5两散碎的银子，不摸便罢，一摸傻眼了。为什么？银子是不翼而飞。哟，我那钱呢？哎呀，可坏了。回忆了一下，头一站我买了2磨，破开了点零钱呢，都在这兜呢，这怎么回事儿？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这兜啊底下开线了，这活做的多粗糙吧，底下有个眼儿，这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儿丢了。因为佟林练轻功术，练脚上的功夫，光顾练了，忘了兜的钱了，颠的颠的颠的颠的没了。这下佟林可冒了汗了。

我急看吃面条吃挺快，怎么给钱这么费劲？大爷，您倒是给钱呢。哎，给。哎，这位伙计大哥，实在对不起，怎么了？哎，我把钱丢了，你看我这兜是开线里有个窟窿，我带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漏没了，实在对不起。嗨，我说这位大哥你真行啊，这说笑话呢吧，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不知道，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未曾进饭馆的时候你没摸摸，怎么才想起来？那怎么这事儿就那么巧？哎，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管不着，我们是讲本图利，吃了我们的饭就得给我们钱，那你自己想辙吧，不给钱不行。你这小饭馆吃饭的人还不少，大伙一听都乐了，有的端着碗，有的扭过身来，有的站在佟林旁边看热闹，这佟林就更抹不开了。这哎呀，佟林一想，可不是吗，人家说的不是没理呀、啊、没钱怎么办，把兵刃压在这儿，又一想不行，兵刃是我老师所赠，子母鸡爪鸳鸯月，那玩意儿刚离开我师父我就把兵刃当了，我是人吗？要不把衣服脱了当了他更不能了，衣裳也是老师所赠啊，我刚穿到身上，见着衣服如同见着二位恩师，我怎忍心把它当了或者是卖了？可不当不卖没钱呢。哎，正这时候掌柜的来了，掌柜的是60来岁一个老头，小饭馆不大，正好出门办事儿，一看前屋这围着一伙人吵吵喊喊的，掌柜的到近前，我说老三呢、啊、怎么回事？老三就是那伙计，掌柜的，你看出笑话了。我说这位吃了4碗面条没钱，他说他把钱丢了。哦，是这么回事吗？他说的跟真的一样。佟林一听是掌柜的，赶紧一抱拳，掌柜的，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是这么回事，不信您看我这兜，这还有个窟窿呢。掌柜的一笑，算了，4碗面条能值多少钱呢？充其量4个大钱，给就给，不给就拉倒。看这位也不像说瞎话的样子，算了吧，我请客了。哎呦，掌柜的这么一说呀，佟林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掌柜的，我领了，不过呢，这钱我不能不给，我还要加倍的给，不然我于心不安。那你没钱你拿什么给？是啊，我看这个镇店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打算挣俩钱儿，挣完钱我不就还了您的钱了吗？哦，那你会什么手艺吗？我不会。你想卖点什么货吗？货我也没有。那怪了，一不会耍手艺，二没有货，你怎么赚钱？我会把式，会把式。哦，你会练武？是，我学过几招，我打算找个空场练趟拳，折几个跟头，翻几个把式，有那耗材买脸的赏给我钱，我不就还给您了吗？另外我也挣点路费。这倒可以。你贵姓？免贵姓佟。哎呀，我说老弟啊，你刚才说的还真不错呀。我这么告诉你吧，我们这个镇子叫双雄镇。再告诉你，练把式的人多的是，连小孩都会2下。拿我来说，我就酷爱武艺，不过那练不好。如果你要有真本事，真有人捧场，这样吧。你出了我们家这饭馆往前走，看着那十字街没？
同林滩。

0: 人看了看啊，看着了。那十字路口有个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走，你就看见了，有一座大庙叫关帝庙。关帝庙啊，关帝庙前头是个把式场，那儿就有练把式的。你不如到那儿去想想辙啊。那个本地人呢，也是好财买脸，要听你说这情况的，肯定不能袖手旁观。哎，你到那儿就能想出辙来。好好，多谢多谢，您等着，一会儿我加倍奉还。佟林一再说好话，红着脸低着头离开小饭馆，大步流星赶奔十字街。一看呢，真有一座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边一瞅，啊，是座大庙，离着挺近，几步就走到近前了。好，这庙前呢是个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有支着棚的，有出摊的，有打地摊的，卖壶碗用具的，卖衣服鞋袜的，卖吃喝的，卖小孩玩具的，卖日常生活品的，哎，什么都有吧。可是佟林对这些他不关心，他直着脖子瞪着眼找这把式场，一直找到关帝庙前边。你看这围着能有好几百人，看这意思有大热闹。佟林就来到人群的后头了。佟林这个呢是上中等个，五尺半左右，也不算太矮，所以佟林敲着脚扒着脖往里看，看清楚了，这里边这个场子都打好了，转圈放着长条的板凳，人都在板凳外头站着，板凳上也坐着人，里边是场子。对着佟林这正面，也就是关帝庙的前边，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桌子后面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不过这椅子是空的，没人坐。在旁边这板凳上坐着20来个小伙子，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麻布坎肩的，但是一个个都带着护腕，那大辫儿有的盘在脖子上，有的盘在头顶上，都是20多岁左右，25岁往内，一个个短胳膊根大粗腿，宽宽的膀扇，厚厚的胸脯，那腱子肉都倍儿棒，一看就是练武术的。因为这个练武的人举止动作跟常人他不同，为了显示自己有两下子，没劲儿自己就绷劲儿，摇头晃脑，玩这劲儿。再往旁边一看，放着2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下边硬弓石锁盾子花枪3节棍7节鞭应有尽有，真是个大把式场子。佟林听师傅跟他说过，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2个绿林，绿林就是绿林啊，都是一个祖师爷。如果你有了为难招窄，你可以求帮啊。人出门在外难免遇上什么困难的事儿，但是练武术的人讲究义气，你要一求帮，人家能尽力而为。佟林想，我多没出息，学了8年艺，刚离开老师身边把钱就丢了，吃4碗面条都给不起银子，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刚下山就得求帮，没办法，厚着脸皮求吧。哎呀，他一看这还没开始练呢，外头围了这么多人都想看热闹，也不知道里头谁是头儿。哎，正好趁着他没练呢，利用这空隙我说说小话。 等人家练起来，我还不能讨那人嫌，我不等于砸人家饭碗子吗？想到这儿，佟林把心一横，各位老兄接光接光，老兄接光接光，我到里边有点事儿。说着话他就往里挤，人们往左右一闪，佟林挤在里边了，就到了长条凳子的后边。哎呀，佟林那鼓了半天劲儿，喊了一嗓子，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哪位是师傅？佟林的声音非常洪亮，他这一喊呢，二十几个小伙子都听见了，不约而同的把头都转回来了，心说是怎么回事。一看呢，有个庄稼汉大老杆啊，是他吵吵的。这二十几个小伙子当中就走出一个人来，甭问，他就是说了算的。这小伙子二十二三岁，五短的身材，车轴的汉子，那腱子肉都翻翻着，光着脊梁，系着腰里硬蹲裆滚裤，抓的虎快靴，带着皮裤袜，大辫在头顶上盘着。这小伙子来到佟林面前看了看，是你吵吵啊？啊，是我。你找谁？我找这把式场的老师。我老师不在呀、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请问尊姓大名？我姓周，我叫周三呢、啊、周师傅，我有一言出口，望周师傅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吧？我把钱丢了，欠下面条账还不起，路费都没了，恳求这位师兄能给我帮帮忙。哦，求帮的可以。这么说你也是练武的了？我也练过几招。行啊，要那么的，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说说吧。他问，佟林一听坏了，明知的人家这么问还没法回答，就想起老师临走告诉那套话了。这位师兄，我没门户。没门呐？还这边人新鲜呢，那你这能耐跟谁练的？哎，他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穿越5000年前的海绵城市。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是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超大型史前城址，被誉为是中华第一城。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外围庞大而复杂的水利系统，它由11条堤坝组成，分为高坝群和低坝群，构成了一个集防洪、灌溉、运输和调水于一体的大型水管理工程。这个系统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要早1000多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之一。它展现了良渚先民对水资源管理和区域规划的惊人智慧与庞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良渚的水利系统，其核心理念与今天提倡的海绵城市不谋而合，不是一味的堵和排，而是巧妙的引、蓄和用，实现人与水的和谐共生。现代城市中，我们利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透水铺装来管理雨水，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当代回声。它证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已根植于我们文明的源头。温馨提醒，水是文明存续的命脉，良渚古城最终因水系的变迁而衰落，这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在今天这个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滴水，践行低碳生活，支持并参与城市的环保与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渣，我在家还被人吐。卖牛郎说什么逼婚不愿问丞相，就是你忘恩非丧天良，你忘了爹忘了娘忘了你的狐邪小儿郎。

带你到下王啊，李禄寻心。

太君为国把忠臣，他命我挂帅。平凡臣，一不为官，二不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每次火箭发射都要倒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火箭升空前的神秘倒计时。电影里我们经常听到10、9、8、7、3、2、1，点火。这个仪式感拉满的环节，其实并不是为了气氛到位，而是整个航天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指令节奏。倒数不是喊口号，而是同步全宇宙。火箭发射涉及成千上万个系统，推进器、电源、遥感、地面测控、通信链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同一时刻做好准备。所以从倒计时几小时、几十分钟、几秒钟，倒计时是整个指挥链条统一行动的节拍器。比如在发射前十分钟要打开推进剂冷却阀门，倒数两分钟要进入自主电源，倒数16秒要引擎点火预热，倒数0秒主发动机点火解锁发射架腾空而起。每一秒都事关成败，哪怕早0.1秒或者晚0.1秒，任务可能都得终止。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叫倒计时30秒？是不是还有正计时30秒呢？哎，这是因为计时代表发射的零时刻，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而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倒着排的，确保最终一切归零，指令如同排练千百次那样精确执行。就像交响乐团演奏的前奏，所有人都在等那一个挥棒的时刻。而正计时呢，表示火箭已经点火升空，比如发射2分钟一级子脱落，发射8分钟进入轨道，发射10分钟整流罩分离，卫星开始工作等等。从倒数到正数，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人类从地球到宇宙迈出的那一步。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倒数呢？并不是仪式感，而是精准感，是科技与时间赛跑的节奏感。下次看到发射直播，记得心里跟上的节奏一起数。那不只是倒数，而是我们人类冲向星辰的呼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想是我呀，
1: 汤之贤到了。
2: 汤之贤，太爷、啊，
0: 本县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附身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太爷心存百姓，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阵。
2: 遵命。
1: 书童老班头
3: 在
1: 待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
2: 正是。
1: 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4: 唐德贤起。

0: 是这儿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啊？
1: 贵仙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仙，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咱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想谁大姐饿肚皮啊、
2: 哎、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切入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变成杨贵妃了

0: 哎呀，哎，这个澡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啊。哦，哎，永山，永山。哎，
0: 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3: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
2: 呦，哎呦，太爷，
0: 太爷，这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像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2: 啊，太爷，太爷，
4: 这
2: 皇皇这样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4: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地哼着呢。
2: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2: 啊，我看看。嗯，
3: 去
4: 太师，
3: 去，去一声。
4: 太师，太师，
2: 老严嵩肺气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4: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啊！
2: 哦，太爷，大理寺府审呐、啊，
0: 快递交案卷呐、
2: 啊！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2: 啊！
4: 太爷，你好滑头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他命唐镇监斩，请臣。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贱请来行令。
0: 嗯，好。神出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汤场。
0: 老贼婆。

0: 好啊，你妈吧，你妈吧，严学娇啊，严学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烫成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

待，六不能，六不能儿子出生，老子做后台。当知道，俸禄饷银富税官差，都是百姓稀罕。

0: 见谅。
1: 性命价更高。

0: 来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嘞。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吴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儿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吴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嘞？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1: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说的还是白愧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你

0: 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3: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荷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荷兰子，荷兰子，哎，
0: 盼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0: 后别再想求着我。
1: 哎，烫身子，烫身子！
2: 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3: 奶奶，你怕啥嘞？
2: 哎。

要咱俩的决心大，什么事情？你能办到？

一个。二黑哥。

0: 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准时和老师相约在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健康科普节目，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随着我们973治愈因子涨价之前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元治大病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进行，我们好多好多的听众都已经是参与其中了。我觉得啊，大家都不想错过涨价之前这最后一次的优惠。其实呢也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欣慰。欣慰什么呢？我个人的欣慰啊，是因为大家呢终于认识到了生物医学的强大，那终于认识到了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它是能够治愈疾病的，而且是批准的准字号的药物。但是呢我们讲过啊，天下的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次活动啊也是接近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利用一点时间啊跟大伙儿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咱们这一次通过我们的大型的推广，而且呢是全国范围内给大伙儿举办的大型活动，朋友们可以享受两种的推广活动政策。第一种呢是拿上两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患者，我们可以享受赠送三大盒，同时呢还要加送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致病提速增效的咱们的龙血因子一大盒。我特别说明一下啊，有的朋友一再在问啊，这一大盒龙血因子是多少瓶呢？告诉各位，它不是一瓶啊，它是30瓶，一大盒是30瓶送给大伙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是拿三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我们会送您5大盒一模一样的973至因子。各位买三个周期送5大盒，额外呢再加送龙血因子3大盒。那算一下吧，3大盒是多少？90瓶，是不是？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之前是从来没有过，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但是呢，哎，这个最大的优惠它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参加到的朋友，咱们呢赶紧在涨价之前一定要参加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因为什么呢？活动结束，药物就要上涨了，那一片呢要涨到1580元。其实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想用的话，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呢？钱上面可能都是拦住我们了，是不是有门槛了？想用用不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优惠政策，咱们呢一定要享受，是不是啊？别错过，赶紧抓紧时间，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呢，已经是知道咱们的973至因子好的患者，还有呢咱们的老朋友，其实已经参加到活动了。那就是什么呢？得到信息比较晚的，还有刚刚听到节目的，以及呢，就是那部分还在犹豫徘徊、还在等待的患者，是不是啊？咱们要抓点紧了啊，因为说就要结束活动了。这个事情呢，咱们就相互转告，是不是啊？相互转告。我们各地呢，在结束的时候也不另行通知，因为地区太多了，也通知不过来啊。大伙儿一定要相互转告。好，听清楚、听明白的听众呢，不用往直播间挤电话。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进行订购，我们有场外指导老师全程指导，大家呢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好，一会儿呢主持人会给大家伙说电话号啊，您呢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可以记录一下。好，那么我们继续讲咱们的健康课。其实啊，老师今天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干嘛呢？给大伙读一封信。这个信呢，我收到的是来自于河北邢台的一位患者给我们写来的信，我给大家伙念一念啊。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呀，尊敬的石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邢台的，叫周立秋，今年呢是72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是脑瘫，30多岁了，生活是一点不能自理的。他说我呢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觉得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啊，这心就经常突突突的跳，冷汗也直冒，多少次啊我在夜里边偷着掉眼泪，寻思这个生活给我带来的是无尽的绝望啊，真的要支撑不下去了，甚至于说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跟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就得了。后来呢，多亏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用上咱们973至因子，当时也是享受了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一片针就1块钱，而且机会呢，哎，很难得，让我赶上了，说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都没有舍得过用这么好的药，当天使用完成之后呢，晚上胸口就不闷了，而且呢能睡整宿觉了，白天干活的时候心脏也不乱蹦了，这个时候感觉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呢让我出乎意外的不是一时的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多少年呢，我这个慢性胃炎也好了，不胀了，不反酸了，现在2便都正常了。都说人生在世啊，避免不了苦难，但是我们母子活着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我儿子的手痛哭不已呀。我给您写信主要是为了感谢石老师，真的石老师 多亏了您，我又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也能多活一天呐。各位，其实呢，我下节目之后读到这老人的信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边啊真的很动容。可能是我这个泪点比较低，当时这眼泪都把信纸打湿了呀。我觉得这封信呢写的真的很朴实，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语言，但是呢你怎么看都觉得怎么心酸。其实呢有那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老人写到信里头的非常好，尤其是他这句话特别动容。什么呢？他说就是一个简单的活着就已经让他们拼尽全力了。我是能感受得到的啊，他们一直在控诉为什么厄运只找苦命人呐。如果说没有那场疾病的话，我相信他们母子会过得很幸福很满足。那其实行医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人间的无奈的和心酸。有的时候真的啊，都说了这个命运呐、啊，专找这苦命人带来的是厄运，麻绳呢也专挑那最细的处处去断掉。我觉得大伙儿应该知道啊，就说越有这样困难的家庭，可能病症他越挑这样的人。咱们呢一定要坚定信心，大伙儿您应该要知道，想要治好病必须有好药，是不是啊？咱们就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且呢我们要对号入座，对症治疗。为什么我要坚持给大伙儿推广九七三治因子啊？因为我知道它是好药，我知道是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的用药。我们研发九七三治因子不是说一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里面还有900多种啊，可以针对我们各种疾病进行全面打击。我们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率是很多的患者反映九七三治因子用上见效，都觉得特别惊喜。所以我觉得呀、啊，我要推广它，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用上。为什么？因为咱们九七三治因子运用的是咱们鼎恒盛药业独有的提取技术，这个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完整的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呢分子量小于道尔顿，它可以不通过胃肠道直接吸收，直接入血直接作用于细胞起效。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在用完之后见效的，而且呢随着我们更多的让大伙知道也看到了，我们也荣获了很多的荣誉。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是大伙一拿到药就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获得了慢性疾病治愈型药物的专利商标，我们叫五活康寿。我解释过五活康寿标志着什么。首先标志着我们可以五脏统活，标志着咱们可以去到康而寿的这样的健康的康庄大道上，标志着咱们九七三治因子其实已经站在它替代不了的，而且是独一份的，是真正的好药，是慢性疾病完全康复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句实在话啊，如果说呢没有这个专利药，很多的慢性疾病仍旧在走老路，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呢，你可能也沿用着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方法，一直在这怪圈里面转，根本走不出来。那么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很朴实很简单的一个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但现在说到这儿，我觉得呀，咱们九七三治因子的出现，它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真正为我们老百姓是开辟了一条健康的康庄大道。说到这儿呢，你看我又想起来曾经接到的一个救助电话，打电话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啊，小李，她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小李的母亲今年呢70岁的高龄了，10多年的老糖人儿，一开始呢也是常规药拜糖平二甲双胍，不行又联合用药加上了格列美脲，那么病程太长了，最后呢医生说不行啊，你这胰岛已经是不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大量的药物呢会产生这个肾的损伤，赶紧打胰岛素吧。听医生话打了胰岛素了，但是并发症挡都挡不住。最开始他母亲右脚的脚趾都开始痒，慢慢发青发黑，糖尿病菌足典型的出现了，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心肌缺血，血管里面血液粘稠，堆积了大量的血栓，眼睛发干，看东西不清楚，讲话的眼珠里面像我这血滴似的一片通红。另外呢尿频尿急，一晚上跑10来趟厕所。各位您想吧，一宿睡8个小时，跑10来趟还用睡觉吗？有的时候急到什么程度啊，没到厕所都已经尿裤子上了。 说老人有老人味儿，真的各位，老人味儿，你会发现这尿啊绝对是主导。

0: 说他老母亲那个整个屋子都是一股子尿骚味儿啊。后来没办法，孩子给买那成人的尿不湿，那尿不湿它不透气儿啊。老人后来呀，臀部也生疮了啊，这个整个这个外阴都已经有问题了。你说多遭罪呀？就这样，一年还要住个三四回的医院。各位，你想吧，这样的患者，对吧？一年这住院费18000的是要有的呀。那调血糖，再调是调好了，其实上了泵了，你会发现血糖是往下走了，但是并发症一个都没控制住。后来有天早晨呢，说他妈妈早上打了个喷嚏，结果眼前一黑，一睁眼什么都看不着了，右眼彻底失明了。赶紧上医院吧，一查，糖尿病并发了视网膜病变啊，糖网病了，一个喷嚏，右眼的视网膜脱落了，左眼呢也开始变模糊了。所以大家看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很丰满，但是现实真的很骨感。怎么呢？一个喷嚏，糖尿病病人就已经能够失明，最后得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呀？真的啊，他那并发症如果还不控制住的话，不光是左眼保不住，那其他的呢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情况下呀，小李天天忙工作，家里单位两点一线这么跑，自己的小家也顾不上了，讲话给累得筋疲力尽。哎呀，有人说了，这样得照顾呀，要不你就是不孝。但是各位呀，有的时候人的精力真的很有限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呢，还有孩子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我真的也是很同情这个母女俩。所以当时呢，也是毫不犹豫决定要帮助他们。那后来的时候，让他们也是用上了咱们的973指印子，辗转吧，是吧？虽然过程很复杂，过程也是很麻烦，但是结果还是好的，因为他的老母亲恢复的相当好。一个周期用下来，血糖开始稳当了，原来脚趾发黑，哎，不但这回变回肉色了，而且呢，哎，逐渐开始有这种知觉了，不再那么凉了，这就说明什么呀？末梢神经通了，对不对？脚保住了，尿频尿急开始逐渐消失，完全能憋住尿了，不再尿裤子，也不穿那纸尿裤了。最重要什么呢？左眼视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能看清楚了，看得比较远，眼睛视力保住了，各位，哪怕有光感，其实呢，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是不是啊？家庭也开始和睦了，女儿负担也减轻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所以说啊，各位，什么是好药？我觉得好药的标志就是有好效果，对吧？所以为什么作为生物禁药，那么973治愈因子能够一次性的去解决诸多的老慢病，就是因为它有好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有高科技啊。其实我们再仔细分析，人呢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这个世界上谁能去治愈细胞呢？没错，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才可以啊，对吧？你看我们973治愈因子，拿它来讲，我们是三方合一，创造了三大，荣获了四大医学认证，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同时的修复、再生、营养。所以你病越多，它的效果就越明显，你不用手术，你不用开刀，我们给你换一身好细胞。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治得好，你像其他的三高症的、胃肠病的、肝肾疾病的、肺病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我们的患者朋友反馈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大病啊、小病啊，真的谁用谁好使，一致一个准儿。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一次的涨价活动，虽然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好药要推广，对吧？要向全球推广，不光是在国内，我们要走出国门。当然这也是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那也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我真的想多说一句，各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什么呀？我觉得呀，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对吧？你不要把自己的门都封死，你不给机会，你如何能够康复呢？对不对？同时呢，患者朋友，你康复了，也是给你的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呀，对不对呀？这是最重要的呀。你看，确诊的老慢病患者至少是3亿人，大家想一想，这3亿人每天呢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支付的医药费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你看，不断在改革。您知道吗？背后啊，承载的是太多太多了。咱们老百姓苦不堪言，即使这样改了医保了，我们也有的说治不起病，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视啊。正是有为了重视，才有了今天的新药的出现。同时 时呢，有了政策上的大力的扶持，那像我们973致因子，我们是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全新的生物专利新药啊，它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顶1000元的药费，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我们大伙儿就能用上，这国际价格可要到1580块钱的药了呀，对不对啊？尤其这一次，我们涨价之前，不仅能享受这1块钱一片药的政策，还能享受什么呢？还有2个非常大的赠送活动。那哪2个周期？我们送3大盒，对不对？买什么样送什么样，2个周期送3大盒，加送1大盒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那给治病提速增效的溶血因子，多好。还有一种更大的，我们的老朋友啊真的很喜欢啊，为什么？赠的多，实在，是不是啊？连巩固的都带出来了，拿3个周期我们送5大盒973致因子，同时呢加送3大盒的溶血因子。您想吧，这样的机会真的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啊。没有重视是不会有这样的政策的。您想想，1块钱一片药够成本吗？对不对？大伙儿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利用好这次活动机会，去享受咱们的好政策。所以啊，各位赶在活动没有结束之前，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呢留给我们的机会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大家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咱们的973致因子，这是有2项纯的生物新药，是不是啊？你来试一试，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哎，你吃了之后就比以前吃那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药物的效果要强。其实呢不用多说什么啊，大量的临床我们老朋友的反馈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谁用谁知道，是不是啊？真的非常好啊。好，那么讲到这儿，我觉得呀、啊、话不用多说，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再次提示，我们大型的优惠啊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很多部门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极力争取的。我昨天讲了一句话大家很有共鸣，我说到了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替您负重前行。一种优惠政策的推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光是重视，还有这么多的像我们对于咱们老百姓健康去负责的工作人员重视啊。所以说大伙儿啊，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啊？咱们今天的优惠政策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我们973致因子马上要进入到国际舞台，价格肯定是要国际接轨，不会因为某个人没买到会改变我们的推广政策的，你要知道。所以以后呢，如果说老师啊我没买到，老师我没赶上，老师能不能再申请，太难了，几乎是没可能的，几乎是没可能的。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最后最后的活动机会。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溶血因子。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溶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溶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2: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3: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专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你好。
4: 哎，你好，石主任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您请讲。
4: 哎，你这个电话吧，可算是打进来了。
0: 哎，
4: 我问一下哈，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个买赠活动，
0: 嗯，
4: 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0: 哎，没错，没错啊，咱们结束以后呢，这个价格我一再强调了，立刻就会上涨。咱们调价呢已经是批准了，就是1580，这是定型的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您要是没参加到活动、嗯、咱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抓紧啊、嗯、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哎，
4: 我这两天吧连着打了两天电话了。
0: 嗯，
4: 哎呀，就是干着急，就是打不进去呀、啊、
0: 哦，
4: 总是这个嘟嘟嘟直响。
0: 嗯，这个很正常，老同志啊。因为什么你想想，现在不仅是咱们1块钱一片药，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买赠呢、嗯、您想想，你拿2个周期能得3大盒，3个周期能得5大盒，对不对、
4: 嗯、
0: 同时还送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效、
4: 嗯、
0: 啊增效的这个龙血因子，你说大伙儿谁能错过呢？是不是、啊、谁还能把这个机会放、
4: 嗯、
0: 从手边溜走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报名，
4: 是是是，
0: 哎，都在打电话、
4: 嗯、
0: 我们很弱这电话，真的啊。其实你看啊、
4: 嗯、
0: 就是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哎呀，我们以后再聊啊，你给下一朋友留点时间。为什么呢？多说1分钟、
4: 嗯、
0: 可能就有听众丧失这个机会的啊，真是这样的、
4: 嗯、
0: 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一再强调给大家，我说你一旦打通了赶紧报名啊，快点说、
4: 嗯、
0: 别耽误太多的时间，名额拿到为准、
4: 嗯、
0: 否则你看这1分钟咱有名额，下1分钟你当地没有了呢，已经进行到现在了，有可能随时都结束的，对不对？有可能提前结束的、
4: 嗯、
0: 一会儿你别着急，我呢帮着你把电话转到我们啊咱们那个订药的部门。为什么呢？因为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绿色通道啊，好吧，这是着急了、
4: 嗯、
0: 是不是啊？哎，
4: 是是，我这也是着急。
0: 嗯，
4: 我想报名吧，就、
0: 嗯、
4: 我就想订那个3个周期送5大盒那个、
0: 嗯、是吧？您这样，您身体哪块出问题了我听听，咱们了解一下情况啊，然后咱们再定，明白吗？
4: 哎，明白。好，
0: 哎，你说一下。嗯，
4: 哎，我是啥呢，慢性心衰呀、啊、
0: 嗯嗯，
4: 还挺重的。
0: 哦，
4: 犯心绞痛的时候吧，就好像用刀在心脏中间给隔开了似的。
0: 哎呀呀，嗯，
4: 哎呀，就那种疼法啊。
0: 嗯，
4: 哎，可真是生不如死，太遭罪了。
0: 没错没错。
4: 你说这晚上吧，哎，睡觉呢还不敢平躺着。
0: 嗯，
4: 这一平躺着吧，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啊。
0: 嗯嗯，
4: 就感觉憋得慌。
0: 哦，
4: 就像胸口那块压了个啥东西似的。
0: 嗯嗯，
4: 就得赶紧起来。
0: 哦，
4: 靠在床头那那块吧坐着。
0: 嗯，
4: 要不的话吧，就有那种要憋死过去那种感觉。
0: 嗯，对。
4: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老是咳嗽。
0: 嗯，
4: 哎呀，一声接一声的。
0: 哦，
4: 咳嗽的时候吧，那个黏痰呐、啊、就在嗓子里边。
0: 嗯，
4: 你说干着急，它不上不下的，就是吐不出来。
0: 没错。嗯，
4: 哎呀，憋的呀，这伸脖子也不行。
0: 嗯嗯，
4: 后来吧，这孩子一看我这不行，说赶紧上医院吧。这到医院一检查，是我这个心衰挺严重的。
0: 哦，
4: 当时就让住院了。
0: 嗯嗯，
4: 哎呀，你说这一住院吧，我一看呐，这屋里的好几个人都是心脏不好、
0: 嗯、都是
4: 和我都差不多。
0: 哎
4: 哎呀，他们脸色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0: 嗯嗯嗯，
4: 等到我住院第二天的时候吧，
0: 嗯，
4: 我隔壁床也是心衰。
0: 嗯，
4: 跟我一样。
0: 哦，
4: 哎呀，我跟他才刚说了几句话，
0: 嗯，
4: 还没熟悉呢，他就犯病了。
0: 嗯、也有
4: 那天呢，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哎、哦、呀，
4: 嗯，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0: 那可不，
4: 你说前一个小时吧， 我们这俩人还唠嗑呢。

0: 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他这人就没了。
1: 是。
0: 哎呀、
1: 啊，
0: 当时吧，我真是彻底的害怕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我跟他这病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说我能不能一犯病也没了？
1: 对，
0: 哎呀，那一天吓得我根本都睡不着觉了都。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你看住院的时候啊，你看大家伙住一个病房的，基本都是一个病，是不是啊？都给大伙安排到一块儿了。然后呢，你又亲眼看到这人没了，而且心里边，我觉得你肯定是很恐慌的，是吧？特别害怕，因为什么？人总是会不自然的叫对号入座，是不是啊？
0: 哎呀，真是啊！
1: 嗯，
0: 当时我就对号入座了。
1: 嗯，
0: 总往他那儿想。
1: 嗯，
0: 哎呀，我寻思拉倒吧。
1: 嗯，
0: 我说什么我都不住院了。
1: 嗯嗯，
0: 我当时真是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呀，你说这出院了吧？大夫给我开了好多的药。
1: 嗯，
0: 有脑心通、玻璃维。
1: 嗯，
0: 还有那个复方丹参片。
1: 嗯嗯，
0: 贝塔乐片啥的。
1: 嗯嗯，
0: 反正一堆呀、啊。花了900多块钱呢，
1: 是不是？嗯，你看看这花一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这药是真没少开，是不是啊？那回家之后用了吧，是吧？
0: 这不回家以后吗？我也都是按照大夫嘱咐按时吃药，
1: 嗯，
0: 这一顿都不敢落下，
1: 是不是？
0: 但是吧，还是不行，
1: 嗯，
0: 这胸口吧还是憋得慌，
1: 哎，
0: 总是那个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嘛，这个腿和脚还肿呢。
1: 嗯，
0: 走到时候就感觉特别沉。
1: 你看，
0: 就像关了圈似的。
1: 嗯，
0: 你说上个厕所都费劲。
1: 嗯，
0: 所以说这心里啊，总感觉憋屈得慌。
1: 对对对。
0: 你说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还遭罪呢？
1: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没治到根儿上，是不是啊？
0: 嗯。
1: 实质上，我跟你讲啊，人有病是什么叫细胞病。对不对、
0: 哦、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就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
0: 嗯、
1: 所以你在传统用药方面呢，你会发现它不行，没有治到这个细胞上。这回呀、啊、咱们定这个生物新药、
0: 嗯、
1: 咱们973治因子，咱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独有的一些、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就知道怎么来对应治疗了。它里面有什么呢、
0: 嗯、
1: 叫溶脂因子，有庆血因子、
0: 哦、
1: 有抗栓因子，有血管紧张素因子，还有呢 NF 心肌因子、
0: 哦、
1: 等等等，你听名儿你就能知道它干嘛，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
0: 嗯、
1: 提高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活性，哎，恢复心脏瓣膜功能、
0: 嗯、
1: 所以你用上之后，这个心脏从细胞上慢慢慢慢恢复正常啊，它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哎，
0: 是，哎，这不是啊，我呢有个侄子，
1: 嗯，
0: 他是在北京上班的。
1: 嗯嗯。
0: 完了吧，他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有一种活性细胞因子，
1: 嗯、
0: 说治疗心血管这个效果挺好。
1: 对。
0: 但是挺贵的。
1: 嗯。
0: 说一直得3000多。
1: 嗯。
0: 哎呀，我一听这价，这也太贵了。
1: 嗯。
0: 这也用不起呀、啊、我。
1: 嗯。
0: 但是吧，这个973治愈因子它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它有900多种细胞因子。
1: 对，
0: 刚才你也说了，
1: 嗯，
0: 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比一种细胞因子要好上100倍、1000倍啊。
1: 没错，是这样的啊，应该这样说，咱们治疗慢性疾病，973治因子是最强的啊，三方合一、
0: 嗯，
1: 三大经典名方，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
0: 嗯、
1: 所以见效特别快，药材也好、
0: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我们什么灵芝，你想想，人间仙草。对不对、
0: 嗯、
1: 哎，北齐那都是药中之王啊啊，而且咱们独一份是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的治疗效果肯定是棒、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嗯嗯，是啊，怪不得您说这个这么好。
1: 嗯，
0: 你看我用上之后啊，用完当天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喘气儿啊、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憋得慌了。
1: 对，没错，
0: 你像你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也不憋醒了。
1: 对，
0: 我用了10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心也不慌了。
1: 嗯嗯，
0: 听到啥动静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嗯，
0: 哎，这个脚啊和腿的肿也都消下去了，
1: 是吧？
0: 就感觉走道轻快了。
1: 好的。
0: 脑袋呢也比原来清亮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这不用了40多天吗？
1: 嗯，
0: 也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能干点家务活了呢。
1: 哎，挺好啊，不错。正常来讲的话，用上就开始见效，逐渐再开始好转，是不是啊？用的挺好啊，不错。
0: 是啊，你看现在吧，这也不咳嗽了，这痰也没有了。
1: 对，
0: 哎呀，特别是我用完这个九七三治愈因子之后啊，我这个心绞痛一次也没放过呢。
1: 对，你就不怕了。是不是啊？不怕了？那为啥？你看那个隔壁床，他犯病什么的，就是心绞痛，本身就是心梗的表现，是不是啊？咱就不怕了，一系列的好转，充分说明咱们特别好，治疗的特别理想，对吧？咱们拯救细胞，去除病症，细胞再造，心脑再造，脏腑再造，连根拔起啊！你这样，咱就抓紧时间吧。我把电话转到咱们这个导播那儿，让他给你安排，直接定。是不是啊？您定多少的就定两个周期送三大盒，再给上一大盒龙血因子就足够，没有必要多买啊，再多一天也不用，再少一天也不行，是不是啊？按照周期制啊。好，就这么办吧，老同志，有什么问题您呢再跟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是不是？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再沟通啊。好，我们再会。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再会，是不是？
2: 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九七三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呀，石主任，我呀都等着急了，这不是听说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啊，这就要结束了吗？
1: 是的。哎，
3: 所以呀，我想跟石主任呢，您申请一个三个周期送五大盒，还送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的名额呀。哎呀，我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啊就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1: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也听出来了，咱们所有人都是很着急的，因为涨价之前呢，咱们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是不是啊？而且还马上要结束，结束之后呢，价格呢不是涨一块两块，那一票药现在一块钱，咱们要到1580，算一算吧，是不是啊？机会是更难得，
3: 就是
1: 啊，哎，对的，
3: 对，哎呀，我以前我是真不知道啊，我就想治好我这慢性病，就必须呢得用这个专利的新药，这个九七三治愈因子啊，效果确实不一样，
1: 是吧？哎，
3: 你看呐，我呀今年62了，是吧？哎呀，我老腰脱腰疼啊，都发木呢，连带着腿都是麻的，这病啊反反复复的。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然后呢就做了微创手术。
1: 哦，
3: 哎呀，可是这手术呀，才一个月之后又反复了，
1: 又反复了。
3: 稍微对呀，我稍微一动吧，这就疼，还走不远。哎呀，后来呀，医生又建议说我要继续做手术。哎呀，我真怕呀，这手术祸害死我呀，我就没做。
1: 你看看这是属于什么呢？其实，这个微创手术我讲过，它优点是什么呢？它创口比较小。是不是啊？手术时间也很短，很好恢复，但是你缺点也有，费用高。但是我告诉所有的患者，凡是这种类型的手术，它不便宜不说，它其实效果未必能达到你所预期的，明白吗？尤其是这种啊，就是椎间盘类的，这个髓核啊，椎间盘它不可能给你去除的非常干净，如果那样的话，可能就涉及到碰到神经，倒是不好办。他就会把你局部就外边那个能看到的一个位置给你修一修，把它所谓叫锯掉，但其他组织还在。然后呢，你还没有卡住髓核的功能，就是你细胞没有恢复那活性，它卡不住。时间一长，你再一活动，它又出来了，明白吗？又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有很多的术后复发的更难办，是不是啊？你再手术吗？你做不了了，是不是啊？又复发了。
3: 是。哎，这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不就又复发了吗？而且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我就只能吃上止疼片。
1: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止疼片它也不行啊，你不能长期吃，对不对？
3: 对。
1: 就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对胃黏膜刺激是非常大的，如果长期吃，胃根本受不了。不光胃，它还有影响你的神经系统，造成神经衰弱，知道吗？失眠呐、神经麻木啊等等。我告诉你，长期吃这种类型的药的患者，你再去做手术打麻药，你都不灵敏。你都会比别人多一点儿，因为麻药是跟你体重来的，有比例的。但是你呢就不敏感。你想想动刀，你没有麻劲儿，你怎么动？ 是不是啊？你给自己无形当中下了好多的绊子。
3: 对对对

0: 好多的坎儿，哎，还有什么呢？肝肾损伤都是非常明显的啊，的副作用老大了，知道吧？哎，
1: 哎呀，对呀，就是这样。
0: 嗯、
1: 我这整晚整晚也睡不着觉，
0: 嗯、
1: 就在那翻来覆去的。
0: 哎、
1: 嗯，然后胃口也不好，总拉肚子呢。
0: 嗯、
1: 还有我心脏也不行啊，有二尖瓣狭窄。
0: 嗯、
1: 哎，哎呀，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
0: 嗯，
1: 像平时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
0: 哦、
1: 憋得难受。
0: 嗯、
1: 哎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对，
1: 一活动以后啊，感觉这气儿就更不够用的了。
0: 没错，没错啊，确实。你看这个一体多病，是不是啊？一个人好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啊，你说哪一种拿出来都是很折磨人的，痛不欲生的、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讲过了，要想去综合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咱们要什么呢？要综合治疗，要不然的话，你吃好多种药，这好多种也都是在缓解。就像您所说的去疼片儿。
1: 嗯，
0: 是不是啊？结果是什么呢？不会好，只能是越治越重，病也是越治越多，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死死不起，活又活不起的。
0: 嗯，
1: 但是呢，遇到了973治愈精子呀、
0: 嗯、
1: 我就不那么想了，
0: 是吧？
1: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您呢。
0: 嗯，
1: 我呀用了快半个月了，
0: 嗯，
1: 就感觉这973治愈精子啊，它治病的还真就不一样。
0: 嗯， 嗯，
1: 这个它来的太快了，
0: 是吧？是，哎啊，真是感觉不一样啊。其实只要用上973治愈精子的人都会这么讲啊，
1: 是
0: 说什么做多少手术了，吃了多少药了，花多少钱，你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啊。好，我想详细听听您的身体方面有哪些变化，你给我讲一讲。
1: 哎呀，我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
0: 嗯，
1: 不反酸了。
0: 好的。
1: 另外呢，晚上入睡还特别的快。
0: 嗯，
1: 这不现在才用了半个月嘛。
0: 嗯，
1: 然后我这腰啊它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1: 特别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哎呀，就明显感觉这腰啊不木了、
0: 嗯、
1: 膝盖这里呢也不僵硬了都。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老病号自己都有经验了，是不是啊？哪儿好了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啊？
1: 哎，是是，
0: 哎，
1: 太能感觉出来了。
0: 对，
1: 你看我心脏这儿啊也不憋了，
0: 嗯，
1: 喘气儿都顺畅了。
0: 嗯、
1: 感觉呀好像给屋子开了扇窗户似的，能透气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也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1: 我想着说啊，现在这才半个月、
0: 嗯、
1: 这973至于因子效果它就这么好，那我必须我得接着用啊。
0: 对，没错，必须接着用啊。好、
1: 嗯、
0: 其实我们来说一说973至于因子吧。哈哈、
1: 嗯、
0: 它里面有什么呢？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有营养因子，骨髓因子，那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骨骼呀、筋膜韧带、软组织啊，包括呢像我们纤维组织，包括我们像椎间盘那块叫纤维组织啊，要软骨组织、
1: 嗯、
0: 髓核嘛，和周围的这个纤维环、纤维组织都可以让他们来什么呢？恢复功能。我们可以促进破骨细胞、
1: 嗯、
0: 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那包括呢像我们骨质增生的患者、
1: 嗯、
0: 那些大关节啊讲话的都能够恢复到自如状态，椎间盘恢复到自如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
1: 嗯，
0: 通过一个周期拯救细胞的治疗之后，咱们叫对不对、
1: 嗯、
0: 就等于说是从这个里边到外边给咱换了一副新骨架，是不是啊？很好、
1: 嗯、是。
0: 还有啊，因为我们里面900多种细胞质因子，里面有溶脂因子、静血因子、血管紧张啊、素转化因子等等吧，还有像 NF 心肌因子、抗衰因子，它是能修复您受损心脏细胞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哦，
0: 提高你心脏的活性，所以从此呢可以告别心脏病。你想该有多好？你坚持用，我们身体可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
1: 好？
0: 坚持啊！
1: 听你的，反正我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啊，这973治愈精子那是真好使，
0: 好使。
1: 现在有活动了，马上啊还要涨价了，那我必须多买点啊！
0: 对对对，
1: 你看我家里头，我姐姐、我弟弟他们，我呀这么多人，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以后铁定得后悔呀、
0: 啊！对对对，
1: 我叫李丽华。
0: 哎，
1: 石主任，你赶紧给我先直接订上吧，行吗？
0: 哎呀，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这直接帮不了你订这个名额啊，因为我这儿呢、
1: 哦、
0: 就是分工明确了。为什么呢？从我这订，再从我们场外老师那订，很容易产生冲突，能理解吧？因为我们各地已经到尾声了，可能我这订上那边没名额了。你说我是给你还是不给你？不给你，你埋怨我；给你，我没有，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律在场外老师按先后顺序来。明白吗？先后顺序来、
1: 哦、好的
0: 对，不管你给多少人报名，都得在场外老师那儿打电话申请，我给你转过去，你跟他去说，因为打进直播热线、
1: 哎、
0: 我给绿色通道嘛，是不是啊？直接跟他订。
1: 那行那行，
0: 哎，
1: 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的、
0: 嗯、
1: 我先去报名再说啊。
0: 行，
1: 谢谢，
0: 这都不错，咱们就抓紧参与活动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嘞，
0: 那就到这儿吧，再见啦、
1: 哎、好，
0: 哎，
1: 再见啊，石主任。
0: 好，
2: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

0: 笨
1: 啊，
0: 也不会说啥
1: 啊。
0: 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1: 哎呀，那真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咱们四家人啊，不用多说这客套话啊，咱们就实的灰的，是不是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好，那咱聊一聊，您是哪里的患者，是吧？怎么称呼？多大岁数了？您讲一讲。
0: 哎，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0: 我今年70岁了。
1: 嗯嗯，
0: 我姓刘，我叫刘立民。
1: 哦，
0: 我之前是脑梗患者。
1: 嗯，
0: 以前说话呀没这么利索。
1: 嗯，
0: 哎，那时候心里想的嘴里说不出来。
1: 嗯，
0: 现在我就连成句的话能说了。
1: 嗯，
0: 我是2019年突发脑梗。
1: 哦，
0: 出院以后左半边的身子动不了。
1: 嗯，
0: 那时候说实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嗯嗯，
0: 那时候真是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1: 嗯、
0: 床上吃床上拉的，手也不听使唤、
1: 嗯、是吧，
0: 握不住东西，越着急说、嗯、说不出来。
1: 对，
0: 那时候遭罪还可上我了。
1: 对，明白啊，真是，就是按您说的这个后遗症确实都是很严重的，对吧？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很好、嗯，就是您说话我是听得非常清楚，能听得非常懂得的，非常好，是不是啊？现在恢复的不错，老同志，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吃啥药都不见好，那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我都没信心了。
1: 嗯嗯，
0: 有点绝望了，
1: 有点绝望了、
0: 哎、那时候心情也不好，老是发、
1: 嗯、
0: 发焦啊。
1: 对，
0: 总爱和老伴儿发脾气。
1: 嗯，
0: 那时候有时候他要喂我饭，我就不想活，想绝食。
1: 哦哦，
0: 我把饭碗给砸了，每次砸东西老伴儿都哭。
1: 哎呦，
0: 他一哭啊我也跟着哭，就觉得这辈子的命啊、
1: 嗯、
0: 说实在咋这么苦呢。
1: 对对对、嗯、
0: 哎呀，你说这病咋让我摊上了呢。
1: 嗯，
0: 说老实话我有点
1: 嗯，
0: 哎呀，没有理呀、啊、
1: 嗯, 嗯，
0: 过后啊就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人呐、啊、我老伴天天照顾我、
1: 嗯、
0: 你说我还那样对他、嗯、老欺负他。
1: 对对，我特别理解您这心情。为什么呢？就是得这病啊，本身患者啊就心里觉得特委屈，是不是啊？然后呢有种感情什么呢，你想发泄，你发泄不出来，因为你出不去门啊，你对什么媒介发泄呀、啊、是不是啊？那屋里有谁呀、啊、可不就是最亲的那人吗、
0: 嗯、
1: 谁照顾你冲谁发火，对不对？而且呢从中医来讲、
0: 嗯、
1: 这个病啊病理也是叫情志失调的，能理解吗？就是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全是情志失调，气血逆乱上冲于脑而发病啊，就心里边你很明白、
0: 嗯、
1: 哎呦我这没道理，是不是啊？我没理由冲人家发火，但是我们控制不住，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就容易性情大变，脾气越来越不好，然后摔东西骂人，家里人跟着受气呀。你说那这么照顾你伺候你，你还那样，那人生不生气呀？是不是啊？
0: 那可不。
1: 哎，对，但是呢大部分的家属也能理解，因为可能嗯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谁躺到那儿不能动，是不是啊？一天就对着这天花板，心里边可能也是有苦说不出，谁不憋屈啊？是不是啊？
0: 是呗。
1: 哎，再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脑梗。脑梗这病情它本身会堵塞我们相应的区域，就是掌管情绪的一个神经中枢会受损。哎，他也会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很多老人，你看明明老教授往墙上抹大便，你能想象吗？对吧？他就控制不了，他就抹。你看看原来什么教书育人，那我们遇到好几位呀、啊。哎，对，你看看是不是典型的症状，对不对？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跟自己就较劲儿啊。
1: 嗯，
0: 发完脾气也后悔。
1: 嗯，
0: 但是控制不住啊。
1: 对，
0: 那回老伴儿啊嫌我用这个9G3治愈因子。
1: 嗯。
0: 哎，我也听不进去，我都跟他对着干，
1: 嗯，
0: 不想吃药，
1: 是吧？
0: 给我药我就应、
1: 嗯、
0: 现在想起来我恨死我自己了。
1: 没错，
0: 恨我不听老伴儿的话、
1: 嗯、
0: 这不是吗？上个月老伴儿在那个厨房做饭，
1: 嗯，
0: 我突然就听到咣当一声，
1: 嗯，
0: 我没寻思老伴儿能晕倒啊，但是半天也没动静。
1: 哎、哦、呀、嗯、
0: 我就着急了，从床上就摔到地下了。
1: 啊、
0: 嗯、我走不了路，但是我能一点点爬呀，我爬到厨房。
1: 嗯嗯嗯，
0: 我就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不停地大口喘着气呀、啊、
1: 哦，
0: 当时把我吓坏了。
1: 哎呀、
0: 嗯、我就赶紧呢爬找手机。
1: 哦哦，
0: 当时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那时候说话说不清楚啊，
1: 啊、
0: 嗯、半天也说不明白，120找不到我家呀。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哎呀，我老伴儿最终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当天就走了。
1: 嗯，哎呦，
0: 我后悔呀、我就像个废物一样，为什么、
1: 嗯，
0: 现在死的不是我呀。
1: 嗯嗯嗯，
0: 都是我拖累他呀、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
1: 嗯、
0: 哎呀，

0: 你说他这一天干活受罪，我还骂他，我才犯了。他才犯了心梗啊，
1: 没错，嗯，哎呀，我听明白了，我很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这种自责、后悔，没有后悔药，世上买不到，是不是啊？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是讲什么呢？人生无常，是不是啊？无常才是正常啊。所以您现在您心里边自责也好，遗憾也好，我都能理解。确实啊，听您讲完之后，我们心里边也很酸啊。说实话呢，嗯，如果说你那时候能早点用九七三智因子，咱们哪怕能走动，最起码来说话能像今天这样，是吧？就能蹦字儿，这120也能找到地方啊，您琢磨呢，对吧？咱抢救能及时，老伴儿可能还有救。哎呀，但是你看这话说了没用了呀，这是命啊，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咱们咋说呢？今天走到这儿，咱就得记得。老伴儿啊，其实心里边是希望你一直越来越好的，对不对？一直希望这一点，所以你就往着这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好不好？别辜负他的希望。咱不用说是天天后悔，咱们要把身体养好，那老伴儿呢，可能就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啊？啊，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老同志？咱们先不难过啊，好不好？
0: 是我咋不后悔呀、
1: 啊？
0: 世上没有后悔药。
1: 没错，
0: 我这天天后悔呀。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看到了九七三治愈因子。
1: 嗯，
0: 这是老伴之前给我申请的
1: 啊，
0: 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吧，所以我这才用上了。
1: 哎，对啊，这回咱们就是这诚心了，是不是啊？心诚着用的了啊，就老伴给申请了，无论如何都要用，是不是啊？那咱们掀开这篇儿啊，你用上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了？您讲一讲。
0: 见效挺快，我用了3天的时候就觉得左半身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好的，
0: 10多天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这高压130、140，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那样。
1: 哎，
0: 而且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能回过弯的了。
1: 哎，
0: 能连成句了，一晃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
1: 挺好，
0: 能说出话来了，手也能拿出东西了，
1: 不错的，挺好的，这就是有变化了，是不是？
0: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跟正常人都能听懂了，是不是？
1: 对，能听懂，我是没有问题的，沟通无障碍啊。就是您把电话打到这块来，就是沟通到现在，我都觉得您是不论是思维、语言表达都是非常清楚的。说实话，可能没有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啊？我几乎也听不出来您是个脑梗患者了啊，不错。啊，
0: 是啊，可不是嘛，石主任。我说话能恢复这样啊，我做梦没想到。
1: 对，
0: 我能好到这样啊。
1: 是吧？其实这个真是不错的啊，恢复挺好。咱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原来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功能有障碍，现在生活基本自理，能吃能喝，自己能去卫生间了，是不是？没问题了。好，挺不错。
0: 石主任
1: 呐，
0: 我现在就是后悔呀，当初没听老伴的话呀。
1: 对，我明白，就是现在您能生活自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很后悔为什么不听老伴儿话，我们早用上可能他也不至于走那么早，是不是啊？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还是那句话，咱要好好用啊。因为什么？九七三智因子不一样，我们里面的像神经活性因子、脑蛋白因子都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它本身分子量就小，再一个它活性足，再一个它针对性强，是不是啊？它效果它就是好，而且里面还有溶脂因子啊、抗栓因子啊、净血因子啊，相当于给你的血液安了一台植物的净化机、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给你净血、溶脂、降脂、净化血液，所以确保你的脑血管疾病不仅康复，而且还不再犯，对不对？所以说咱好好用吧，是不是啊？听懂了吧，这位老同志？
0: 听懂了。
1: 嗯，
0: 我这说心里话，跟石主任沟通了，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1: 对，
0: 这不听说马上要涨价了吗？
1: 嗯，
0: 我想订上一份2个周期送那个3大盒这个。
1: 对，可以的。
0: 送几大盒那个什么龙血因子那个。
1: 哎，对对对，
0: 上次活动我觉得这个龙血因子确实不错。
1: 好。
0: 事实上，你看最近我都没感冒。
1: 对。
0: 别人都咳嗽、发烧、浑身疼，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对，没错，你看甲流就很重，是不是啊？这阶段。现在咱们是什么呢？是专门强化细胞免疫的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专门给治病提速增效的。龙血因子是非常棒的，好多老年人专门想要买啊，说这个免疫功能我们又重塑了一个钢铁长城，是不是啊？就不得病，谁用谁说好，真不错。但现在呢，我们是额外赠给。

0: 儿不用你多花钱啊，这马上要涨价了。另外一个呢，赠送就这一次，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抓紧，但是咱们还得自己报名打电话。我呢，把电话转到咱们导播那儿，转到咱们场外订药那块儿，然后呢，您自己跟他去讲，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好吧。
1: 好，
0: 嗯，
1: 施主任，马上我打电话跟他联系。
0: 对，好啊，行，咱们呢也不多说了，老同志，其实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那咱们要好好的活着，对不对？你好好活着，老伴儿才能放心，对吧？咱们现在呀，其实我们这个概率非常高。我给大家为什么要讲咱们九七三至因子呢？我真的是由衷的不希望这种悲剧不断的发生。所以说，像您，就是说我们虽然用的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改变了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更多人早用上，早用上，咱们心里就不会留那么多的遗憾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坚持啊！好，祝您老更健康，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这位朋友。
1: 好，那就谢谢施主任了，我马上报名。
0: 好嘞，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一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3: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3: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飞机起飞前灯光要调暗。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飞机前调暗灯光的重要意义。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夜间乘飞机起飞或者降落之前，机舱灯都会被调暗？很多人以为是为了省电，其实真正的原因更像是在训练你的眼睛进入战斗状态。根据国际航空安全规定，夜间起飞和降落时调暗灯光是为了让乘客的视觉更快适应黑暗环境。一旦飞机出现紧急情况，疏散乘客的时间可能只有90秒。而如果你的眼睛还处于开灯模式，突然进入黑暗的逃生通道，可能会因为夜盲而寸步难行。调暗灯光更像是提前帮你进入夜视状态，让你在突发断电或者机舱失火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看清逃生出口。除了灯光，还有几个起飞前必须执行的小动作你注意过吗？遮光板要打开，这不是为了风景，而是为了让你和乘务员都能第一时间判断机外是否有火光、浓烟或者障碍物。座椅靠背归位，小桌板收起，是为了确保紧急疏散的时候通道畅通，不会被障碍物卡住。随身物品收好，是为了避免紧急时刻被绊倒。每一项看似麻烦的规定，背后都是无数次事故之后总结出的生存逻辑。你可能不知道，飞机地板上的逃生灯、出口指示灯都是在黑暗中最容易看清的亮度和颜色设计，而如果机舱内灯光太亮，它们会变得不明显。调暗灯光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关键标识更清晰地跳出来，哪怕你在慌乱中也能顺着灯光找到升的方向。所以啊，当空姐提醒你灯光要调暗的时候，不是耍酷，也不是流程走一走，而是航空业几十年来不断用事故换教训的结果。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引领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目讲述了想攀高结贵的白奶奶费尽心机，将有些痴呆的娇惯女儿凤英嫁给富户童公子，不料婚前被童公子表弟徐怀才识破，她正为冲喜之事焦虑不安时，穷困潦倒的儒家学子赵常向她借债，到了期限不能还债，用女子抵债，白奶奶见其女子美貌惊艳，施展偷梁换柱的诡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处。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
2: 满园春风向阳，
0: 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
2: 小子歌舞到不成，归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舆论，同家缺客丧门前。
3: 你在镇江
2: 丧门前，
3: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
4: 孙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母亲呐、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念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0: 金半杯，无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教会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

0: 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毛爱莲唱腔细腻委婉，悦耳动听，吐字清晰准确，尤其是她的音色更具有独特风格。听了她的唱段，好像夜静风吹银铃响，声音不高但清脆优雅，耐人寻味。在许昌洛河一带，戏迷流传着看了毛爱莲的戏一辈子不生气的赞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4: 啊，原是卿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5: 怪不得青石为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0: 是谁呀、啊？
1: 我是窝囊。
0: 美人，我走了啊。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说透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那，哎，少事，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2: 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就算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就是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是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0: 走了没有？
1: 白木，这儿等候多时了。白木，
0: 到此做甚？
1: 前来下书。
0: 哪来？
1: 什么呀？
0: 书信。
1: 哎，这信。
0: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住！
2: 在。
0: 送客。
2: 是，请吧。
1: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缴，那好，徐某，我就告辞了。
2: 哎，行。
0: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看，哎，坐坐坐。

0: 干妹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她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
2: 你说此话当真？
3: 当真。
2: 哎，可怜呐。
3: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3: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3: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3: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2: 啊。这
3: 那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拜老婆的古人雕，能言善辩耍花招，是若被他推掉，恢复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乐调旦角中，毛爱莲自成一家，唱腔独一无二，开创了乐调两大代表流派之一婉约派。他艺术功底扎实，戏路较宽，不仅擅长闺门旦，而且能演小生、虚生、老旦。经过长期的实践，他塑造了一系列的经典舞台人物，比如他在《火焚绣楼》中扮演的洪美容，《李双喜借粮》当中扮演的董大妮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3: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4: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3: 最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4: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3: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4: 你明白何来？
3: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腹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4: 这
3: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问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4: 那
3: 有话快说，我还能回去另找冲喜的新娘呢。
4: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得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冲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3: 答应了。
4: 应允了。
3: 好，小侄告辞。
4: 珍珠送客。
5: 是。
4: 冲喜是虽然我应允，只

0: 鄙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介绍乡。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脸面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1: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功政治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驾驭那胡大脑，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2: 两闺女长得俊俏
1: 啊，
2: 长得漂亮
1: 啊，
2: 大兄弟
1: 老嫂子
2: 呀，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1: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2: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1: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2: 你翻过来。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2: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1: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2: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2: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2: 绝不落空。
1: 告辞。
2: 不受。
3: 等你紫竹院到了。

串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旁边着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张张，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喊的真的好听啊。自信把他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染，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十指伸出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黄，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的酒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的话把她哄回，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小娘子。上前拦住女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毛爱莲是乐调毛派艺术创始人，被誉为乐调皇后。她9岁学习，12岁登台演出，16岁自办心爱剧社，19岁任周口市红光乐调剧团团长，曾任许昌乐调剧团团长。1956年，河南省文化厅发文，毛爱莲与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李思忠、张新芳、申凤梅被定为名演员，时称河南八大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2: 可是我不愿把酒言，调一调对门戏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3: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4: 什么规矩啊？
3: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5: 重调美曲好了女婿。
3: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6: 如此说来，那我就
5: 母亲
6: 酒宴摆上。

0: 人家前来赏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谢灵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回应
0: 打下去上酒。
1: 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带花剪子采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不全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木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命运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刘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意，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3: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恁听了吧。

0: 群行人，前来领使咱的花魁王娘。群贤惠，帝王在想，小泉美，因这次就不白随我的侄儿了。前朝最老，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0: 开坛。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可话，
0: 哎。
2: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
2: 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2: 都坐，都坐。
1: 欢迎。
2: 都坐。
3: 白母，侄儿我敬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2: 是了，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2: 俺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2: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4: 母亲，咱换个粥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4: 那
2: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4: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4: 他喝不顺水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把针眼不漏，
4: 舍下儿让女儿不上钩，
3: 咱再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4: 母亲，
2: 一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2: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那这
3: 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碰楼看酒。
3: 看酒。
2: 亲家母，这叫三碰楼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别看回年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客气，闺女长得赛花枝又是双，有大礼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再不
0: 我敬再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唐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村支长经济交给他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龙王，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杯换大杯，
1: 换大杯。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同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亲家，你是哭啥的？
2: 亲家母
1: 啊，
2: 你看见了没有？
1: 看见啥了？
2: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1: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2: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3: 母亲，
2: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1: 你可不能走啊。
2: 嗯，走了。
1: 还没冲洗咋走啊？
2: 冲洗。
3: 母亲。
2: 冲洗。
3: 十步到，呀，十步到，十步到。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

0: 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也要欢迎到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赵宁老师。啊，赵老师，继续跟您汇报。
3: 我就怕您汇报。
1: 前面开场的时候我正经一点 啊，接下来我就难掩内心的这份幸福与激动了。咱们这款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啊，咱不是团购活动刚刚开始吗？
3: 嗯，
1: 忒火爆了。我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三万盒啊，您跟王总联系这三万盒吗？
3: 嗯，
1: 昨儿一天抢购一空。太美了啊！
3: 哎呀，对您来说的确是哈，就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嗯
3: 啊，但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吧，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发愁啊。
1: 您发愁就对了，您也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是不是？
3: 是，就是不光是您说，我走着一道我都没安静，凡是看着我的人，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今天这神经酸还有没？”
1: 嗯，赵老师，以后再活动你得戴好口罩。戴个鸭舌帽，是吧？
3: 啊，
1: 让人认不出来。
3: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进拽进来。
1: 哦，那我不让进。嗯、
3: 哎呀，
1: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的。嗯，
3: 三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1: 对。
3: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1: 嗯。
3: 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整？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啊，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1: 嗯，
3: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80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1: 对呀、啊，
3: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
1: 那就唯一啊，
3: 那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1: 但是三万盒没了，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3: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1: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像我不合适。对不对？
3: 我懂您的意思。哎呀，那你这一突然之说哈，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去开这个口。
1: 哎呀，
3: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儿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儿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3: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1: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3: 还拿人家说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3: 扯的吗？你这不
1: 这个咱以心换心，对不对？以情换情，对不对？他互相之间帮忙嘛，在生活工作当中不都这样吗？
3: 我给王总打打电话问问他吧，
1: 问问、
3: 啊、
1: 好不好？
3: 我问问王总吧，那就麻烦导播老师，看您那边
1: 来
3: 还能帮我接一下王总啊？
1: 来，有请导播老师来给王总打个电话，接通了吗 ？OK 了。王总已经在线了啊！
3: 哦，
4: 喂喂，赵宁老师吗？
3: 哎，王总，您好，
4: 哎，你好，
3: 哎，那个，今儿我打这个电话来，我不知道您现在忙不忙哈，反我
4: 啊，没事，您说。
3: 我第一呢，王总，我是想特意的感谢您，因为昨天咱们这个团购的活动哈，刚才跟洋洋还在唠这个事儿呢，就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成功，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和赞同。
1: 三万盒都没了。
3: 哎，对，主要的就是三万盒现在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1: 对，
3: 没有了。
4: 这么快吗？
1: 是的。大伙儿对您很信任呢。
3: 我这个不瞎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落地了，没有，就是全抢没了。
4: 哎呦我天。
3: 啊。
4: 赵老师，您也别客气，咱们这也算互惠互利嘛。
3: 啊，
4: 就是您能帮我们请到霍尔福德先生，对我们论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本来还想谢谢您呢。
3: 不，我帮忙是肯定要帮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既然答应你了，咱肯定是当这个事儿认真去办的。但是王总，今天我打电话并不是想再跟您去确定霍尔福德先生这个日程的这个问题。我吧，现在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知道不？
4: 啊，什么事儿？您说。
3: 他是这种那个王总，刚才我不跟你讲吗？我说昨天一天咱那三万盒就没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向我反馈回来消息的，包括那个洋洋刚才跟我说，就是很多同志留言说这个想要神经酸的这个朋友们也是特别多，
1: 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呢，好家伙，太多了，
3: 就是打场外电话都没有停过。
1: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总跟人家解释啊，说大娘现在没有了，没有货了，完大伙都有点上火。你知道不？所以我是这个样子，我这么想的，王总，我呢想那个啥，再跟您要点货，您别急着去那个否定我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完了我才来找您的。所以那个
4: 没关系，赵老师可以，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不能是298元了，你得按照原价1298元才可以。
3: 不
1: 是，这个
3: 不是，你看你昨天给我们是298，今天你管我要1298，涨1000块钱，那我咋跟今天就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听众去交代呀？
1: 对呀，
3: 人家昨天打电话来，我排号我排了，排完到时候你没有我的了，今天你涨价你干什么？所以
4: 不是赵老师，就是要是按照298元这个价格的话，我真没办法给您呐，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没办法跟股东们交代呀。要不这样，赵老师，您再找找其他厂家的产品呢？
3: 不，您这话说的，就是别的神经酸，那价格有低的，还有几百块钱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不就要这个品质吗？你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你们那个厂子的最好的品质的，今天我们给发不好的，完人家都问我了，怎么人分369等啊？有钱的你就发好的，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你就发不好的呀？你说我到时候我怎么整啊？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经酸，昨天是好的了不得，今天大家吃半年也不见得有那个效果，你说到时候我怎么跟他去交代？人家可不认呢，说你这个东西你是那是赵宁老师额外给我们找的这个便宜，人家可不管那事儿，人家吃到嘴里没有这个效果就不行。你不怕后来人家跟你说啊，那王总他家的东西不能说，美国东西不过如此，你希望人家这么去说呀？是不是
4: 啊？赵老师，就是您对神经酸这么了解的话，您也应该知道，那我们这款神经酸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的，我们光是为了这个纯度更高，还有这个九大护脑成分复合配方的技术研发，前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3: 不是
4: 你更别提后期生产设备的投入了。你不客气的说，就是从纯度啊、吸收率啊，还有多重营养的均衡方面，所以说我们这个1298元的定价一点都不高，绝对是物有所值。你现在您再想用298元这个价格跟我要货，您确实是太为难我了。
3: 不是那个王总哈，您说到的这些我都认，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我说我要是拿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有没有，有，国内也有，你知道不，不用国外进口，但是我们说我们选的不就是最好的这个东西吗？就是这个神经酸无论从技术的研发到最后产品的配方的这个上面我们都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说你这个价格 就是再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现在你说昨天给我们298，今天我跟您通话蹭就涨了，就恢复到1298了，你说咱们的大叔大爷他们咋接受，对不？而且你这么想，我昨天跟您说了，我说您是最了解我，那么你要按照这个价格你直接在那个这个放出去投放的话，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能有多大的销量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同志首先去感受然后口碑相传的话，就你这么贵的东西你直接就把大家拦在门外了。不是说你东西好坏的问题，是我没有钱去感受啊，你对不、哦、你说大家心里现在都没有这个底呢，都不知道你东西好不好用呢，完你直接就1000多块钱。如果是你的话、哦、告你这大米你好不好吃不知道，来我告你500块钱一斤，你敢买呀？对不对？
2: 哎呀，王总啊，我是老人头啊，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做节目呢，咱们这大家伙呢可都听着呢啊。
3: 嗯，
2: 我是代表啊咱们大家说出心里话啊，这个神经酸呢不像别的东西，你3块5块的咱买到家试一试，
3: 嗯，
2: 效果要是不好的话呢咱下次就不买了。
3: 嗯，
2: 你这1000多块钱的价格谁敢轻易就试一试啊？如果是298这个价，咱们大家呢还都能接受得了。而且呢你这款呢神经酸用之后呢哎倒觉得效果很好，肯定大家呢还能回购。
3: 对，
2: 是不是啊？你说
3: 对呀、
2: 啊、
3: 王总你自己对你们东西没有底吗？
4: 我刚刚不知道任老您也在这，对产品的话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那我们这个神经酸的效果那是通过认证的，
3: 这不就得了吗？
2: 哎，对，所以说王总啊，我们这个力度还有宁宁呢这个影响力你呢也都看到了，大家用上之后呢它可以呀、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这亲戚呢朋友们呢都给你这么一介绍，哎，你这款呢神经酸呢在国内这个市场呢就算打开了，
3: 你看没？
2: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
3: 对，你总得让我们先去尝尝鲜呐，对不对、
2: 嗯？
3: 你让我们啥都不知道呢。
4: 既然您都出面了，那赵老师，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啊？啥想法？您说，您尽管说。
4: 就是你们栏目呢，能不能跟我再签一个协议，为期3年？这3年呢，如果我们有想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就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这个宣传费用，就是如果您能同意的话
3: 啊，
4: 我还可以按照298元的价格再给您10000盒神经酸，这样既能帮到你们，我们的宣传也有了合适的平台，我们双方还是共赢的
3: 啊。哎，你这个招好啊，你这个招好，我这儿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知道不？因为你们东西品质是在这儿的，是可以提升我们节目影响力的，这没有问题。你要真是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拿到这儿来，我可不敢跟你说我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那个东西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肯定不能拿到节目里头去。那你那么的，那你咱们得这么说啊，那么我也有条件你也能做到，我们才能够进行合作。你比如说
4: 您说赵老师
3: 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那第一个我就直讲了，就是那你要想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你们产品的宣传的话，那无论你们拿什么东西，这个品质必须过硬，对吧？
4: 这个您放心，
3: 你这个不能去糊弄，而且必须得我们亲自去论证，你这个东西得是确实是好的，你不能说你说这东西好就好，那我们肯定要亲自去验证的。如果好了、你可以拿到这儿来，也必须像神经酸一样得达到我们的标准，你这个能做到我们还有的谈。
4: 这个没问题，赵老师，
3: 这个可以吧？啊，然后
4: 必须可以。
3: 哎，然后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刚才你讲了，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宣传，然后你支付少量的宣传费，我们节目当中公益性质的，不需要你拿任何的费用，但是你但凡想在我们这儿做宣传的产品，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对这个产品要做宣传要有信心的话，你都需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要低价提供我们的听众。 你能不能做到？你要能做到，咱们这个事儿就有的谈。
4: 没问题，赵老师，
3: 可以啊。
4: 我们厂的这个产品的品质那是绝对过硬的
3: 啊。
4: 所以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条件，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3: 啊。
4: 至于这个团购的话，
3: 嗯、
4: 只要您能帮我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也没问题。
3: 你说的数量是什么？就限购呗，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就不能可劲儿卖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啊，那行，那可以，这一条我同意。这么，那咱就这么定了。
4: 行行，那赵老师，那我这边的话，叫人马上着手准备这个协议，一万盒神经酸，还是按照您说的298元的价格一盒，我马上给您安排。
3: 啊，好呀，那就10000盒，还是这个价，
4: 行，
3: 好吧？我这也立刻安排完，您那儿也着手安排啊。
4: 您放心，
3: 哎，
4: 马上安排。
3: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哎，
4: 好嘞，赵老师，再见。
3: 哎，再见。嗯，妥了。
1: 这不就成了吗、
3: 哎、
1: 这不就成了吗所以说呀，叫什么叫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3: 哎、
1: 话不说一辈子不透啊，赵老师。
3: 确实是，确实是这
1: 样子，对不对？你把事儿摆在前面、哎、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聆听啊、
3: 哎、
1: 王总，我们理解，对吧？在商言商，
3: 对，
1: 对吧？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商家，他要保证他自己利益，而且他有身边这么多的合伙人，
3: 对，
1: 对吧？当然啊，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优质的平台去支持王总。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万千那些我们认识的，甚至来说我们不知名的新老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真心的热心的为健康和幸福一直在关注和努力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平台。之所以要邀请王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王总是我们这个赵老师比较熟悉的朋友，
3: 嗯，
1: 那无论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包括之前我们认识的，
3: 嗯，
1: 什么张总、李总、赵总，这些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能够帮您去更好的走入到老百姓身边，让他们知道你们的产品有多么多么的靠谱。
3: 嗯，
1: 这事儿其实我们平台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3: 嗯，
1: 更多的是赵老师，还有赵老师的恩师我们的任老啊，
3: 哎呀，
1: 对不对？
3: 师傅，这事儿啊，要没我师傅出面呢，恐怕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呢。
1: 对，
2: 哎呀，您这个你可别夸我了，还是你呀、啊、把这事儿啊给说的明白，给砍的好，要不然的话说不明白啊，那你这事儿还真成不了。
3: 哎呦天哪，师傅你可别夸我。
2: 行了，咱们赶快、啊。来正事儿吧，说、
3: 啊、
2: 说点正事儿吧。
3: 对对对，正事儿、
2: 啊、
3: 正事儿、
1: 哎。行了，咱爷仨就别互相捧了。咱们呢，感谢我们所有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哎，你们才是我们后面最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平台。当然了，我们把事情去做好了，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把自己身体给养好了，尤其是这个神经，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10000盒的这样一个货源啊，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抓紧时间报名，错过了今天再想以298元拿到这个价格，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了。啊，
3: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够了，
1: 实在不知道拿什么再跟他们换了这个，嗯，
3: 再低也低不了了，再换我也不知道拿心肝脾肺肾去换了，
1: 那不至于，那咱不至于啊。
3: 但是真的哈，说句就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吧，
1: 嗯，
3: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一款。
1: 嗯，
3: 其实神经酸好不好呀？按照我之前跟大家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比例来看的话，
1: 嗯，
3: 一个我们肯定要看含量，
1: 对
3: 对吧？含量你得够，
1: 嗯，
3: 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是否是有科学的配比，
1: 没错
3: 啊。这些都有了之后，我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要看它的吸收好不好。
1: 嗯，
3: 吸收好才能真正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它才能有好的效果。
1: 对，
3: 而这个神经酸就几乎这3点全都能满足我的要求。
1: 嗯，
3: 哎哎，
1: 我记得您曾经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分享过，这一款我们选择的神经酸的核心主力神经酸，以及这个元宝峰籽油，
3: 嗯，
1: 对吧？燕窝酸，
3: 对，
1: 还有磷脂
3: 啊，酰酸。

0: 三酸，
1: 鲜三酸，
0: 对
1: 对对对，含量是366毫克，
0: 嗯，
1: 对吧？这是直接把一个已经配比好的可以被身体高效利用的神经修复工作组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对吧？
0: 对对，它这个含量啊，不是说我在这儿已经是肯定它的含量了，
1: 嗯，
0: 就是在应用它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来验证了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整个含量的一个有效性。就这个含量，它确保了核心成分神经酸的含量也是正好被人体一次高效利用的一个科学的上限。
1: 嗯，
0: 所以这个含量低了我们不够用，高了我们吸收不了，这个含量是刚刚好被我们人体能够充分吸收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而且刚才我说一个科学配比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里边有 DHA 藻油，
1: 是，
0: 然后还有那个葡萄籽提取物，
1: 嗯，
0: 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
1: 对，
0: 所以它这里边你发现没，它不只是在修复你髓鞘的一个问题，通过神经酸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其他的那些好处，其实在辅助神经酸，它们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比如修复我们的神经髓鞘，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通路功能，然后也保护了我们神经运行的通路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也提升了我们神经传导的有效性和功能性的一个问题，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它叫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我说有这一样的东西，366毫克在这里头，你不用再额外的补任何有益于大脑和神经的东西，
1: 对，
0: 足够了。
1: 哎
0: 哎，
1: 良性的循环，这就是科学复配的优势。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啊，除了科学的复配之外，就是吸收的问题。其实我个人很看重这一个。
1: 嗯，
0: 你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东西，要吃到人体之后才能观察到有没有作用，所以吸收的好坏这一直都是我们衡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所在。然后它这个神经酸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做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它这个技术能够保证我们吃了这个神经酸之后哈，它不会提前在胃里边被胃酸给耗损。它这个有完整的包膜技术之后，可以让它在小肠里边完全的释放，就是别的不吸收，到小肠里才会释放，所以它的吸收率特别高，一点都不浪费。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会利用这个神经酸，让它去帮助我们大脑功能进行修复和提升，这样才会建立完整的大脑神经的通路，我们才不会出现什么健忘啊、失眠啊、什么三叉神经痛啊、什么青光眼、眼眶子都跟着疼啊，或者中风之后有肢体偏瘫不灵落的，有语言功能障碍、什么认知障碍、什么帕金森、什么脑萎缩痴呆之类的这些问题等等吧，包括你听神经和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啊，都在里面。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神经损伤有关。
1: 嗯，
0: 而这个神经酸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神经大脑通路的物质。
1: 嗯，
0: 有它在的话，你的神经功能通道会整个畅通。神经畅通，你想干什么？你想思考，你想走路，或者说我想吞咽，你都可以。就都可以完整的达到、
1: 嗯、
0: 你说我想要拿起来这个杯子，我就不会说我这个肌细胞力量不足，然后啪嗒把杯子掉地了，沉拿不住晃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等大家真正补充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大家很快就能看到你身上发生的改变。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赵宁老师刚刚又苦口婆心为大家争取来了10000盒啊，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各位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抢定。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 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十盒起购，因为十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赵宁老师今天又为大家争取到了10000盒，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一定要把握住啊！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各位十盒起订。经常头疼、记忆力减退、语言障碍的朋友啊，或者已经得过脑梗、脑出血、阿尔茨海默症和严重帕金森的朋友，尽早补充神经酸，控制发展非常关键。各位报名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抓紧抢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嗯，你好。
4: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可说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
4: 太高兴了。
0: 啊。
4: 就昨天您说那个神经酸活动
0: 啊，
4: 哎，我没赶上啊，
0: 没赶上。
4: 哎呀，这给我，对，给我整了一宿都没睡好觉。
0: 那我要是你，我也上火。
4: 对呀、啊，
0: 嗯，
4: 但是吧，今天吧，要不是亲家告诉我啊，
0: 嗯，
4: 哎，我还不知道你又争取来这一万盒呢。
0: 啊、
4: 嗯、
0: 啊！
4: 哎呀，可给我激动坏了，赵明老师。
0: 啊。所以啥也没干，
4: 帮我订上30盒呗，
0: 是吧？我估计你这阵儿哈，我说啥话都没听，反正自己就拨打电话，打通了为止，是吧？
4: 对，
0: 是吧？您刚才跟我说你要订多少？
4: 我要订30盒。
0: 30盒一下订这么老多呀？啊？
4: 对，赵明老师，您说，就是这原价1298一盒，
0: 嗯，
4: 然后这一下就抹下去1000块钱，
0: 嗯，
4: 你说这机会该多难得呀？你说关键吧，这是。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这个神经酸，
0: 对对对，
4: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营养元素一起抱团，是吧？
0: 嗯、
4: 而且还都是高科技提取的、
0: 嗯。
4: 你说就是按原价，哎，我都心动了。
0: 嗯，
4: 你说现在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0: 1000多块钱都心动
4: 了。你说我不多订点的话，这便宜不占，那不傻吗？是不是？
0: 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换成我的话，我肯定是要把握。但是我就
4: 好使啊，
0: 我那肯定的呀。
4: 我老伴儿他有脑梗嘛，
0: 啊。
4: 然后记忆力吧一直也不好
0: 啊，
4: 那时候还经常头晕，
0: 嗯，
4: 拿东西还往下掉
0: 啊，
4: 你说出门吧都得跟着我，
0: 嗯、啊，那不跟着不行。
4: 之前那个亲家
0: 啊，
4: 他给我们拿一盒那个神经酸，
0: 他搁哪儿拿的？国外买的。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谁知道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了。
0: 啊啊啊、
4: 然后我老伴用上之后吧，哎，晚上睡觉就安稳多了。
0: 哦，
4: 哎，以前都是半夜啊醒好几回哈。
0: 嗯、
4: 啊。哎，用上之后不到一个月。
0: 啊。
4: 哎，他说就没再听他说过头晕。
0: 嗯。
4: 啊，你看他这时候，哎，自己可以收拾那个厨房了。
0: 嗯。
4: 嗯，他说神经酸这一样作用就这么明显。
0: 嗯，
4: 你看这回趁这么大的优惠，你说这9合1的再给他顶上，那不更好啊、嗯？
0: 那肯定的呀，因为这里边不光是有修复神经的功能所在，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元素在保护着我们整个的，就是神经通道的一个疏通，包括氨基丁酸在内，包括那个燕窝酸在内，还有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什么 DHA 藻油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濡养我们的整个大脑神经组织。 去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通路的这些物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就是人吧，你想期待的说我想像二十岁一样，我这个就怎么怎么样，那不可能。但是你说我们要是正常生活的话，你说我想要去买个菜算个账没有问题，我想要读个报纸看个新闻那没有问题，你说我想要陪孙子玩一会儿没有问题。所以只要给我们的神经元结构能够足够的去补充，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物质之后，它就会要舒展起来。脑神经一舒展，这个人肯定的整个传导，就是他的神经功能都会正常啊。睡觉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不挺好吗？
3: 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咱们中医讲啊，脑为元神之府啊，神经酸呢，它能够直接濡养这个元神，所以呢，能够很快的，能够让它得到变化。而且咱们中医呢讲究的是配伍应用，它呢把这九种物质啊科学的配伍起来，也能够为呢这个患者呢起到这个更全面、更好的效果，啊。
0: 嗯，对呀，那就这回，
6: 哎，太谢谢你那个张明老师和这个人老了，所以说今天啊，这三十盒啊，我必须要拿到手。你说要不还得多花几万块钱买，哎，是吧？你说啥家庭能随便白掏那几万块钱？
0: 那对呗，我跟你说，这换成我的话，我也会给自己留一点，因为你200多块钱，我平常自己买也不止这个价呀。
6: 对呗，那赵明老师是不是还找那个导播报名啊？
0: 啊，对，在他那留信息。
6: 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去找导播报名去吧。
0: 好的，好的啊，那就先这样，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现在每盒仅需298元，10盒起订，10盒就省了10000块呀！啊，现在数量多少？导播老师示意我，剩3000多盒了，来吧，3000多少？3500多是吧？好的，3500多盒，赵老师，眨眼功夫啊！这个，行吧，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占用大家打电话的时间了，好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7: 张明老师好。
0: 哎，你好。
7: 哎，张明老师。
0: 嗯，
7: 那个神经酸吧，我订上了。
0: 哎，好。
7: 嗯，但是我还想再订20盒。
0: 啊？昨天刚订过，你今天又跟我要20盒？
7: 啊，对对，嗯，因为昨天吧哈，我订了10盒，完事老伴儿呢不乐意了，说我就顾自个儿不舍得给他花钱，那和我闹了一宿别扭，你说，
0: 就这事儿啊，那让他自己订啊，但是这10盒哈，我们不建议分着去用，因为你用它是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脑髓鞘的这个问题的，所以10盒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你两个人分的话，恐怕会影响效果的稳定。你知道吗？
7: 是呢哈，我吧，我这不是反省了一宿吗也，10盒呢确实是太少了哈，这可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平时想买都买不到啊，我吧是有那个白内障，之前呢就用这个神经酸，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清楚，效果挺不错的，
0: 挺好，
7: 现在有机会用上这种复合型的进口神经酸呢，我就着急啊，就没想起来老伴儿吧，偶尔的还有手抖的毛病，他这种情况吧也正适合用着，
0: 是的是的，就是手抖包括帕金森这些呢都跟我们的神经功能异常有关系，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的话，绝不是说我们靠点活血的方法就能改变，很多人试过几十年都不管用，如果活血有用的话，帕金森这个病就将终止，对吧？但你看现在有多少同志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就说明你真的用药不作用到你的神经髓鞘这个部位的话，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话，就没有办法遏制手抖这个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你用的话它不会让您去失望。那视神经和我们的运动神经那不都一样的回事吗？你的视力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那怎么那么运动神经就不会慢慢好吗？没有问题的，可以来继续去用，给你老伴儿也用上点也行。 反正吧，我觉得啥呢，就这个首先价格我是能接受的，298块钱，你要不差这点钱的话，你就给你老伴再定上点，他不会让你后悔的。你要真的到老伴以后手抖的严重了，脑袋也跟着晃，吃饭都没有办法正常吃，怎么办？
1: 对，
0: 对不对？到时候你说你上医院去做检查也好，你开药也好，那是298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啊？
7: 是是，嗯，还好，就是您今天呢又帮我们争取到了10000盒，要不我得后悔死了，你说的，哎，我现在就发现哈，哎，我太幸运了啊，嗯，想啥来啥，
0: 想啥来啥，
7: 今天抢到这个20盒哈，又少花了20000块钱，
0: 对，
7: 哎呀，我这现在心里边可美了，
0: 对吧？你就想这20000块钱，你之前买那个神经酸，你才能买多少？也就是有个7盒8盒就差不多了，因为国外也是那些钱呢，也1000来块钱一样的，嗯。那你现在把这个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完事儿，老伴儿和你的问题还治了，你不用再。在以后担心说呀，我这视力再不清楚，我这看不清手指头，对面来人都看不清，咋办？你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视神经传导正常的话，它信号就正常，你视物就正常，那就没有以后的困扰了，对不？啊，花点小钱解决问题，我告诉你这是可以的，别等了严重的时候你想花钱，有的时候花钱也解决不了了。啊，
7: 对对对，哎，
0: 嗯。行啊，你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把这个信息都留给他就行，让他帮您记录啊。
7: 哎，好的，哎，谢谢您，再见。
0: 哎，没事儿，再见。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各位，原价1298元的美国纯进口的这样一个神经酸，今天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只要298元，各位数量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3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8: 赵宁老师。
0: 哎，
8: 赵宁老师，我
0: 在，
8: 我要订那个神经酸，嗯，还能报上名不？
0: 啊，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别着急啊。
8: 哎呀妈呀，哎，还太好了！
0: 哎，我这话一落地儿你就放心了。
8: 昨天我就没订上
0: 啊，
8: 嗯，今天这好不容易啊，这是又来了10000盒啊，嗯，这一眨眼功夫，这又下去一大半。
0: 那可不，哎，嗯。
1: 阿姨，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8: 啊？哎呀，我这毛病还挺多。
1: 嗯
8: 嗯。就是神经衰弱吧，嗯，都那个好多年了，
0: 睡不着觉呗。
8: 对，除了那个睡不好觉吧，我，嗯，关键还是总那个头疼头晕。
0: 那睡不好觉，那肯定头疼头晕的。那个神经官能症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8: 那严重时走路都发飘，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
0: 嗯，那你这种很影响生活呀。
8: 注意力也没法集中。
0: 嗯。
8: 哎呀，我这下午就是还得接我那个接我孙子放学嘛，
0: 啊，
8: 我都得先在手机上定个闹钟，啊，要不我就想不起来。
0: 啊，
8: 哎呀妈，
0: 那你忙活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关键吧，
8: 是
0: 不是别的，不是记忆力的这个问题，你重要的你头晕呢，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你想这个人走着走着，你头一晕的时候多容易出问题，你再磕着哪儿，再碰着哪儿，你说你怎么办？
8: 对呀，
0: 是不是
8: 这不我就想定咱那个东西嘛，关键是我之前吧也。用过一段，就是你认那个国外那个神经酸
0: 啊，你都用过一段时间了。
8: 用过，对，哦，我知道它效果就是真不错。
0: 哦哦哦，
8: 嗯，就用了没几天吧，就感觉睡觉好了，能用半个月吧。
0: 嗯，
8: 就头疼的毛病它也不咋犯了。
0: 嗯，
8: 走道也不那么飘。
0: 哎，
8: 但是就是，
0: 那不挺见效。
8: 啊，对，很见效。
0: 嗯，
8: 就是用了一瓶之后吧，然后我儿子他就一直就没有那个机会再出国了，所以吧，就买不到了。
0: 啊，这个事儿就耽搁了，就耽误到那儿了。
8: 对对对对，嗯，
0: 哎，
8: 这不现在又听你说吗？这好不容易就碰见了。
0: 嗯。
8: 然后含量又高，又是那个9种主管神经的营养元素联合的。
0: 嗯。
8: 关键是价格还这么优惠。那我
0: 这个最关键的，
8: 我听点都对不起自个儿啊。
0: 等你拿到手哈，你对比一下，看是你儿子那个买的好，还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我这个是九种元素
8: 啊，啊，我的毛病这么多，行吗？
0: 是吧？二十盒哈，二十盒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要有的话我都给大家安排，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得出现。
3: 这位朋友啊，哦，啊，你之前用的那个神经酸呢，你用上以后呢，就感觉睡觉睡得好了，头也不疼了。哎，这说明呢挺对症的啊，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它用的是九种的营养元素复制，它的安神定制的效果呢会更强。你呢，我想啊，你还是坚持好好用吧，好吗？
0: 哎，
3: 嗯，啊，
0: 没问题，我师傅都这么说了。
8: 那太谢谢赵莹老师了啊。那我这就去登记啊。
0: 哎，去吧，去到导播那儿登记啊。再见。
8: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导播示意我已经不足3000盒的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库存了，各位抓紧时间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随时都可能没货呀，最后这么多盒啊，各位订完了之后活动立即结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有请这一路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9: 哎呀，你这神经酸效果也太好了
0: 啊。什么意思？你用过啦？
9: 是啊，昨天我第一个订的嘛，完了当天晚上就到货了，我就用上了。
0: 哦，
9: 哎，我没想到我效果这么快呀。
0: 哎呦天哪，那你可得真是作为一个代表，你跟我反映一下是什么情况。
9: 啊，
0: 我让大家一起去感受，听听，替你高兴高兴。
9: 妈妈，我主要就是头疼。
0: 嗯。
9: 哎呀，折磨我3-4年了都啊！
0: 哦，
9: 这滋味我简直是太难受了，我疼起来吧哈，像有根针在我太阳穴里扎着的。完，有时候吧哈，都带着后脑勺子也发紧，完眼睛吧我还睁不开。
0: 啊！
9: 我稍微听到一点动静哈，我就烦躁的要命啊！
0: 哎呀，偏头痛。
9: 之前在超市做收银，
0: 嗯，
9: 站半天吧哈，我就头疼的就直冒冷汗。
0: 嗯，
9: 完好几次我都给人算错账了。
0: 嗯嗯，
9: 完因为这事我的工作都干不下去了。
0: 哎呦呵。
9: 就是各种药吧，我也没少吃啊，像那个布洛芬呐、天麻丸呐，我都换着来吃。完了偏方吧，我也试了不少，就是这个头疼的问题哈，也没有解决。
0: 嗯，你看，
9: 完而且还给我吃的，我现在胃都直疼。
0: 嗯，
9: 完了我还好，我现在我遇见了你了，我听你讲我才知道，我的头疼哈毛病是神经细胞闹的，
0: 那肯定是神经功能那个问题呀、
9: 啊。
0: 对吧？
9: 完我就一直盼着用你这个神经酸呐，那终于让我等到的。
0: 嗯嗯嗯，所以你这动作也很快呀。我昨天一开始你就开始买，我拿到了以后就开始吃，就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哈。它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就像你饿了我给你吃饭是一个道理，你立刻身体就得到满足。它这个神经酸也是一样，你的神经细胞尤其髓鞘部位存在着漏电的这种情况，那么你把神经酸物质一放上去，就像我们吃米饭了一样，它立刻就会感受到营养修复的这个作用。因为神经酸不干别的，我都讲了，就是能够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些物质。你有它在的话，它不干别的活，它专门修复你的神经细胞。所以你但凡是因为神经系统出现了任何的疼痛的问题，你补上神经酸都会好用。你现在是不是也是切身感受到了？
9: 哎呀，那可不是嘛！我刚用一天，我就感觉不一样啊。就昨天晚上我头痛，我就没犯
0: 啊。
9: 我踏踏实实的，我睡了7个小时。
0: 哎呀，多好！
9: 我早上起来
0: 哈，这睡眠
9: 以前那样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啊，
9: 完了，关键吧，我的胃也不难受了。
0: 嗯，
9: 这次我是真是用对了。
0: 嗯，
9: 人家看你今天又帮大家争取来了盒，我说啥我也再订10盒。
0: 10盒，
9: 你看现在这一盒就能省1000多块钱，才298就能买到。
0: 嗯。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9: 我估计以后啊，就是原价可能也买不到。赵宁老师，
0: 嗯，
9: 你说是不？
0: 原价能不能买到啊？我感觉能，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经济财力，能够让你坚持20个月。
9: 啊，
1: 关键有这个价，为什么要去买原价呢，阿姨？
0: 哎，对，
1: 对不对？您现在赶紧定啊！
9: 对对对啊，
0: 对，嗯，
9: 啊，那行。
0: 嗯，我估计您这话一出啊，后面的同志得着急了。你昨天都订上了，今天还跟我们抢。
9: 我还想听，
0: 是吧？能理解您啊。既然您都打进来了的话，就让导播给您正常记录就行啊。
9: 哎，那行，
0: 哎，好了，那
9: 就
0: 先这样，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阿姨啊，刚才说这话太可爱了。嗯，说原价能不能买着？咱现在有，还有库存，各位就赶紧拨打电话啊，过了。

0: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三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哎呀，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特意是来感谢您的。
3: 啊，
2: 另外吧，我还想再订20盒。
3: 嗯，您这今天来的目的是再订20盒吧？是不是？
2: 我家里的神经酸吧，用完1周多了。
3: 啊，
2: 哎，正愁着怎么办呢，结果你把美国进口这个神经酸吧，给弹下来了。
3: 啊，
2: 昨天吧，我打了有10来遍电话呀。
3: 嗯，
2: 没成想啊，真能抢到10盒。
3: 哦，那不挺好吗？10盒基本上你自己用就够用了呀。你为啥还要再订呢？你是怎么的？担心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吗？10盒能吃20个月呀！
2: 我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3: 多长时间？
2: 都10多年了，
3: 啊，
2: 手脚吧总是发麻，
3: 哦，
2: 我就怕麻着麻着之后呢，里边再烂了，
3: 啊，
2: 而且呢，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
3: 哦哦，
2: 啊，远处
3: 末梢神经病变和视网膜病变你都出来了，是不是？
2: 啊，
3: 嗯。
2: 听病友说吧，我这种情况用这个神经酸有好处。
3: 嗯，
2: 哎，我从去年吧开始就用上了。
3: 嗯，
2: 现在用了吧，都有了大半年时间了。
3: 去年开始用，哦，
2: 哎，效果还真挺好。
3: 哦，你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哎呀，感觉这个手脚啊不那么麻了。
3: 嗯，
2: 看东西呢也能清楚一些了。
3: 哦，那很好。
2: 哎，我就合计我这个病情长，并发症多。
3: 嗯。
2: 神经酸吧得多用一段时间，
3: 嗯，
2: 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好嘛。
3: 我倒不太赞同您这种说法，不是说用的时间长就怎么怎么样哈，因为在你符合这个神经修复的周期之内，只要你把神经酸足够的供应上的话，它其实对你全身的神经细胞和大脑损伤的这块都给予了很好的补充，所以不用说的糖尿病我10多年了，我重我就需要怎么样，基本上20个月的话就能完成整个的修复的周期，你也就够用了。
4: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你这个糖尿病啊，手足麻木，眼睛发花，这就是糖人啊，正在经历这个神经退化过程。
3: 嗯
4: 啊，咱们神经酸呢，它好处就在于啊，它能找到这些受损的神经通路，一点一点的给你修复。你之前用的时候呢，你感觉呢有挺好的变化，这说明这个路呢是对的。
3: 嗯。
4: 现在咱们又换成了9合1的，那恢复起来呢，它会更快更好。
3: 对，我们也
4: 是
3: 这个意思。
4: 还
3: 是
4: 要继续用一用吧，啊。
3: 嗯
2: 啊，
3: 其实我
2: 哎呀，尹老啊，我跟你说实在的，要不是我这个手里钱不够啊，我昨天呢，我不能就订10盒。哎，赵宁老师找的这个含量这么高，啊，吸收效果还这么好，用一样啊，就相当于用9样了。我这一看吧，这就是普通用人用不上的好东西呀、啊。
3: 嗯。
2: 而且呢嘛，原价吧，1298一盒，现在才298。
3: 嗯。
2: 今天吧，我特意我跟我儿子说了。
3: 啊。
2: 我儿子说没事儿，他掏钱让我多订点儿。
3: 啊，孩子还是很支持你的，是吧？哎呀，那你怎么整啊？那你就去导播那里头去订吧。但你这回用不了再订那么多，我觉得再有10盒，你一共留20盒，那就吃40个月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用订那些了，啊。
2: 行，
3: 那你搁导播那儿直接说清楚就行啊。好了，那就这样。
2: 这就去登记。
3: 哎，好的，再见。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再次预订成功。原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现在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订，这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能够让您的这个神经系统得到更好的营养补充。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抓住最后的机会。
0: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

0: 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三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啊，是的，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2: 哎，
3: 我妈让我赶快打个电话，
2: 啊，
3: 帮她抢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3: 这顿催我呀。
2: 啊，她怕没有了，因为现在比较紧张。那你母亲有没有交代您说让您订多少呀？
3: 啊，先帮我订40盒吧。
2: 40盒，订这么多？
3: 让我爸我妈都用。
2: 哦，两个人用，啊，父母一起用。
3: 啊，对，
2: 哦哦哦，
3: 哎，张根老师，
2: 嗯，
3: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我妈给我叨叨好几天了。
2: 哦，咋跟你叨叨的？
3: 张阿姨得脑梗，后遗症还挺严重的。她，
2: 啊，
3: 又说用了神经酸之后吧，效果改善好多了。
2: 啊，这个是必然的。
3: 之前我妈嫌贵，
2: 啊，
3: 也没开口，这赶上这么好机会，
2: 啊，
3: 一盒省1000多块钱，
2: 嗯，
3: 才跟我说的。
2: 啊，
3: 完这才跟我说他也想用。
2: 啊啊，其实钱不钱的这个事儿吧倒好说，最重要的是脑梗后遗症的同志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因为脑梗后遗症它这个损害地不只是脑部脑血管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脑神经的损伤。所以为什么很多后遗症的同志啊现在走路拖着腿走，也有很多的同志这个胳膊打不开，想要让他碰脑袋或者是梳头都做不到，这是因为神经传导通路的一个问题。有神经酸在，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也能够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所以有它在，它可以让我们的神经通路整个畅通，神经通路畅通，那么它才能把命令传达到我们的脚部，脚才能够执行，它才能够抬腿，才能迈步走。你给你父母用是可以的，但是你刚才说到的是你们邻居是脑梗后遗症在用，那你父母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3: 他俩吧，今年都70多了，去年我妈体检说血堵了。
2: 啊，
3: 记性越来越差。
2: 哦，
3: 我爸他现在就是睡不好。
2: 啊，
3: 有时候他咋说呢？这脑袋就是嗡一下，我按他原话就是像有人突然在他脑袋里边敲钟，
2: 敲钟脑鸣呗，
3: 直接吓醒了。
2: 啊啊啊！这是脑神经病的问题。
3: 啊
2: 啊！
3: 而且吧，他以前还喝酒。
2: 啊，
3: 完喝完事儿了，就是总是手嘚瑟，控制不住。
2: 酒精对这个大脑细胞也好，神经系统也好，它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你用是对的。其实就是你传导不通了，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个里头不仅是有神经酸，我们这里整个护脑的成分都在，所以你一天一片就解决了所有濡养脑部和脑神经这种物质的营养素，比较方便，一盒可以吃2个月呢。我这10盒吃20个月，是整个修复的周期都给你配齐了，而且一盒才298块钱，一个月合100多块钱。
3: 太好了，
2: 是不是？
3: 听您说呀，
2: 嗯，
3: 我就更放心了。
2: 嗯，
3: 那我现在就去登记，
2: 登记上导播那儿登记啊。
3: 哎，好嘞，好嘞，
2: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说话的功夫啊，我们导播老师示意我说，现在就剩最后的几百盒了啊，而且数量啊真的是锐减当中啊。错过了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下次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了啊。赵宁老师费尽心机给各位啊去联络到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吧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好。
2: 哎，你好。
4: 神经酸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想订20盒。
2: 现在应该是有的，刚才洋洋还说呢，剩的不多了，应该没有问题。你想要多少给您留着呀？
4: 我想订20盒。哎呀，赵宁老师，
2: 啊，
4: 这我刚才拨了得有不下20遍电话，急得我手心直冒汗呢。
2: 大家都很紧张，对吧？因为数量确实是剩的不多了，手快的能赶得上，手慢的这个优惠就赶不上了。
4: 嗯，是啊。
2: 嗯，
4: 这我爸妈的情况吧，就是现在都不太好。
2: 哦。
4: 嗯，我爸是去年脑出血，这半身不遂了。
2: 哦，哎呀，
4: 说话说不利索。
2: 嗯，
4: 我就指望这个神经酸帮他恢复呢。
2: 哦，哎呀，挺严重啊。
4: 然后你说我妈就是帕金森也有3年多了，
2: 嗯嗯，
4: 现在就是手。

0: 走，然后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挪步都挺费劲。
1: 那就是他的运动神经也是同步受损的，所以他想抬腿抬不了，想正常走路他做不到，对不对？哎，这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嗯，
0: 之前吧，他们用的是就那种国产的神经酸，
1: 啊。
0: 确实是，就是看到效果了。
1: 嗯，
0: 我妈的手抖呢，情况就是也减轻了。
1: 啊、哦，挺好。
0: 通过那么多方法吧，就这个真能看到点希望。
1: 嗯，
0: 但就感觉还是就是差那点劲儿。
1: 哦。
0: 然后听您讲，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0: 有说有九大成分复配呀、啊。
1: 嗯嗯。
0: 含量还高，你说要是能给他们用上这个，那劲儿肯定足啊。
1: 因为它比较全面。九种的这个不是说在加大那个就是神经酸本身的含量，每个人人体能够接受的含量吧，这个都是一就是固定的，它不是说我越多就越好、
0: 啊、
1: 你看咱们综合性所有的九种东西加到一起366毫克，这个东西是被我们人体能够一天内吸收的一个极限，你要再多它都不行了，所以不是说神经酸的含量越高就越好、
0: 啊、
1: 它一定要适合我们的身体，拿神经酸去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
0: 啊、
1: 然后它能慢慢的恢复我们之间的连接，你是抬不起来腿也好，你是迈不动步也好，或者是后遗症半身不遂也好，其实你父母都存在着运动神经的损伤，对不、
0: 嗯、
1: 你想要修复这种损伤的话，神经细胞的损伤可不像说我用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它不行，能够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以及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只有神经酸，大家一定听好，没有第二个，只有神经酸，你没有这个评价的话、
0: 啊、
1: 谁敢给你推荐这个东西，霍尔福德老教授都在吃这个东西，他吃的啥我就给大家推荐的啥，这个正常的话吧，这个十盒是可以吃20个月的，所以你看你自己能定多少，你定多少你告诉我，赶紧让导播给你安排，再晚点就没了
0: 啊。那赵宁老师，那、
1: 啊、
0: 您帮我定40盒呗。
1: 40盒呢，
0: 之前怕你们这个量不够不给我定、
1: 啊、
0: 我就先说定20盒，那您
1: 啊
0: 这么说完，那我想定40盒行不行、啊、
1: 我的天哪，你看导播，你上导播那里头去，你看他最后还能不能给你安排上40盒，现在够呛了，你去吧，你赶紧去导播那里登记、
0: 啊、行、
1: 啊、
0: 那谢谢赵宁老师，我这就去登记去。
1: 哎快去快去。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可以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仅需298元，库存快见底儿了，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信任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我们的任老，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哺乳动物几乎都有五个。

0: 手指。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有五根手指，没错，但猫、狗、老鼠、考拉也都有五个指头，哪怕有的藏得深，有的进化成了爪子，有的变成了蹼，但五个手指的基础结构总在那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自然的祖传设计图呢？想搞懂哺乳动物的五指定律，得先回到 3.6 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第一批从水里上岸的动物，也就是四足类脊椎动物刚刚登场。它们的前肢逐渐从鱼鳍进化成了能抓握、能奔跑的多指结构。最开始，有的甚至长出了6到8根指头。但很快，自然选择让大多数动物收敛到了5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模式，并传到了今天几乎所有哺乳动物身上，包括你和我。所以答案很简单，也很惊人。你手上的这5根手指，其实是你和猫、狗、海豹甚至鲸鱼的共同祖先留下来的设计图。哪怕有的动物出生后看起来只有一个蹄，或者鸟的翅膀只剩一块融合骨，科学家也发现它们在胚胎时期其实也曾长出5个指头小牙，只是后面慢慢退化或融合了。控制这一过程的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基因，叫做 HOX 基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很酷的基因，叫做刺猬声波基因 Sonic Hedgehog， 真的就是那只蓝色刺猬的名字。这些基因像是施工图纸，决定了手指长多少，在哪里分叉，哪些留下，哪些收回。这也是为什么五指成为一种基本款结构，可塑性强，怎么改都能衍生出不同的功能。那问题来了，为啥不是6根、7根呢？如果多长一根手指头就能抓东西更牢，跑得更快，那为什么自然界没有大量的6指生物呢？答案可能在于太稳定了，变不了。有一种说法叫做发育定向性，意思是一个结构如果在进化上已经习惯了某种形态，后代就不太可能再突破这个惯性。比如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7节颈椎，无论是老鼠还是长颈鹿都是7节，因为这套结构用得太久太熟了，哪怕多变一节也可能连带影响其他重要器官。同样道理，手指一旦设定为5根，基因之间可能早就形成了强绑定，一变就牵一发动全身，搞不好引发更多问题，自然选择干脆就不动它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人类中出现的多指症，有的人天生6根手指，这在猫、狗甚至鸡身上都会出现。研究发现，有时候只需要基因中的一个碱基发生突变，就可能出现多指。但大多数这类突变并没有被自然保留下来，说明它并不比五指系统更优。所以5根手指很可能是自然界在功能、稳定、风险3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优解。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在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4: 处奇者崴，也成奇者，在语句串通短翘中败俗整的场次中说明。从海的窝，一物忧琴，二患物忧鼓，哪里奔透？ 这其中就由七岛陨镇所组成，所以也称奇镇。

是耳乖透顶，是相父屌崴拔诀，特别是警觉行当中的一种专用长枪。在串通中，往往是第一句的第三个字比耳奔强再高上个八度，即尖字音唱出。当其他班式装改班式的七枪果们及薄枪果们都带有打击乐，奏出的音乐效果慷慨有力，颇有气势。乖透顶主要是指古顶的弦乐果们及打击乐而言。蜻蜓在鬼汉谱一句中保证的长短。

是砖满搬嵌，加上别具一格的搭脊月殿和一个转涌的满搬七墙果门。请听司马懿坦禅一举中司马懿的长短。

下略，诗词，满班哑班，在场满班的中间，若有允背或神短动作，胆胆考满班的把榜果们是件干到仓促，音乐必须进行哑班，在院节奏的基础上，音乐不停地着走，等允背舌腕神短左腕，通过死榜果们急需结场满班，但也可转其他班时。蜻蜓蝴蝶杯一句中互讽恋的长短。

下节满班或其他班时，事物突举墙，使满班赏允开始场的七墙，所以叫透举墙。蜻蜓在《荆国下》一举中落简沁的长短。

宅商韵中落简沁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兔举强，是柳耳举强，是满班赏韵的匾额班式，也就是赏韵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两个粉举组成，故而称为两举强。蜻蜓在尖钗中讲求恋的长短。

这一赏允中，窝号逼三个字的性强就是儿几强。侠允略是其三举强，也是满班赏允中的贬格班式，也通阳是赏允的兔三个字的性强是由三个粉举组成，故而成为三举强。蜻蜓在兼差中讲求练的长短，

是把爽果班使满班霞允的变革班式，也就是在霞允兔三个字的姓墙中，银桥死房子是爽鼠，果儿其命为爽果班。蜻蜓在溜驴运一举中汉运聘的长短。

是鸠，党果班，日时满班霞允的扁格班氏。霞允兔三个子的性强中，银桥三膀子是胆属，果儿七命党果班。蜻蜓在诗与作中，损与嚼的长短。

耳是坚果般，一通阳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的兔三个子用一个果班兔，并且直桥乙膀子，所以它虽然是单数，但它是最艰难的果班，果儿成为坚果班。蜻蜓在《月闷站姿》一举中样柳浪的长短。

而是以华强果班，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在语句相辅调串通中，多数在第二句的霞允上适用。除透散个字外，后面的性强确实用的沉字儿来表达任务惶快跳跃的心情。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搭董放陆逢迎的长短，

结透举强，尔是尔，达果班，他也是满班侠允的贬格班使之一，在果班的性强中，比其他忍鹤果班都畅，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命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结场赏允略。二十三，稿引果班，一是满班狭允的扁格班式，它的特点以开始三个字的性强就活动在稿引区，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绪。蜻蜓在透几轴苦茧中苏大鸡的长短，

0: 下节苦简曲派略二十二。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
2: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

0: 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了。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结场赏韵略，豫剧相夫调唱腔班是笛耳部分，二拔班类。二拔班类是豫剧相夫调唱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它是死耳节拍， 羌培为

水般柔排尾烟，即成一般一烟。在串通中叫做情般，呛排为定般，柔排为善般。每一节有两排。二八般的七强果闷是谷顶的拔销节，果而成二八般。二八般的乘势变化较多，他善于抒发任务的思想干净和性格。二八班的速度快满不移，多中多样，在旋律上较为熟瞻，其驼强表现内容极为丰富。

蒯耳拔，也叫痛起耳拔。蜻蜓在《怨闷站姿》中样样惊

耳，种属耳拔。蜻蜓在怼朽蟹一举中长春街的长短。

此耳拔练扳，在速度上比种索耳拔稍快，但为了举庆需要，场次练许几种场出，出个别又端过梦外，一般都生略薄强过闷，使一举练一举的场，果儿叫耳拔练扳。蜻蜓在范丽华整席一举中，范丽华的长短。

下生略五，金耳拔。它比快耳拔从速度上又快上一倍。在几扑中虽然是三半踢，但它是右扳误烟，节奏艳迷又十分规律的一种扳式，一般用于紧张急迫的情绪，靠打击乐配合，即金散落、静乌落、扁乌落，在敲打拉场时都比较紧凑，所以称它为金耳拔。蜻蜓在沁香练一曲中，沙庙一唱，沁香练长短。

下声略。柳，近搭满场。所谓近搭，是指扁姑、膀子、搭髻穴这三方面的节奏和筋耳拔一样，所以是近搭。满场，也就是节奏虽然搭的筋，但场的满，故而称它为近搭满场。它善于表达愤怒、悲痛的情绪。蜻蜓在《散赏脚》一句中，崔瑾鼎的长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5，0371-6249-8555。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制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 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

0: 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十盒起购，因为十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也要欢迎到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赵宁老师。啊，赵老师，
3: 哎，
1: 继续跟您汇报。
3: 我就怕您汇报。
1: 前面开场的时候我正经一点 啊，接下来我就难掩内心的这份幸福与激动了。咱们这款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啊，咱不是团购活动刚刚开始吗？
3: 嗯，
1: 忒火爆了。我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三万盒啊，您跟王总联系这三万盒吗？
3: 嗯，
1: 昨儿一天抢购一空。太美了啊！
3: 哎呀，对您来说的确是哈，就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嗯
3: 啊，但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吧，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发愁啊。
1: 您发愁就对了，您也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是不是？哦、
3: 是，就是不光是您说，我走着一道儿我都没安静，凡是看着我的人，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今天这神经酸还有没？”
1: 嗯，赵老师，以后再活动你得戴好口罩。哎，戴个鸭舌帽、
3: 啊、
1: 是吧？
3: 啊，
1: 让人认不出来。
3: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进拽进来。
1: 哦，那我不让进。嗯、
3: 哎呀，
1: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的。嗯，
3: 三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1: 对。
3: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1: 嗯。
3: 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整？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哎呀，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1: 嗯，
3: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80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1: 对呀、啊，
3: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
1: 那就唯一啊，
3: 那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1: 但是三万盒没了，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3: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1: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像我不合适。、
3: 哎、
1: 对不对？
3: 我懂您的意思。哎呀，那你这个这一突然之说哈、啊、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去开这个口。
1: 哎 呀，
3: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儿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儿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3: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1: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3: 还拿人家说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3: 扯的吗？你这不
1: 这个咱以心换心，对不对？以情换情，对不对？他互相之间帮忙嘛，在生活工作当中不都这样吗？
3: 我给王总打电话问问他吧，
1: 问问、
3: 啊、
1: 好不好？
3: 我问问王总吧。那就麻烦导播老师，看您那边
1: 来
3: 还能帮我接一下王总啊？
1: 来，有请导播老师来给王总打个电话，接通了吗 ？OK 了。王总已经在线了啊！
3: 哦，
4: 喂喂，赵宁老师吗？
3: 哎，王总，您好。
4: 哎，你好。
3: 哎，那个，今儿我打这个电话来，我不知道您现在忙不忙哈。反正我
4: 没事，您说。
3: 我第一呢，王总，我是想特意的感谢您，因为昨天咱们这个团购的活动哈，刚才跟洋洋还在唠这个事儿呢，就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成功，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和赞同。
1: 三万盒都没了。
3: 哎，对，主要的就是三万盒现在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1: 对，
3: 没有了。
4: 这么快吗？
1: 是的。大伙儿对您很信任呐。
3: 我这个不瞎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落地儿了，没有，就是全抢没了。
4: 哎呦我天。
3: 啊。
4: 赵老师您也别客气，咱们这也算互惠互利嘛。
3: 啊，
4: 就是您能把我们请到霍尔福德先生，对我们论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本来还想谢谢您呢。
3: 不，我帮忙是肯定要帮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既然答应你了，咱肯定是当这个事儿认真去办的。但是王总，今天我打电话并不是想再跟您去确定霍尔福德先生这个日程的这个问题，我吧现在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知道不？
4: 啊，什么事儿？您说。
3: 他是这种那个王总，刚才我不跟你讲吗？我说昨天一天咱那三万盒就没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向我反馈回来消息的，包括那个洋洋刚才跟我说，就是很多同志留言说这个想要神经酸的这个朋友们也是特别多，
1: 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呢，好家伙，太多了，
3: 就是打场外电话都没有停过。
1: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总跟人家解释啊，说大娘现在没有了，没有货了，完大伙都有点上火。你知道不？所以我是这个样子，我这么想的，王总，我呢想那个啥，再跟您要点货，您别急着去那个否定我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完了我才来找您的。所以那个
4: 行，没关系，赵老师可以，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不能是298元了，你得按照原价1298元才可以。
1: 这个
3: 不是，你看你昨天给我们是298，今天你管我要1298，涨1000块钱，那我咋跟今天就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听众去交代呀？
1: 对呀、
3: 啊，人家昨天打电话来，我排号我排了，排完到时候你没有我的了，今天你涨价你干什么？所以
4: 不是赵老师，就是要是按照298元这个价格的话，我真没办法给您呐、啊，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没办法跟股东们交代呀、啊。要不这样，赵老师，您再找找其他厂家的产品呢？
3: 不，您这话说的，就是别的神经酸，那价格有低的，还有几百块钱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不就要这个品质吗？您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你们那个厂子的最好的品质的，今天我们给发不好的，完人家都问我了，怎么人分3、6、9等啊？有钱的你就发好的，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你就发不好的呀？你说我到时候我怎么整啊？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经酸，昨天是好的了不得，今天大家吃半年也不见得有那个效果，你说到时候我怎么跟他去交代？人家可不认呢，说你这个东西那是赵宁老师额外给我们找的这个便宜，人家可不管那事儿，人家吃到嘴里没有这个效果就不行。你不怕后来人家跟你说啊，那王总他家的东西不能说，美国东西不过如此，你希望人家这么去说呀？是不是？
4: 对啊，赵老师，就是您对神经酸这么了解的话，您也应该知道，那我们这款神经酸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的，我们光是为了这个纯度更高，还有这个九大护脑成分复合配方的技术研发，前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3: 不是，
4: 你更别提后期生产设备的投入了。你不客气地说，就是从纯度啊、吸收率啊，还有多重营养的均衡方面，所以说我们这个1298元的定价一点都不高，绝对是物有所值。现在您再想用298元这个价格跟我要货，您确实是太为难我了。
3: 不是那个王总哈，您说到的这些我都认， 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我说我要是拿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有没有？有，国内也有，你知道不？不用国外进口。但是我们说，我们选的不就是最好的这个东西吗？就是这个神经酸，无论从技术的研发到最后产品的配方的这个上面，我们都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说你这个价格就是在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现在你说昨天给我们298，今天我跟您通话蹭就涨了，就恢复到1298了，你说咱们的大叔大爷他们咋接受，对不？而且你这么想，我昨天跟您说了，我说您是最了解我，那么你要按照这个价格你直接在那个这个放出去投放的话，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能有多大的销量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同志首先去感受然后口碑相传的话，就你这么贵的东西你直接就把大家拦在门外了，不是说你东西好坏的问题，是我没有钱去感受啊，你对不、哦、你说大家心里现在都没有这个底呢，都不知道你东西好不好用呢，完你直接就1000多块钱，如果是你的话、哦、告你这大米你好不好吃不知道，来我告你500块钱一斤，你敢买呀，对不对？
2: 哎呀，那王总啊，我是老人头啊，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做节目呢，咱们这大家伙呢可都听着呢啊，
3: 嗯，
2: 我是代表啊咱们大家说出心里话啊，这个神经酸呢不像别的东西，你3块5块的咱买到家试一试，
3: 嗯，
2: 效果要是不好的话呢咱下次就不买了，
3: 嗯，
2: 你这1000多块钱的价格，谁敢轻易就试一试啊？如果是298这个价，咱们大家呢还都能接受得了。而且呢，你这款呢神经酸用之后呢，哎，都觉得效果很好，肯定大家呢还能回购。
3: 对，
2: 是不是啊？你说？
3: 对呀、啊，王总，你自己对你们东西没有底吗？
2: 哎
4: 我刚刚不知道任老你也在，这对产品的话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那我们这个神经酸的效果那是通过认证的，
3: 这不就得了吗？
2: 哎，对，所以说王总啊，我们这个力度还有宁宁呢这个影响力你呢也都看到了，大家用上之后呢它可以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这亲戚呢朋友们呢都给你这么一介绍，哎，你这款呢神经酸呢在国内这个市场呢就算打开了，
3: 你看没，
2: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
3: 对，你总得让我们先去尝尝鲜呢，对不对、
2: 嗯、
3: 你让我们啥都不知道呢。
4: 既然您都出面了，那赵老师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啊？啥想法您说，您尽管说。
4: 就是你们栏目呢能不能跟我再签一个协议，为期3年，这3年呢、嗯，如果我们有想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就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这个宣传费用。就是如果您能同意的话，
3: 啊，
4: 我还可以按照298元的价格再给您1万盒神经酸，这样既能帮到你们，我们的宣传也有了合适的平台，我们双方还是共赢的。
3: 啊，哎，你这个招好啊，你这个招好，我这儿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知道不？因为你们东西品质是在这儿的，是可以提升我们节目影响力的，这没有问题。你要真是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拿到这儿来，我可不敢跟你说，我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那个东西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肯定不能拿到节目里头去。那你那么的，那你，咱们得这么说啊，那么我也有条件，你也能做到，我们才能够进行合作。你比如说。
4: 您说赵老师。
3: 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那第一个我就直讲了，就是那你要想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你们产品的宣传的话，那无论你们拿什么东西，这个品质必须过硬，对吧？
4: 这个您放心，
3: 你这个不能去糊弄，而且必须得我们亲自去论证，你这个东西得是确实是好的，你不能说你说这东西好就好，那我们肯定要亲自去验证的。如果好了、嗯、你可以拿到这儿来，也必须像神经酸一样得达到我们的标准，你这个能做到我们还有的谈。
4: 这个没问题赵老师，
3: 这个可以吧？啊，然后
4: 必须可以。
3: 哎，然后还有第二点，那 二点，刚才你讲了，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宣传，然后你支付少量的宣传费。我们节目当中公益性质的，不需要你拿任何的费用，但是你但凡

0: 凡想在我们这儿做宣传的产品，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对这个产品要做宣传要有信心的话，你都需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要低价提供我们的听众。你能不能做到？你要能做到，咱们这个事儿就有的谈。
1: 没问题，赵老师，
0: 可以啊。
1: 我们厂的这个产品的品质那是绝对过硬的，所以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条件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0: 嗯，
1: 至于这个团购的话，
0: 嗯，
1: 只要您能帮我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也没问题。
0: 你说的数量是什么？就限购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不能可劲儿卖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啊，那行，那可以，这个这一条我同意，这么那咱就这么定了。
1: 行行，那赵老师，那我这边的话，叫人马上着手准备这个协议，1万盒神经酸，还是按照您说的298元的价格一盒，我马上给您安排。
0: 啊，好呀，那就1万盒，还是这个价，
1: 行，
0: 好不好？我这也立刻安排完，您那儿也着手安排啊。
1: 您放心，
0: 哎，
1: 马上安排。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哎，
1: 好嘞，赵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妥了。
2: 这不就成了吗？这不就成了吗？所以说呀，叫什么？叫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话不说一辈子不透啊！赵老师，
0: 确实是，确实是，
2: 对不对？你把事儿摆在前面，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聆听啊。
0: 哎，
2: 王总，我们理解，对吧？在商言商，
0: 对
2: 对吧？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商家，他要保证他自己利益，而且他有身边这么多的合伙人，
0: 对，
2: 对吧？当然啊，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优质的平台去支持王总。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万千那些我们认识的，甚至来说我们不知名的新老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真心的热心的为健康和幸福一直在关注和努力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平台。之所以要邀请王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王总是我们这个赵老师比较熟悉的朋友，
0: 嗯，
2: 那无论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包括之前我们认识的，
0: 嗯，
2: 什么张总、李总、赵总这些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能够帮您去更好的走入到老百姓身边，让他们知道你们的产品有多么多么的靠谱。
0: 嗯，
2: 这事儿其实我们平台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0: 嗯，
2: 更多的是赵老师，还有赵老师的恩师，我们的任老啊，
0: 哎呀，
2: 对不对？
0: 师傅，这事儿啊，要没我师傅出面呢，恐怕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呢。
2: 对，
3: 哎呀，您这个你可别夸我了，
0: 哎，
3: 还是你呀，把这事儿啊给说的明白，给砍的好，要不然的话说不明白啊，那你这事儿还真成不了。
0: 哎呦天，师傅，你可
3: 别夸我，行了，行，咱们赶快。来正事儿吧，说，说点
0: 正事儿吧。对对
3: 对，
0: 正事儿，正事儿，
2: 哎。行了，咱爷仨就别互相捧了。咱们呢，感谢我们所有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才是我们后面最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平台。当然了，我们把事情去做好了，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把自己身体给养好了，尤其是这个神经，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1万盒的这样一个货源啊，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抓紧时间报名，错过了今天再想以298元拿到这个价格，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了。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够了，
2: 实在不知道拿什么再跟他们换了这个，嗯，
0: 再低也低不了了，再换我也不知道拿心肝脾肺肾去换了，
2: 那不至于，那咱不至于啊。
0: 但是真的哈，说句就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吧，
2: 嗯，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一款。
2: 嗯，
0: 哦，其实神经酸好不好，要按照我之前跟大家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比例来看的话，
2: 嗯，
0: 一个我们肯定要看含量，
2: 对
0: 对吧？含量你得够，
2: 嗯，
0: 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是否是有科学的配比，
2: 没错
0: 啊。这些都有了之后，我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要看它的吸收好不好。
2: 嗯，
0: 吸收好才能真正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0: 它才能有好的效果。
1: 对，
0: 而这个神经酸就几乎这三点全都能满足我的要求。
1: 嗯，
0: 哎，
1: 我记得您曾经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分享过，这一款我们选择的神经酸的核心主力神经酸，以及这个元宝峰籽油，
0: 嗯，
1: 对吧？燕窝酸，
0: 对 对, 对，
1: 还有磷脂
0: 啊，鲜三酸，
1: 鲜三酸，
0: 对
1: 对对对。含量是366毫克，
0: 嗯，
1: 对吧？这是直接把一个已经配比好的可以被身体高效利用的神经修复工作组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对吧？
0: 对对，它这个含量啊，不是说我在这儿已经是肯定它的含量了，
1: 嗯，
0: 就是在应用它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来验证了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整个含量的一个有效性。就这个含量，它确保了核心成分神经酸的含量也是正好被人体一次高效利用的一个科学的上限。
1: 嗯，
0: 所以这个含量低了我们不够用，高了我们吸收不了，这个含量是刚刚好被我们人体能够充分吸收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而且刚才我说一个科学配比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里边有 DHA 藻油，
1: 是，
0: 然后还有那个葡萄籽提取物，
1: 嗯，
0: 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
1: 对，
0: 所以它这里边你发现没，它不只是在修复你髓鞘的一个问题，通过神经酸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其他的那些好处，其实在辅助神经酸，它们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比如修复我们的神经髓鞘，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通路功能，然后也保护了我们神经运行的通路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也提升了我们神经传导的有效性和功能性的一个问题，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它叫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我说有这一样的东西，366毫克在这里头，你不用再额外的补任何有益于大脑和神经的东西，
1: 对，
0: 足够了。
1: 哎
0: 哎，
1: 良性的循环，这就是科学复配的优势。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啊，除了科学的复配之外，就是吸收的问题。其实我个人很看重这一个。
1: 嗯，
0: 你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东西，要吃到人体之后才能观察到有没有作用，所以吸收的好坏这一直都是我们衡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所在。然后它这个神经酸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做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它这个技术能够保证我们吃了这个神经酸之后哈，它不会提前在胃里边被胃酸给耗损，它这个有完整的包膜技术之后，可以让它在小肠里边完全的释放，就是别的不吸收，到小肠里才会释放，所以它的吸收率特别高，一点都不浪费。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会利用这个神经酸让它去帮助我们大脑功能进行修复和提升，这样才会建立完整的大脑神经的通路，我们才不会出现什么健忘啊、失眠啊、什么三叉神经痛啊、什么青光眼、眼眶子都跟着疼啊，或者中风之后有肢体偏瘫不灵落的，有语言功能障碍、什么认知障碍、什么帕金森、什么脑萎缩痴呆之类的这些问题等等吧，包括你听神经和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啊，都在里面。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神经损伤有关。
1: 嗯，
0: 而这个神经酸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神经大脑通路的物质。
1: 嗯，
0: 有它在的话，你的神经功能通道会整个畅通。神经畅通，你想干什么？你想思考？你想走路？或者说我想吞咽？你都可以。就都可以完整的达到，
1: 嗯。
0: 你说我想要拿起来这个杯子，我就不会说我这个肌细胞力量不足，然后啪嗒把杯子掉地了，词儿拿不住晃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等大家真正补充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大家很快就能看到你身上发生的改变。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赵宁老师刚刚又苦口婆心为大家争取来了10000盒啊，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各位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抢定。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

0: 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03716249955。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赵宁老师今天又为大家争取到了10000盒，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一定要把握住啊。 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各位10盒起订。经常头疼、记忆力减退、语言障碍的朋友啊，或者已经得过脑梗、脑出血、阿尔茨海默症和严重帕金森的朋友，尽早补充神经酸，控制发展非常关键。各位报名电话：
2: 400-9090-1799，4009090-1799，抓紧抢定。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赵明老师。哎，你好。哎，可说跟你通上话了。
3: 是吗？
2: 太高兴了。
3: 啊，
2: 就昨天你说那个神经社活动
3: 啊，
2: 哎，我没赶上啊。
3: 没赶上。
2: 哎呀，这给我对，给我整一宿都没睡好觉。
3: 那我要是你我也上火。
2: 对呀，但是吧，今天吧，要不是亲家告诉我，哎，我还不知道你又争取来这。

0: 一半盒呢。
1: 啊啊！
0: 哎呀，可给我激动坏了，赵明老师
1: 啊！所以啥也没干，
0: 帮我订上30盒呗，
1: 是吧？我估计您这阵儿哈，我说啥话都没听，反正自己就拨打电话，打通了为止，是吧？
0: 对，
1: 是吧？您刚才跟我说你要订多少？
0: 我要订30盒。
1: 30盒一下订这么老多呀？啊？
0: 对，赵明老师，您说，就是这原价1298一盒，
1: 嗯，
0: 然后这一下就抹下去1000块钱，
1: 嗯，
0: 你说这机会该多难得呀？你说关键吧，这是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这个神经酸，
1: 对对对，
0: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营养元素一起抱团，是吧？而且还都是高科技提取的。你说就是按原价，哎，我都心动了。
1: 嗯，
0: 你说现在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1: 1000多块钱都心动。
0: 你说我不多订点的话，这便宜不占，那不傻吗？是不是？
1: 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换成我的话，我肯定是要把握。但是我就
0: 好使啊，
1: 我那肯定的呀。
0: 我老伴儿他有脑梗嘛，
1: 啊。
0: 然后记忆力吧一直也不好
1: 啊，
0: 那时候还经常头晕，
1: 嗯，
0: 拿东西还往下掉
1: 啊，
0: 你说出门吧都得跟着我，
1: 嗯，那不跟着不行。
0: 之前那个亲家
1: 啊，
0: 他给我们拿一盒那个神经酸，
1: 他搁哪儿拿的？国外买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谁知道，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了。然后我老伴用上之后吧，哎，晚上睡觉就安稳多了。
1: 哦，
0: 哎，以前都是半夜啊醒好几回哈。
1: 嗯，
0: 哎，用上之后不到一个月。哎，他说就没再听他说过头晕。
1: 嗯，
0: 啊，你看他这时候，哎，自己可以收拾那个厨房了。
1: 嗯。
0: 嗯，看过神经酸这一样作用就这么明显。
1: 嗯，
0: 你看这回趁这么大的优惠，你说这9合1的再给他顶上，那不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这里边不光是有修复神经的功能所在，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元素在保护着我们整个的就是神经通道的一个疏通，包括氨基丁酸在内，包括那个燕窝酸在内，还有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什么 DHA 藻油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濡养我们的整个大脑神经组织，去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通路的这些物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就是人吧，你想期待的说我想像20岁一样，我这个就怎么怎么样，那不可能。但是你说我们要是正常生活的话，你说我想要去买个菜算个账没有问题，我想要读个报纸看个新闻那没有问题，你说我想要陪孙子玩一会儿没有问题。所以只要给我们的神经元结构能够足够的去补充，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物质之后，它就会要舒展起来。脑神经一舒展，这个人肯定的整个传导就是他的神经功能都会正常啊。睡觉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不挺好吗？
3: 嗯
1: 嗯，
3: 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咱们中医讲啊，脑为元神之府啊，神经酸呢，它能够直接濡养这个元神，所以呢，能够很快的，能够让它得到变化。而且咱们中医呢，讲究的是配伍应用，它呢把这9种物质啊，科学的配伍起来，也能够为呢这个患者呢，起到这个更全面、更好的效果，啊。
1: 嗯，对呀，那就这回，
0: 哎，太谢谢您那个赵明老师和这个人老了，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这30盒啊我必须要拿到手。
1: 嗯，
0: 你说要不还得多花几万块钱买，
1: 哎，
0: 是吧？你说啥家庭能随便白掏那几万块钱？
1: 那对呗，我跟你说，这换成我的话，我也会给自己留一点，因为你200多块钱，我平常自己买也不止这个价呀。
0: 对呗，
1: 哦，
0: 那赵明老师是不是还找那个导播报名啊？
1: 啊，对，在他那留信息。
0: 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嗯，
0: 我去找导播报名去吧。
1: 嗯，好的，好的啊，嗯，那就先这样，再见。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现在每盒仅需298元，10盒起订，10盒就省了10000块呀！啊，现在数量多少？哦，导播老师示意我，剩3000多盒了。来吧，3000多少？ 三

0: 500多是吧？好的，3500多根，赵老师，眨眼功夫啊，这个行吧，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占用大家打电话的时间了，好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张明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赵明老师，那个神经酸吧，我订上了。但是我还想再订20盒。
2: 啊，昨天刚订过，你今天又跟我要20盒？
1: 啊，对对，因为昨天吧哈，我订了10盒，完事老伴儿呢不乐意了，说我就顾自个儿，不舍得给他花钱。
2: 啊，
1: 那和我闹了一宿别扭，你说。
2: 就这事儿啊，那让他自己订啊。但是这10盒哈，我们不建议分着去用，因为你用它是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脑髓鞘的这个问题的，所以10盒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你两个人分的话恐怕会影响效果的稳定，你知道吗？
1: 是呢哈。我吧哈，我这不是反省了一宿吗也。十盒呢确实是太少了哈。这可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平时想买都买不到啊。我吧是有那个白内障，之前呢就用这个神经酸，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清楚，效果挺不错的。
2: 挺好。
1: 现在有机会用上这种复合型的进口神经酸呢，我就着急啊，就没想起来老伴儿吧，偶尔的还有手抖的毛病。他这种情况吧也正适合用着。
2: 是的是的，就是手抖包括帕金森这些呢都跟我们的神经功能异常有关系，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的话，绝不是说我们靠点活血的方法就能改变，很多人试过几十年都不管用，如果活血有用的话，帕金森这个病就将终止，对吧？但你看现在有多少同志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就说明你真的用药不作用到你的神经髓鞘这个部位的话，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话，就没有办法遏制手抖这个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你用的话，它不会让你去失望。那视神经和我们的运动神经，那不都一样的回事吗？你的视力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那怎么那么运动神经就不会慢慢好吗？没有问题的，可以来继续去用，给你老伴儿也用上点也行。反正吧，我觉得啥呢，就这个首先价格我是能接受的，298块钱，你要不差这点钱的话，你就给你老伴儿再订上点，他不会让你后悔的。你要真的到老伴儿以后手抖的严重了，脑袋也跟着晃，吃饭都没有办法正常吃，怎么办？
0: 对。
2: 对不对？到时候你说你上医院去做检查也好，你开药也好，那是298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0: 可不是吗？
2: 是不是？
1: 是是，那还好，就是你今天呢又帮我们争取到了10000盒，要不我得后悔死了，你说的。我现在就发现哈，我太幸运了啊，想啥来啥，
2: 想啥来啥，
1: 今天抢到这个20盒哈，又少花了20000块钱。
2: 对
1: 对，哎呀，我这现在心里边可美了，
2: 对吧？你就想这20000块钱，你之前买那个神经酸你才能买多少，也就是有个7盒8盒就差不多了，因为国外也是那些钱呢，也1000来块钱一样的。那你现在把这个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完事老伴儿和你的问题还治了，你不用在以后担心说，哎呀，我这视力再不清楚，我这看不清手指头，对面来人都看不清，咋办？你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视神经传导正常的话，它信号就正常，你视物就正常，那就没有以后的困扰了，对不？花点小钱解决问题，我告诉你这是可以的，别等了严重的时候你想花钱，有的时候花钱也解决不了了。行啊，你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把这个信息都留给他就行，让他帮您记录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哎，没事儿，再见。
0: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各位，原价1298元的美国纯进口的这样一个神经酸，今天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只要298元，各位数量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3: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3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 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宁老师。
2: 哎，
4: 赵宁老师，
2: 我在。
4: 我要订那个神经酸，还能报上名不？
2: 啊，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别着急啊。
4: 哎呀妈呀，还太好了。
2: 哎，我这话一落地儿你就放心了。
4: 昨天我就没订上
2: 啊，
4: 今天这好不容易啊，这是又来了一万盒啊，这一眨眼功夫这又下去一大半。
2: 那可不。
0: 阿姨，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4: 哎呀，我这毛病还挺多。就是神经衰弱吧，都那个好多年了，
2: 睡不着觉呗。
4: 对，除了那个睡不好觉吧，我关键还是总那个头疼头晕。
2: 那睡不好觉那肯定头疼头晕的，那个神经官能症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4: 那严重时走路都发飘，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
2: 那你这种很影响生活呀。
4: 注意力也没法集中。哎呀，我这下午就是还得接我那个接我孙子放学嘛，我都得先在手机上定个闹钟，要不我就想不起来。哎呀妈，
2: 那你忙活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关键吧不是别的，不是记忆力的这个问题，你重要的你头晕呢，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你想这个人走着走着，你头一晕的时候多容易出问题，你再磕着哪儿，再碰着哪儿，你说你怎么办？
4: 对呀，这不我就想定着那个东西嘛，关键是我之前吧也用过一段，就是你这那个国外那个神经酸
2: 啊，你都用过一段时间了。
4: 用过，对，我知道它效果就是真不错。就用了没几天嘛，就感觉睡觉好了，能用半个月吧。就头疼的毛病它也不咋犯了。走道也不那么飘。
2: 哎，那不挺见效？
4: 对，很见效。就是用了一瓶之后吧，然后我儿子他就一直就没有那个机会再出国了，所以吧就买不到了
2: 啊，这个事儿就耽搁了，就耽误到那儿了。
4: 对，
2: 哎，
4: 这不现在又听你说吗，这好不容易就碰见了。然后含量又高，又是那个9种主管神经的营养元素联合的。关键是价格还这么优惠。那我
2: 这个最关键的，
4: 我定点都对不起自个儿啊。
2: 等你拿到手哈，你对比一下，看是你儿子那个买的好，还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我这个是9种元素
4: 啊，我的毛病这么多，行吗？
2: 是吧？20盒哈，20盒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要有的话我都给大家安排，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得出现。
5: 这个朋友啊。你之前用的那个神经酸呢，你用上以后呢就感觉睡觉睡得好了，头也不疼了。这说明呢挺对症的啊。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它用的是9种的营养元素复制，它的安神定制的效果呢会更强。你呢我想啊，你还是坚持好好用吧，好吧。
2: 没问题，我师傅都这么说了。
4: 那太谢谢赵莹老师了啊。那我这就去登记啊。
2: 哎，去吧，去到导播那儿登记啊。再见。
4: 哎，好嘞，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导播示意我已经不足3000盒的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库存了，各位抓紧时间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随时都可能没货呀，最后这么多盒啊，各位订完了之后活动立即结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我们有请这一路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6: 哎呀，你这神经酸效果也太好了
2: 啊。什么意思？你用过了？
6: 是啊，昨天我第一个订的嘛，我那当天晚上就到货了，我就用上了。
2: 哦，
6: 哎呦，我没想到我效果这么快呀。
2: 哎呦天哪，那你可得真的作为一个代表，你跟我反映一下是什么情况。我让大家一起去感受，听听，替你高兴高兴。
6: 好吧，我主要就是头疼。哎，折磨我3-4年了都啊！
2: 哦，
6: 这滋味我简直是太难受了。我疼起来吧哈，像有根针在我太阳穴里扎着的。完，有时候吧哈，都带着后脑勺子也发紧。完，眼睛吧还睁不开。我稍微听到一点动静哈，我就烦躁的要命啊！
2: 哎呀，偏头痛。
6: 之前在超市做收银，站半天吧哈，我就头疼的就直冒冷汗。完，好几次我都给人算错账了。完，因为这事我的工作都干不下去了。
2: 哎呦呵。
6: 就是各种药吧，我也没少吃，像那个布洛芬呐、天麻丸呐，我都换着来吃。 完了偏方。

0: 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就像你饿了我给你吃饭是一个道理，你立刻身体就得到满足。它这个神经酸也是一样，你的神经细胞尤其髓鞘部位存在着漏电的这种情况，那么你把神经酸物质一放上去，就像我们吃米饭了一样，它立刻就会感受到营养修复的这个作用。因为神经酸不干别的，我都讲了，就是能够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些物质。你有它在的话，它不干别的活，它专门修复你的神经细胞。所以你但凡是因为神经系统出现了任何的疼痛的问题，你补上神经酸都会好用。你现在是不是也是切身感受到了？
1: 哎呀，那可不是嘛！我刚用一天，我就感觉不一样啊。就昨天晚上我头痛，我就没犯
0: 啊。
1: 我踏踏实实的，我睡了七个多小时。
0: 哎呀，多好！
1: 我早上起来
0: 哈，这睡眠
1: 以前那样，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啊。
1: 完了，关键吧，我的胃也不难受了。
0: 嗯，
1: 这次我是真是用对了。
0: 嗯，
1: 人家看你今天又帮大家争取来了时候，我说啥我也在第十盒。
0: 第十盒，
1: 你看现在这一盒就能省1000多块钱，才298我就能买到。
0: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估计以后啊，就是原价可能也买不到。赵宁老师，
0: 嗯，
1: 你说是不？
0: 原价能不能买到啊？我感觉能，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经济财力，能够让你坚持20个月。
1: 啊，
3: 关键有这个价，为什么要去买一件呢，阿姨？
0: 哎，对，
3: 对不对？您现在赶紧定啊！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啊，那行。
0: 嗯，我估计您这话一出啊，后面的同志得着急了。你昨天都订上了，今天还跟我们抢。
1: 对，我还想订，
0: 是不？能理解您啊。既然您都打进来了的话，就让导播给您正常记录就行啊。
1: 哎，那行，
0: 哎，好了，那
1: 就
0: 先这样，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阿姨啊，刚才说这话太可爱了。嗯，说原价能不能买着？咱现在有还有库存，各位就赶紧打电话啊！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啊，觉得自己这个神经营养不足了，经常出现，比如说像刚才这位阿姨一样，睡不着觉啊，感觉失眠、头疼啊，太阳穴天天总感觉努努着，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原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正宗的进口神经酸，现在仅需298元一盒。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4: 哎，赵宁老师。
0: 哎，
4: 我妈让我赶快打个电话
0: 啊，
4: 帮她抢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0: 啊，
4: 这都催我，哎呀
0: 啊，她怕没有了，因为现在比较紧张。那你母亲有没有交代您说让您订多少呀？
4: 啊，先帮我订40盒吧。
0: 40盒，订这么多，
4: 让我爸我妈都用。
0: 哦。两个人用，父母一起用。
4: 啊，对。
0: 哦哦哦。
4: 哎，张东老师。
0: 嗯。
4: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我妈给我叨叨好几天了。
0: 哦，咋给你叨的？
4: 张阿姨得脑梗，后遗症还挺严重的。她又说用了神经酸之后吧，效果改善好多了。
0: 啊，这个是必然的。
4: 之前我妈嫌贵，也没开口。这赶上这么好机会，一盒省1000多块钱，才跟我说的。
0: 啊，
4: 完事这还跟我说他也想用
0: 啊啊！其实钱不钱的这个事儿吧，倒好说。最重要的是，脑梗后遗症的同志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因为脑梗后遗症它这个损害地不只是脑部脑血管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脑神经的损伤。所以为什么很多后遗症的同志啊，现在走路拖着腿走，也有很多的同志这个胳膊打不开，想要让他碰脑袋或者是梳头都做不到，这是因为神经传导通路的一个问题。有神经酸在，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也能够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所以有它在，它可以让我们的神经通路整个畅通，神经通路畅通，那么它才能把命令传达到我们的脚部，脚才能够执行，它才能够抬腿，才能迈步走。你给你父母用是可以的，但是你刚才说到的是你们邻居是脑梗后遗症在用，那你父母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4: 他俩吧，今年都70多了，去年我妈体检说血堵了。记性也越来越差。我爸他现在就是睡不好。有时候他咋说呢，这脑袋就是嗡一下。按他原话就是像有人突然在他脑袋里边敲钟。
0: 敲钟脑鸣呗。
4: 直接醒了。
0: 啊啊啊，这是脑神经病的问题。
4: 啊
0: 啊，
4: 而且吧他以前还喝酒。喝完事儿了就是总是。

0: 那手嘚瑟，控制不住。
1: 酒精对这个大脑细胞也好，神经系统也好，它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你用是对的。其实就是你传导不通了，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个里头不仅是有神经酸，我们这里整个护脑的成分都在，所以你一天一片就解决了所有濡养脑部和脑神经这种物质的营养素，比较方便，一盒可以吃两个月呢。我这十盒吃20个月，是整个修复的周期都给你配齐了，而且一盒才298块钱，一个月合100多块钱，
0: 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听您说呀、我就更放心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登记，
1: 登记上导播那儿登记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说话的功夫啊，我们导播老师示意我说，现在就剩最后的几百盒了啊，而且数量啊真的是锐减当中啊。错过了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下次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了啊。赵宁老师费尽心机给各位啊去联络到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吧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赵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神经酸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想订20盒。
1: 现在应该是有的，刚才杨洋还说呢，剩的不多了，应该没有问题。你想要多少给你留着呀？
3: 我想订20盒。哎呀，赵宁老师、
1: 啊、
3: 这我刚才拨了得有不下20遍电话，急得我手心直冒汗呢。
1: 大家都很紧张，对吧？因为数量确实是剩的不多了，手快的能赶得上，手慢的这个优惠就赶不上了。
3: 嗯，是啊、
1: 哦、
3: 这我爸妈的情况吧，就是现在都不太好。
1: 哦，
3: 我爸是去年脑出血，这半身不遂了、
1: 哦、哎呀，
3: 说话说不利索。
1: 嗯嗯、
3: 我就指望这个神经酸帮他恢复呢。
1: 哦，哎呀，挺严重啊。
3: 你说我妈就是帕金森也有3年多了，
1: 嗯嗯，
3: 现在就是手抖，然后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挪步都挺费劲、
1: 那就是她的运动神经也是同步受损的，所以她想抬腿抬不了、想正常走路她做不到、
3: 啊、
1: 对不对？哎，这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3: 啊。
1: 嗯，
3: 之前吧他们用的是就是那种国产的神经酸
1: 啊，
3: 确实是就是看到效果了。
1: 嗯，
3: 我妈的手抖呢情况就是也减轻了。
1: 哦，挺好。
3: 通过那么多方法吧、
1: 嗯、
3: 就这个真能看到点希望。
1: 嗯，
3: 但就感觉还是就是差那点劲儿。
1: 哦，
3: 然后听您讲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3: 有说有9大成分复配啊，
1: 嗯嗯，
3: 含量还高、
1: 嗯、
3: 你说要是能给他们用上这个，那劲儿肯定足啊。
1: 因为它比较全面，9种的这个不是说在加大那个就是神经酸本身的含量，每个人人体能够接受的含量吧，这个都是一就是固定的，它不是说我越多就越好、
3: 啊、
1: 你看咱们综合性所有的9种东西加到一起366毫克，这个东西是被我们人体能够一天内吸收的一个极限，你要再多它都不行了，所以不是说神经酸的含量越高就越好、
3: 啊、
1: 它一定要适合我们的身体，拿神经酸去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
3: 啊、
1: 然后它能慢慢的恢复我们之间的连接，你是抬不起来腿也好，你是迈不动步也好，或者是后遗症半身不遂也好，其实你父母都存在着运动神经的损伤，对不、
3: 嗯、
1: 你想要修复这种损伤的话，神经细胞的损伤可不像说我用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它不行，能够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以及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只有神经酸，大家一定听好，没有第二个，只有神经酸。你没有这个评价的话、
3: 啊、
1: 谁敢给你推荐这个东西？霍尔福德老教授都在吃这个东西，他吃的啥我就给大家推荐的啥。这个正常的话吧，这个10盒是可以吃20个月的，所以你看你自己能订多少，你订多少你告诉我，赶紧让导播给你安排，再晚点就没了
3: 啊。那赵宁老师，那、
1: 啊、
3: 您帮我订40盒呗。
1: 40盒呢，
3: 之前怕你们这个量不够不给我订、
1: 啊、
3: 我就先说订20盒，那您
1: 啊
3: 这么说完，那我想订40盒行不行、啊、
1: 我的天哪，你看导播，你上导播那里头去，你看他最后还能不能给你安排上40盒，现在够呛了。你去吧，你赶紧去导播那里登记。
3: 啊、行、
1: 啊，
3: 那谢谢赵宁老师，我继续去登记去。
1: 哎，快去快去，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可以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仅需298元，库存快见底儿了，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400-909-1779 400。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信任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我们的任老，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学艺难呐，咱们说着不费劲儿，几句话，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佟麟遭了多少罪多少罪，论实际的这么简单吗？那是顶酷暑战严寒呐，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呢，出了多少血。但是人这种东西是个怪物，学什么会什么，让他多高他有多高，嗯，你要不学就是个废料，俩肩膀扛个肉球，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肚大晕头。可你要学呢，遇上这种高人了，你就了不起。佟麟就是遇上失败的高人了，把他雕琢成玲珑剔透的国宝。两位道爷除了传授他各种掌法双月之外，当然也传授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各种轻功，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该学的都教给他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两位道爷能把身子骨豁出去当靶子叫佟麟打，这种事儿一般的老师豁不出去，那玩意儿打身上也疼啊。通过实际操作实际演练，看佟麟还哪个地方不够。一开始呢，佟麟舍不得下手，不敢打师傅，后来两位道爷把脸沉下来了，这怎么能行呢？你要闯荡江湖，遇上了强敌，要玩命了，你死我活，你不动手行吗？现在虽然是假的，就得假戏真唱。你放心，我们哥俩不怕揍，你也伤不着我们哥俩，动手吧。这佟麟才敢下真手。你想这师傅带出的徒弟错得了吗？咱这么说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佟麟在龙虎山二仙观学艺八年呢、啊、一年顶三年，三八二十四年呢、啊、那佟麟就等于学了几十年的功夫啊，也变了样了，这身体比原来显得更威风了，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倒竖，二目如电。再看佟麟，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横着，就咳嗽一声都两响，听他好嘛，往面前一站，跟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差不多少。俩老师特别喜爱。这一天把佟麟换在面前，佟麟规规矩矩垂手一站，师父，今天咱怎么练？海川呐，不能练了，到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1: 啊，佟麟扑通就跪下了。恩师，莫非弟子学的不好，惹两位老师生气，您不教给我了？
0: 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起来听我们说。你到山上几年了？
1: 八年了。
0: 是啊，人生有几个八年呢？现在你的功夫学的不得灵了。光学不练不行，光囤货不往外卖也不行，你应当闯荡江湖，遍访武林高手，你去练的练的，把你学的东西往外贩卖贩卖，看看有没有识货的。通过这种实践，再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这是至关重要的。再者一说，你离家八载，你爹娘对你非常牵挂呀，你应当回家去看看。另外，你三十来岁的人了，也应该谋一正当职业养家糊口啊。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是俗家，你哪能不想到这些呢？哎，海川，收拾收拾东西，最近这两天就打发你下山回家去吧。佟麟怎么哀求，俩老道也是这套词儿。佟麟一看，哦，到此算结束了。
1: 是。
0: 哎呀，回到屋里，佟麟掉眼泪了，舍不得离开师傅。小老道们一听佟麟要走，心里都热乎乎的，舍不得呀，好人呐。彻夜长谈，等第二天吃完饭，两位道爷把佟麟又找去了。佟麟进屋一看呢，在茶几上放着个包。红脸这位道爷告诉佟麟，你把包打开看看是什么。
1: 哎，
0: 佟麟把包打开一看呢，几套衣服，有一套毛蓝布的裤褂，外边呢有个大褂，这大褂是土黄布的，左大襟儿白骨头钮，又肥又大。另外还有两双白布袜子，一双斑尖兜跟千层底石那帮皮死牛豆包大撒鞋，在鞋壳那里头搁着五两纹银，在旁边还有个鹿皮套，装着一对锃明刷亮的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当师傅的容易吗？给徒弟都想到了。 背着佟林不知道，找那高手给打造的这对特殊的病人，虽然不是保家伙，但是对佟林来说，这对家伙决定能帮着他闯荡江湖，成名天下。佟林等看完了之后，转回身来问师傅：“这是给我的。”“
2: 嗯，
0: 海川呐，你是知道的，咱庙上很清苦，没有什么来钱的道。你这次下山，本想多给你拿点穿资路费，但是呢，拿不出啊，想送你点好礼品。”也没那个条件，这点东西算临别纪念吧，这是我们哥俩送给你的。佟林跪下了：“师父，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我没孝敬过师父，临行时还叫师父破费，让弟子于心何忍呢？起来吧，不要说这种话，别忘了来日方长，另外别忘了我们传授你武艺并非要管你要什么好处，这你懂吗？”“弟子早就明白。”“你坐下，还有些话我们要跟你讲。”哎，佟林第一次在老师面前坐下了，心情沉重。红脸的道爷这才说：“海川，你到了二仙观八年了，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这不……他……”佟林这脸红了：“师父，弟子不敢问。”“这不怪你呀。”那么说来八年不知师父是谁啊？“不知道。”“可能俩老道告诉手下那些老道了，绝对保密，不准告诉佟林。”“所以佟林打听过几次，谁都不了脑袋，佟林很自觉，就不往下问了。”“啊，何必讨人嫌呢？故此真不知道师父是谁。”红脸的老道这才说：“海川，师徒要分手了，当然得叫你知道知道我们哥俩是谁。贫道姓何呀，我叫何道元。”他红脸的老道一指那白脸的老道：“这是我的亲师弟，叫上道明。”“
1: 哦，佟林这回记住了，何道元、上道明是我的两位恩师。”“
0: 另外，海川，知道咱是什么门户吗？咱是存属的正三门，确切地说咱是八卦门的人。你学的能耐，八卦柳叶棉丝掌就是咱这独家的东西，独此一家，别人都不会。也是我跟你师父潜心研究了多年，研究了这么一套掌法呀，从来没传过旁人，你是头一个传人。还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师爷可了不起啊，那乃是大清国江湖上著了名的四大名剑，要在练武的人堆中提起江南四大名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大师爷叫镇古侠，懂钱懂画一；二师爷叫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师爷叫珍珠佛董瑞；你亲师爷也就是我们的师父叫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

记住了吗？记不太清，记不太清，得开个名单。这玩意儿连绰号在人名上哪儿记去？哎，开个名单得背熟了。啊，佟林一想，闹了半天，我这几位师爷是大清国的四大剑侠呀，好嘛，怪不我师父这么大能耐呢。后来凭老师一说，在四大剑侠之下还有四小剑侠，也就是四小名剑，他还有个师伯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通，两位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这是四小名剑。那要说四小名剑的能耐大概比四大名剑差得多，是差点儿，但是不是差得多，因为这里头有规矩。你像四大名剑在着，当晚辈的能耐再大，超过师傅也不能叫四大名剑，就得带个小字儿。实质上何道元、尚道明的能耐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是纯属的世外高人呢、啊。两位大爷说到这儿，尚道爷说话了：“海川呐、啊，素日我们哥俩没少给你讲江湖武林道的规矩，你记住了吗？弟子天天默记，我都背熟了。好，那么你要走了，有些话还得重提一次，你要牢记莫忘。弟子遵命。五个字：杀、盗、淫、妄、酒。你要牢记在心呢，切记别犯这五个字儿。咱们先说头一个字，杀。你绝不能仗着你满身的武艺，跟我们学了能耐，到了山下闯荡江湖之时，以强欺弱，妄杀无辜，逮着谁就想收拾谁，这就犯了头一戒。你要滥杀无辜，大开杀戒，胡乱欺负人，要叫我们哥俩知道千里之外取你项上的人头。弟子明白。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除非十恶不赦的人，除非非杀不可惹，可以杀。记这个字不等于不杀人，这种事儿不存在，但是有个前提，是非杀不可的，他要留在世上给多少人带来危害，而且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者，要杀。但这可有个区别，你明白吗？明白。盗，偷盗的盗啊，就是说你偷东西不行，现在你满身的能耐，又会轻功，走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你看着人家东西好，你动了心了，想窃为己有，你要偷盗摸取，犯了第二戒，我们也得要你的命，懂吗？明白。当然，至于那不义之财，你可以拿，拿了之后不能窃为己有，应当给那穷苦之人。你要这么做，你就算义侠，你就算对了。明白，明白。银，海川呐、啊，这个字是至关重要。虽然你念书不多，你也听说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有多少古人就因为误了这个字身败而名裂呀、啊、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字是至关重要，关系人的名声，
关于人的一生的荣辱富贵。

0: 你要在这个字儿上要犯了病，我们就得把你抓着大卸八块，罪上加罪。当然你要正式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两回事。还是那句话，凭着你的能耐，凭着你的年纪，你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要动了淫心，我们可不饶你，你懂吗？弟子特别懂，特别注意。那我们就不细说了。妄字，这个妄字就是不要吹牛，不要传老婆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在闯荡江湖之时，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不说，有的事儿说，没的事儿千万别说。要学得口大舌长，到处吹牛皮，说一些无稽之谈，对你的人格也有染呐。往往因为传闲话就得引出多少人命来，你明白吗？明白。酒，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贪杯身败名裂，有多少人贪杯国破家亡，血淋淋的教训难道你不吸收吗？当然喜庆吉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酒还是可以喝的，但是要适量，不要喝醉，不要因酒误事，这个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弟子明白。好嘛，何道元、尚道明这俩老师是苦口婆心呢，给佟林讲了一个上午，等吃完晌饭之后接茬还给讲。其实这话都讲了多少遍了，今天再重提无非给佟林加深印象。另外通过这次谈话，佟林这才明白，两位道爷背着自己不知道，早就派人到家乡佟家庄去了解情况去了。没传授的武艺之前那就做了调查了，外调的早早了。你想想这理儿，就来个大小伙子得不得得不得，说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缘还不错，俩老道就传授他能耐吗？能那么简单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个人这个东西变化无常，有的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把你给迷惑了，结果你上当受骗了。这两位高人能上这当吗？得摸摸底，对对号，佟林说那些话是否真的。在佟林在这干零活的时候，派出两个贴心的小弟子拿着川资路费到了佟家庄，了解佟林说那话是不是真的，人缘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犯过错误没有，蹲过监狱没有，是不是刑满释放犯或是在逃的人，有什么污点，了解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一看一点毛病没有，佟林这人的确可信，这才传授的能耐。哎呀，佟林一听啊也乐了，哎呀可别说瞎话呀，要说一点瞎话被师父知道早就把我撵出二仙观去了，看来人还得做老实人，说实在的话呀。这一天两位道爷没让佟林走，破例把他留到屋里头，一人仨住在一个屋，这还是第一次。哎呀，等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两位道爷让佟林把衣服换上了。哈，佟林这回穿上新衣裳了，毛蓝布的裤褂，里头还有个白褂子，外边把大衫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白布的袜子穿上，皮子牛豆包撒鞋也穿上，还有根布袋子往腰里一围，把鹿皮套一别，把银子揣到怀里头， 你看吧，怎么看佟麟怎么是个大老杆。什么叫大老杆呢？土包子，不定从哪个铺子哪个庄稼院蹦出个庄稼汉来。另外佟麟长得也不是什么漂亮，他就长得虎头虎脑的，倒有点阳刚之气，紫脸儿，大厚嘴唇，大耳朵，大眼睛，大鼻子，瞅着那么憨厚，再配上这套衣裳，怎么看怎么显着土气。两位道爷满意的点点头，海川呐，走吧，回到家里，在你父母面前多多行孝。
1: 是。
0: 佟麟舍不得走啊，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啊。就这样，大小老道四五十人，加上河道员尚道明，一直把佟麟送出二仙观的庙外。佟麟趴地上给俩老师又磕了头，跟那些师兄弟辞别，最后把眼泪一擦，才下了龙虎山。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0: 佟麟，佟海川，学艺八年，一城下山，跟两位老师师兄弟难舍难离呀。佟麟是个热心肠的人，有血性的男子汉，这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把前心都给运湿了。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心里头热乎乎也不是滋味啊，一边送着一边对佟麟说，海川呐，告诉你的话牢记在心，千万别忘了。师父放心，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还有什么事情问吗？
1: 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想请教二位师父，
0: 说吧，什么事儿？
1: 那比方说，我闯荡江湖，有人要问起我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师爷，你授业的师父叫什么名？我是说呀，还是不说？
0: 哎，海川，这件事儿至关重要，千万可不能说。
1: 哦，
0: 那是为什么？哎，说起来话长啊。咱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一向不往外传，我曾跟你说过，你是头一个传人，你是我们的顶门弟子，你要到了江湖上一道腕一说，这些事儿是多有不便，因此要保密，不能对外张扬。那师父，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家叫我说我不说，我怎么给人个回答呢？
1: 海川呐，你要记住，有人要问起这件事儿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老师是谁，你别说，
0: 你就说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记住了吗？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
1: 师父，我要这么回答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有点太夸张了？
0: 你太实在了，你就这么说，实质也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希望你

把我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发扬光大。经请示你师爷已经恩准，你就算我们这个门户的创始人。所以说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也是名副其实的，你就这么说没错。哎，好吧，弟子记住了。你看边走边谈呢，一直两位仙长把他送到飞虎岩的山头上，俩老道听身站住。海川呐，走吧，师父你也留步吧，弟子就告辞了，望二位老师保重贵体，咱们后会有期。佟林说到这儿一狠心，拐过山环消失到原始森林之中。安县两位道爷率大小老道回二仙观，咱们不提，翻回头单说佟林。哎呀，看着龙虎山的一草一木相当熟悉呀、啊！你想待了八年了，冷不丁这一离别真不是滋味。可是出了龙虎山，佟林这思想就飞到家里头了。离家八年多了，老爹爹现在什么样，娘什么样，兄弟又什么样。你看学武的时候把思想给站住了，他有时候想一闪即过，现在下了山了就要回家了，就好像小鸟出笼一般，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父母的面前。况且佟林是大孝子啊，想到这眼泪又掉下来了。故此佟林脚下夹紧，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光转大树转了三年，轻功可练得不错呀，这阵正好没人，我试试我腿上的功夫究竟怎样。佟林一高兴，把大衫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往下一塌腰，越跑越快，是越跑越快，身轻似燕。不管跑得多快，不管走得多急，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就叫功夫。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老也不运动，冷不丁走得急点儿，或者爬个坡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这佟林则不然，真有功夫。就这样他走出两天来，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西省的边境，叫双雄镇。我这大镇子可不小，压压叉叉足有两三千户，好几趟大街。这是出了江西省奔内地走，三岔路口，各省的商队、各省出入境的人都要经过双雄镇，故此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佟林在龙虎山待了八年，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从来就没离开过庙。这八年到了这么个地方，环境变了，当然是高兴了。呵，佟林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就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等走到街里他也不跑了，东瞅瞅西看看，一瞅店铺林立，金字招牌，车水马龙，叫买叫卖的，真热闹。佟林溜达了一会儿，一想，哎，快晌午了，我在这儿吃顿饭吧，如果走不了找个小店

不噎，明天再起身也不迟。哎，就这么办。找饭馆那不太多了吗？他走的这趟街可以说就是食品街，酒楼饭馆一家挨着一家。但是佟林舍不得花钱呢，老师就给了5两文银。这5两银子吃饭住店买东西都指他呢，所以佟林呢就得计算着花。大饭馆不敢进，进了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佟林一想啊，干脆就吃面条吧，也别要菜了。等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瞅还挺干净，拉凳子他坐下了。伙计笑笑呵呵过来了，大爷您吃点什么？你们这都有什么？饺子面条大饼应有尽有，都是小吃。面条吧，多钱一碗？1个大钱。一碗能有多少？哎呦，我们这是大海碗呢，一碗是1斤面呢。来2碗吧。伙计一听，好嘛，2斤面，这位饭量可不小，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佟林提鼻子一闻，真香，比庙上的饭那强多了，胃口大开。再看佟海川，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好一转圈，一碗进去了。把那碗又拿过来一转圈又进去了，吧嗒吧嗒嘴，没吃太饱，不行还得吃点。哎伙计，再来2碗面条、啊、还来2碗，4斤。哇，这位真够饭量大的。这2碗面条又端上来，等吃完了，佟林觉着非常满意，算账。这还用算吗？4个大钱呗。伙计边捡碗边擦桌子，等着他拿钱。佟林赶紧往怀里伸手掏那5两散碎的银子，不摸便罢，一摸傻眼了。为什么？银子是不翼而飞。哟，我那钱呢？哎呀，可坏了。回忆了一下，头一站我买了2磨，破开了点零钱呢，都在这兜呢，这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这兜啊底下开线了，这活做的多粗糙吧，底下有个眼儿，这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儿丢了。因为佟林练轻功术，练脚上的功夫，光顾练了，忘了兜里钱了，颠的颠的颠的颠的没了。这下佟林可冒了汗了，不有那么句话吗？1文钱憋倒英雄汉。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人出门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没钱断血脉了，何况吃了人家面条不给钱怎么交代？这我也糟糕啊。伙计看吃面条吃挺快，怎么给钱这么费劲？大爷您倒是给钱呢。哎，给。哎，这位伙计大哥，实在对不起。怎么了？哎，我把钱丢了。你看我这兜是开线了，有个窟窿，我带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漏没了，实在对不起。嗨，我说这位大哥你真行啊，这说笑话呢吧？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不知道，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啊？你未曾进饭馆的时候你没摸吗？怎么才想起来？那怎么这事儿就那么巧？哎，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管不着，我们是讲本图利，
吃了我们的饭就得给我们钱，那你自己想辙吧，不给钱不行。这小饭馆吃饭的人还不少，大伙儿一听都乐了，有的端着碗，有的扭过身来，有的站在佟林旁边看热闹。这佟林就更抹不开了，这哎呀，佟林一想，可不是吗，人家说的不是没理呀、啊、没钱怎么办，把兵刃压在这儿。又一想，不行，兵刃是我老师所赠，子母鸡爪鸳鸯月呀，那玩意儿刚离开我师父，我就把兵刃当了，我是人吗？要不把衣服脱了当了他，更不能了，衣裳也是老师所赠啊，我刚穿到身上，见着衣服如同见着二位恩师，我怎忍心把它当了或者是卖了，可不当不卖没钱呢。哎，正这时候掌柜的来了，掌柜的是60来岁一个老头，小饭馆不大，正好出门办事，一看前屋这围着一伙人吵吵喊喊的，掌柜的到近前，我说老三呢，怎么回事？老三就是那伙计。掌柜的，你看出笑话了，我说这位吃了4碗面条没钱，他说他把钱丢了。哦，是这么回事吗？他说的跟真的一样。佟林一听是掌柜的，赶紧一抱拳，掌柜的，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是这么回事，不信您看我这兜，这还有个窟窿呢。掌柜的一笑，算了，4碗面条能值多少钱呢？充其量4个大钱，给就给，不给就拉倒，看这位也不像说瞎话的样子，算了吧，我请客了。哎呦，掌柜的这么一说呀，佟林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掌柜的，我领了，不过呢，这钱我不能不给，我还要加倍的给，不然我于心不安。那你没钱你拿什么给？是啊，我看这个镇店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打算挣2钱，挣完钱我不就还了您的钱了吗？哦，那你会什么手艺吗？我不会。你想卖点什么货？货我也没有。那怪了，一不会耍手艺，二没有货，你怎么赚钱？我会把式。会把式？哦，你会练武？是，我学过几招，我打算找个空场练趟拳，遮几个跟头，翻几个把式，有那耗材买脸的赏给我钱，我不就还给您了吗？另外我也挣点路费。这倒可以。你贵姓？免贵姓佟。哎呀，我说老弟啊，你刚才说的还真不错呀。我这么告诉你吧，我们这个镇子叫双雄镇，再告诉你，练把式的人多的是，连小孩都会2下。拿我来说，我就酷爱武艺，不过那练不好。如果你要有真本事，真有人捧场，这样吧，你出了我们家这饭馆往前走，看着那十字街没？佟林探身看了看，啊，看着了，那十字路口有个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走，你就看见了，有一座大庙叫关帝庙。关帝庙啊，关帝庙前头是个把式场，那儿就有练把式的。你不如到那儿去想想辙啊。那个本地人呢，也是耗材买脸，要听你说这情况了，肯定不能袖手旁观。你到那儿就能想出辙来。好好，多谢多谢，您等着，一会儿我加倍奉还。佟林一再说好话，红着脸低着头离开小饭馆，大步流星赶奔十字街。一看呢，真有一座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边一瞅，是座大庙，离着挺近，
几步就走到近前了，好，这庙前呢

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有支着棚的，有出摊的，有打地摊的，卖壶碗用具的，卖衣服鞋袜的，卖吃喝的，卖小孩玩具的，卖日常生活品的，哎，什么都有吧。可是佟林对这些他不关心，他直着脖子瞪着眼找这把市场，一直找到关帝庙前边，你看这围着能有好几百人，看这意思有大热闹。佟林就来到人群的后头了。佟林这个呢是上中等个，五尺半左右，也不算太矮，所以佟林敲着脚扒着脖往里看，看清楚了，这里边这个场子都打好了，转圈放着长条的板凳，人都在板凳外头站着，板凳上也坐着人，里边是场子，对着佟林这正面，也就是关帝庙的前边，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桌子后面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不过这椅子是空的，没人坐。在旁边这板凳上坐着20来个小伙子，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麻布坎肩的，但是一个个都带着护腕，那大辫儿有的盘在脖子上，有的盘在头顶上，都是20多岁左右，25岁往内，一个个短胳膊根大粗腿，宽宽的膀扇，厚厚的胸脯，那腱子肉都倍儿棒，一看就是练武术的。因为这个练武的人举止动作跟常人他不同，为了显示自己有两下子，没劲儿自己就绷劲儿，摇头晃脑，玩这劲儿。再往旁边一看，放着2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下边硬弓石锁盾子花枪3节棍7节鞭应有尽有，真是个大把式场子。佟林听师傅跟他说过，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2个绿林，绿林就是绿林啊，都是一个祖师爷。如果你有了为难招窄，你可以求帮啊。人出门在外难免遇上什么困难的事儿，但是练武术的人讲究义气，你要一求帮，人家能尽力而为。佟林想，我多没出息，学了8年艺，刚离开老师身边把钱就丢了，吃4碗面条都给不起银子，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刚下山就得求帮，没办法，厚着脸皮求吧。哎呀，他一看这还没开始练呢，外头围了这么多人都想看热闹，也不知道里头谁是头。哎，正好趁着他没练呢，利用这空隙我说说小话，等人要练起来，我还不能讨那人嫌，我不等于砸人家饭碗子吗？想到这儿，佟林把心一横，各位老兄接光接光，老兄接光接光，我到里边有点事儿。说着话他就往里挤，人们往左右一闪，佟林挤在里边了，就到了长条凳子的后边。哎呀，佟林那鼓了半天劲儿，喊了一嗓子，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哪位是师傅？佟林的声音非常洪亮，在这一喊呢，20几个小伙子都听见了，不约而同的把头都转回来了，心说是怎么回事。一看呢，有个庄稼汉大老杆啊，是他吵吵的。这20几个小伙子当中就走出一个人来，甭问，
他就是说了算。

0: 尊姓大名？哎，我姓周，我叫周三呢。哎，周师傅，哎，我有一言出口，望周师傅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吧？我把钱丢了，欠下面条账还不起，路费都没了，恳求这位师兄能给我帮帮忙。
1: 哦，求帮的可以。这么说你也是练武的了？
0: 我也练过几招。
1: 行啊，要那么的，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说说吧。他问，
0: 佟林一听坏了，
1: 明知的人家这么问还没法回答，就想起老师临走告诉那套话了。这位师兄，我没门户。
0: 没门呐？
1: 嗨，这帮人新鲜呢。那你这能耐跟谁练的？哎，他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5: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6: 苏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5: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7: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5: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6: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8: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9: 这
8: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0: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这必须要去看吗？
12: 这真对，
13: 这对，
14: 这
13: 对，
14: 这
13: 对，
14: 这
13: 对，
14: 这对，这对，
15: 这
14: 对，
15: 这对，这
14: 对，这对，
15: 这对，这对，
16: 这对，这对，这对，
17: 这对，这对，
18: 这对，这对，这对，这
5: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
6: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
4: 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8: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3: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4: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2: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5: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4: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6: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

0: 一次。
1: 同志们，冲啊！
2: 飞向地面的网球，
1: 同志们，打起子弹往前冲啊！
3: 我往前冲。
4: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6: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7: 放心，一定赶出来。
6: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7: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8: 听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9: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是有人啊？好远啊！好远！你藏到哪里了？
10: 车里有东西，
9: 看看床底下。
7: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8: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7: 老子跟你们拼了！
0: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7: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4: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0: 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搭便车效应。古代齐国的齐宣王，他很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听人吹竽。他的宫殿里大约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每次齐宣王总是叫这300名乐师一起奏乐，啊，排场很大很热闹。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啊，听说齐宣王的这个癖好，便想从中大赚一笔。于是啊，他找到齐宣王自吹：“大王啊，我也是一个有名的乐师，我的音乐就连鸟兽都会跟着我的乐曲翩翩起舞，花草也会跟着节奏颤动起来，我很愿意将我的绝技献给大王您。”哎，齐宣王一听，哎，是个吹竽的高手，于是很兴奋，就直接说：“好，加入我的乐队吧。”于是齐宣王就命令管理乐队人把南郭先生编进了300人的大乐队当中。之后呀，这个南郭先生就和大家一起享受着丰厚的待遇，心中呢很是得意，每次演奏啊都在一大群人当中呀装模作样跟着那些吹竽的动作，而事实上啊他什么都不会。在宣王在位期间，南郭先生一直在队伍当中安稳地混着日子，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啊，齐宣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但是他的喜好和齐宣王不一样了。齐闵王喜欢细细的静静地听一个人吹，于是啊他就颁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独奏。接到圣旨之后，大家都积极地训练，想给大王留下一个好印象，同时呢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哎，只有南郭先生啊，他是万分着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决定逃走，他想啊，与其被发现之后处死，还不如现在就远走高飞呢。你看，在一个利益群体当中，某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所做的努力使本集团受益，但是该利益集团内的所有人可能都受益，而实际上成本则是由这个人承担的。这个啊，就叫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效应，也是由滥竽充数的故事引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在工作当中啊，所有的成员都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其实很容易滋生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作上缺乏主动性，敷衍了事，等着分享现成的果实，看似在工作，而实际上呢并没有用心。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于侥幸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些人想，这件事我不做，自然会有人去做，过分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而忽视了集体主义的观念啊，这类人一般是有能力而不愿意去做，需要强化他们的集体意识，消除个人的狭隘的观念。但是也有人属于南郭先生一类，他们往往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却有机会去混进团队，滥竽充数，坐享其成。这就要加强人才筛选的力度，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啊，南郭先生这样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呀，时间会让他露出马脚。我们必须时时不忘了充实自己，学到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的考验，你说对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3: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啊，咱们来说一说，越用力捧孩子，就会越委屈自己。将孩子捧得很高，有意无意，你会失去自己。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妈妈是个没用的中年妇女》这篇作文。他在文章当中说啊，我的妈妈说都是为了我，快把她给累死了。小青的妈妈会开车，小林的妈妈会陪她打乒乓球，小雨的妈妈会画画，我都羡慕死了。我妈妈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没用的中年妇女。一个眼中只有孩子，却不懂得如何做好自己的妈妈，是不会被孩子所喜爱的。托尔斯泰说，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方法。那些牺牲自我，为孩子全身心付出的妈妈，不是换不来孩子的感恩，而是他先放弃了自己。曾经的放弃有多决绝，如今的失去就有多痛惜。为孩子而活的妈妈们，无限委屈自己，幸福感很低。如果说父母相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么亲子相爱，夫妻相害

0: 就是最差的教育。孩子的地位有多高，家庭关系就有多糟。心理学家克莱尔说，父母真正的成功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当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爱孩子并不意味着眼里只有孩子而忽略自己和其他人。不将孩子放在首位，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你让孩子幸福，就先让他看到你幸福的样子。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啊，分离和爱同等重要，他们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他们一起作用，让一个人成长，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将孩子捧得高高的，他未必就能接受最好的阳光，最肥的雨露。既能被爱，又能被放手成长，孩子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营养。父母爱子，则为之装上翅膀，任他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在人生的大浪中自由翻滚翱翔。放过孩子，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这节留吧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面包烤完会膨胀？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走进面包店，那香气四溢、松软蓬松的面包让人垂涎欲滴。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小小的面团放进烤箱后，为什么就会像吹了气一样膨胀起来呢？这其中藏着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魔法。首先是生物魔法，面团发酵靠的是酵母。酵母是一种微生物，在面团里，它们会把面粉中的糖类当作食物，通过呼吸作用将糖类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这些二氧化碳气体被困在面团的面筋网络中，就像无数个小气球，让面团慢慢变大。这就好比酵母在面团里开了一场热闹的派对，边吃边吐气，把面团撑得圆滚滚。接着是化学魔法，在烘焙的过程中，面团里的小苏打、泡打粉等蓬松剂会发挥作用，它们遇到面团里的水分和高温会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进一步让面包膨胀。而且面粉中的淀粉在高温下会糊化，蛋白质会变性凝固，让它定型，不会轻易回缩。最后是物理魔法，面团里的水分受热变成水蒸气，体积急剧膨胀，也会推动面包变大，就像蒸包子时包子会鼓起来一样。现在您知道面包膨胀的秘密了，下次吃面包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更美味了呢？每一口松软都是酵母与高温共舞的成果，是物理与化学谱写的甜蜜乐章，生活中处处藏着这样的科学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2: 啥是枪杆？
3: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他。
4: 那你还回去吗？
3: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3: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涉及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4: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5: 咱拿的都是这场欠我的。
6: 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3: 这么多年，
7: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3: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

0: 继续。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枝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人会有口头禅？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口头禅。有人总把绝绝子挂在嘴边，有人习惯说救命，还有人动不动就来一句太离谱了。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说口头禅呢？其实啊，这和我们的大脑心理有着密切联系。从心理学角度看，口头禅是我们内心想法和情绪的一种外在表现。当我们紧张时，一句口头禅能帮我们缓解焦虑，它就像一个安抚小助手。比如考试前，有人会不停地念叨加油加油，这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增强自信心。而且口头禅还能帮我们快速表达情绪，哇塞表示惊讶，我裂开了，用来表达崩溃，简单几个字就能让别人明白我们当下的感受。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很多口头禅是受周围环境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网络热词流行起来，大家觉得有趣好用，就会跟风使用，慢慢的就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另外，口头禅也能成为一种社交工具。当发现别人和自己用一样的口头禅时，会有一种亲切感，感觉找到了组织。了解了口头禅背后的故事，在听到自己和别人的口头禅，你是不是感觉更有意思了呢？原来口头禅里藏着这么多的小心思，它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语言表情包，不用长篇大论，几个字就能把情绪拉满。下次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说不定能从这些有趣的话语里解锁大家隐藏的小个性呢。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哒哒哒。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

0: 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1: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旅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七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看众位英雄哪里？
1: 长老。

0: 众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到百寿来了，
0: 拜爷吧，
1: 立他了我吧。
0: 众位英雄，请起，看寨。

哎，胡子儿，下马下马。胡子儿，现在谁家的生源真好啊。

眼汤，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料眼儿白的完整整的，一双大眼儿，咕灵灵灵灵，樱桃。

0: 不走。
1: 我呢？
0: 哎，
1: 这是谁家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0: 耶，侯爷，那不是华佗吗？
1: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0: 那个年轻的？
1: 啊？
0: 哦，侯爷，
1: 啊，
0: 那是韩美之妻韩大娘子啊。
1: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韩梅吗？
0: 哎，对。
1: 哎呀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我呢？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0: 哎，
1: 啊，
0: 侯爷
1: 啊，
0: 你上前给他施礼，哎，他必然还礼。这十里换里，那俩不就打上话了吗？
1: 十里换里就能说话
0: 啊！
1: 我试试。
0: 哎，你试试。
1: 我试试。
0: 你试试。
1: 韩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0: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换礼。
2: 不见也罢。
0: 哎，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2: 还礼了。
1: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2: 不在家中。
1: 他往哪里去了？
2: 出外访游去了。
1: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0: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1: 啊，混的！
0: 哎，侯爷，
1: 这啥叫无趣呀、啊？
0: 这就叫无趣。
1: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0: 就是常来咱家买一位那个花圃的儿子。
1: 啊，怎么他是花圃的儿子？
0: 花圃的儿子
1: 啊，
2: 花圃的儿子。嫂嫂，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你问他的名字啊？他呀，他叫花云。
3: 慢点慢点，
0: 丫鬟，看看下边何人吵闹。
4: 是。哎，下边的何人吵闹了？
5: 侯爷带兵回府。
4: 哎呀，又病了一个。
0: 也罢，
2: 我去，丫鬟。

0: 呀，我是胡弄啊。
1: 我汗是有病了。
0: 侯爷，啊，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啊？胡弄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单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侯爷，侯爷，哎，吃点，吃点，来。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有了，侯爷啊，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孝谢，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弄啊，胡弄，冤不得你叫胡弄，你这脑底儿可真多呀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侯爷你看是不是个孝心？
1: 就是个孝心。胡弄，拿本，拿本。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撇儿。快点抓我，快点抓我。
2: 哥哥，
1: 妹儿，
2: 你病了。
1: 哥病了。妈，
2: 哥哥，
1: 你也病了。
2: 彼此
1: 一样，一样。
2: 请坐吧。
1: 坐吧，坐吧，坐吧。不能说，不能说。
2: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1: 妹儿，那你也病了？
2: 你问我的病吗？
1: 八成也是不能说。

0: 也不能说。
1: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

0: 动了太爷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
0: 好。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贤妻快来。
3: 夫君，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晓得了。
4: 好。
3: 协助。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带去，待我速速禀与老嫂。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他带走了。
0: 竟有此事，我二嫂。

0: 上斗公堂事，并与母亲知。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身样容禀，万户后聚耶律寿，他与黎民左舵一头，暗定敲击下毒手，誓死改签勇气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哪两次是那把秀。

0: 县令，
1: 父亲公堂之事怎么养廉？
2: 贤妻老嫂啊，只因老母染病，无钱医治，我去之后福，借银五十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妾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片，改为五千两，是我还他不起，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狱。那废了。
1: 不行啊，为妻岂肯嫁与那贼子为妻？但等太亲之事，为妻暗带钢刀一把，进府杀死也得受，然后自刎，以表咱夫妻之情。
2: 哎呀，贤妻啊，怎能让你前去送死？今晚我暗带钢刀一把，进入贼府杀。死也留手，以解我心头之恨。
1: 此计不高。
2: 以老嫂之见，
0: 以我之见，您在那花园孩儿男扮女装，替他身量上轿，进则夫妻，杀死也留手，也好为黎民除害。
2: 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0: 哎，自家兄弟何处？
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0: 我按说辞改改，
2: 我再办
1: 去了。
2: 老道，
0: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探一个，后有如今。
2: 送老嫂。

0: 就说划破到你府买夜未来了。
1: 您请稍等。有请夫人。
2: 恩疼
3: 丫鬟何事？
1: 那华婆来咱府买爷位来了。
3: 华婆丫鬟去给他说，就说咱府不要，让他到别府去买。啊，
1: 是
3: 回来
4: 回来。
3: 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0: 见过小姐。
3: 花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坐谢坐了。小姐你可好吧？
3: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是问那一位呀、
3: 啊。

0: 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1: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嗯，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小姐夸奖了，
0: 妈妈，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呀叫华云。
0: 怎么，她真的叫华云？
1: 啊，真的叫华云。
0: 华云。

0: 小姐，你连连夸奖，莫非奸待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耍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韩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2: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

0: 呀，我的好妹妹呀，你忙我干啥呢？快说吧。咦，别害羞了，别害羞了，快说吧，快说吧，快说吧。
1: 嫂嫂啊，
0: 那华婆说，明天叫他的儿子男扮女装送到咱家，让我们两个人见见面。嫂嫂啊，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实得的呀，还是实得的呀？
2: 妹妹，你看，咱是甚等人家，那样之事如何使得？万万使不得。
1: 咦，嫂嫂，使得了？
2: 使不得。
1: 使得了？
2: 使不得。
1: 哎呀，嫂嫂，使得了，使得了，使得了。哎，
2: 啊，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要使得你去使得，你也哪个商量啊？没见过千金小姐那么不害羞。
1: 是的了，
2: 你说是的了，咱就是。

0: 什么呀？还是那个事儿，可是知道了
1: 呀，知道了。
0: 你不要跟我哥哥说呀。
1: 咦，那我啥事儿不啥事儿我都给他说呀，我不说。
0: 你不说？
1: 我不说。
0: 姑娘啊，
1: 姑娘啊，
0: 姑娘啊，
1: 姑娘啊！
0: 嫂嫂回来，嫂嫂回来。哎呀，好嫂子的，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知道了，知道了，还是知道了。有啥话一块说完，说吧。看看吧，俺就这么两句话，你都给俺说走了，俺还说啥了？
0: 没啥说了。

0: 哎，侯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是不是这个小妹儿？
0: 哎，
1: 我看看。哎呦，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姑娘，
0: 哎，
1: 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货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做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嘞。
0: 哦，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哎，贤弟快来。

0: 我问款来。矫枉欠大，气闷赏脚。
1: 哎，矫枉欠大，气闷赏脚。
0: 迪美呀、啊，赏脚吧。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老英雄下玉棋，迈步来到梅花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个假人头。老头看完之后，心里头有了底了，扭向回头就问七星真人：道长，你这个假人头如果打开应该怎么办呢？无量佛，老人家您晚来了一步，大概我交代的时候您没听见。这好办，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您就把它吃了喝了，大伙哈哈一笑，这第三阵我们阎王寨算认输。您看这多好啊。哦，既然如此，老朽可献丑了，请吧。夏雨琪站到人头的对面，背着手心里盘算，他的绰号叫西洋剑客，顾名思义，他就对西洋转心螺丝这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而且武功还出众，这一辈子当中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这小子很有两下子，研究的这玩意儿也特殊，但是他懂得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一下摁错了性命就保不住啊。生铁佛刘万通惨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还得格外加谨慎。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这叫五官七窍，必须得按这个数数：甲乙丙丁戊戌庚辛，枪砍艮震巽离坤兑。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最后那个字儿落到哪儿，你就在哪儿下手，不带错的。夏雨琪心里头默默数着，数来数去，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

0: 你就
1: 老人家一咬牙就是这儿了，把中指一探，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儿，开，啪！这玩意儿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点不要紧，就见这假人头咔吧一声，分为四半，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老剑客哈哈大笑：“道爷，我可献丑了啊！”打开了这四个菜，这壶酒归我了。老头说着话，伸手抄这酒壶。他真没想到，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这壶里头还有埋伏，是夹层。上头是酒，底下是五雷开花炮。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毒辣之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了。夏老剑客是一时的疏忽，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呢。要不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与此同时，他刚一抄这酒壶把，就听见底下发出一种嘶，非常短促，紧跟着就炸开了。把桌子也炸倒了，人头也炸飞了，四个菜连影儿都没了。一团黑烟，上主天下主地，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还得说夏玉琪，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双脚踩地，老头脑袋往后一仰，凭着把自己射出去了。这边也炸了，他人也射出去了。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夏老剑客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哭疼，好像没把老头摔死。全场皆惊，刹那间就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蒋平急的一跺脚，哎呦，可坑死我了！老爷子怎么样？结果烟雾过去之后，发现夏玉琪没事儿，大伙儿这心才放下。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身站起来了，稳了稳心血，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啊，呸！咬道：“你这叫背信弃义！你不说打开就完吗？任何里边还有埋伏，若非老朽躲得及时，我命休矣。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了，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啊。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研制出这种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岂能容饶？”夏玉琪说到这儿，火往上撞，在怀里一伸手，嘎嘣，拽出13铁钢鞭，奔七星道人就来了。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

和死中得活，他先就吃了一惊，一看夏玉琪提着兵刃奔他来了，老道厚着脸皮探膀背把双剑拽出来了，我梁佛姓夏的，你少要摘怪我，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埋伏嘛，他必然是出其不意，让你猜测不着。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这你怪谁呀？没把你崩死，你就算捡着了，你反倒出口不逊，这还了得？七星真人往前一纵，百双剑就砍，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不是比武，玩命。双方眼珠子都红了。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呢？打斗到十几个回合，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盘根滑掌，正好抽到他左腿上，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司马德芳是仰面摔倒，夏雨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这叫冲天一炷香。你看十三姐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叫他硬他就硬，叭往上一立，跟一根棍儿一样。夏雨琪就想下手。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此时飞剑仙朱亮从西看台上下来了，老剑客留情，老剑客鞭下留情，他过来给拦住了。可两个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早有喽啰兵下去把七星真人用软床抬归本队。这司马德芳捡了条狗命。到了后文书，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还跟他打交道，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才有一段书，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这是后文书，咱不说。且说飞剑仙朱亮报案当胸，满面陪笑，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朱亮有礼了。夏雨琪把鞭收住一看，飞剑仙朱亮，认识他吗？太认识了，30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两个人都参加了，各在台上献决议，就彼此熟悉，但是没有什么深交。今日二次再次相遇，一提往事，夏老剑客想起来了，朱亮就赔不是。夏老剑客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吗？而且您还是局外人，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好在您连伤都没受，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也就算出了气了，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其实朱亮这话呀柔中带着刚，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咱就算拉倒，不然的话我朱亮陪你走几趟。夏玉琪明白他的意思，老头一想，我刚来，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也就够瞧的了。
不如见好就收。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往腰中一盘，冲着朱亮也一抱拳：好，既然如此，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再见。说到这，夏玉琪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回归东彩台。哎呦，到了台上，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纷纷给老剑客压惊。夏玉琪一笑：这算什么，像咱们这行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老了老了，我又长了点经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蒋平让老头坐下，倒了杯水让他在此休息。这时候西彩台上的飞剑仙朱亮跟三世陈抟陈东波耳语了一会儿，这老家伙站起来了，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呀呆，蒋平蒋四爷，徐良徐三将军，各位英雄，大家听着，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叫人折服佩服。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还得接茬往下比，我宣布进行第四阵。不过烦劳众位，这第四阵不在这儿，看见没有，就在后山，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随我来。说话间，这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啊，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换地方了，又有什么新花样，我们倒得看看。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彩台，跟着朱亮奔后山。好几千人呢，这一走到山路上，呀嚓嚓这布满了山坡，什么样的都有。闹了半天，这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翻过去就是。人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树木重生，一片葱绿，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朱亮来到蒋平近前：四爷到了，您往下看。大伙登到山腰上，居高临下往下瞅。怎么说呢，好像一个深斗的盆，大伙在盆边上站着，往下看，下面有一滩水，这滩水光滑如镜，清可见底，但是可够深的。这水能有多少啊？方圆多大呢？能有20亩地大小，转圈是山。其实是水，看起来好像一盆粥，连动都不动。众人不明白怎么个意思，比水战，但是还没有船。看了看寺外的山坡，光滑如镜子，一下登不住就出来下去了。大伙儿听朱亮讲这下文分解，朱亮笑着说：四爷各位，这就是第四阵。

这个阎王寨啊有八大名井，这就是其中之一。老朽给他起个名字叫碧水神坛，说第四阵笔就在这里边。怎么个笔法呢？您甭着急，看我的，拿过来。朱亮说着话，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这盆子上头有盖儿，把盆放在地下，朱亮把盖儿掀开，众人一看，里边有不少青蛙，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朱亮一伸手拿出一只来，这青蛙是活的，呱呱直叫，个头可不小。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然后跟蒋平说，四爷您瞅啊，这是一只青蛙，我把它扔到碧水神坛，您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话，朱亮把碧一甩，这只青蛙翻着个就奔这水来了，因为离这远还高，很长时间扑咚掉水里了。这个青蛙本来就不怕水，到水里之后这一游，大伙在上面看得清清的，青蛙受惊了往水底下扎，因此一溜水线。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很平静的一潭水突然开了锅了，哗哗哗，忽悠一声，这水面能涨起四五尺来，无风三尺浪啊，就像开了锅的相似。人们突然发现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浑身上下墨炭黑，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黑的简直都冒亮光。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在水里转一圈，又沉入水底，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的时间，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有的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后脖子冒凉风，还问呢，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谁知道什么玩意儿，好像一条鱼，不对，鱼哪有那模样的，那你说是什么，我没看清啊。哎，说什么的都有。朱亮满面陪笑啊，四爷看清没？哎呀，实不相瞒，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儿溜达，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是什么到现在我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一样，他爱吃青蛙，没事啊，我就抓一点儿，坐到山头上往下扔，观看这个奇景。四爷，咱们练武术的人讲究是水旱两路的功夫，对不对呢？你这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不够全面，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没有大河，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了。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哪怕整死也没关系，你就算赢。四爷，您看这阵多新鲜呐！啊，怎么样，敢打赌吗？蒋平气得狗油壶撅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朱亮啊，你这老家伙损透了，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这是第四阵，

0: 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谁知往后这几阵还会遇上什么麻烦呢？看来这个太危险了，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绝无反悔。慢说是个贪水，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故此蒋平一乐，好嘞，咱们话付前言。蒋平说着一回头，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也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第四阵。哪位自报奋勇，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或者斩杀这个怪物，为咱们大家露脸，哪位下场？谁下去？蒋平问的第三遍的时候，旁边过了一人，四叔，我的。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小七杰之中的井底蛙邵环杰。这个邵环杰生长在邵家庄，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那江水才狂呢，他就在江边长大的，所以邵环杰水性精通，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你别看叫井底蛙，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他一想啊，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我又年轻，我不下去谁下去？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蒋四爷点点头，孩子，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了，多加谨慎。四叔您放心吧，不过我有个要求，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儿吃了，或者我上不来死到里头，求您给我爹送个信儿，就说我死在阎王寨，为国家尽忠，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哎，孩子怎么说这话，这多不吉利呀、啊、没事儿，你到下边能行则行，不行赶紧上来，咱们换人。哎，邵环杰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说，徐良一皱眉，不住地摇头啊。什么原因呢？徐良能耐那么大，不会水，见水还就眼晕。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如果徐良会水，早就跳下去了。老仙儿拉着邵环杰的手，千叮咛万嘱托。这时候邵环杰把水是依靠换好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再看他换这套衣裳，头上是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穿着鱼皮的水是依靠，这玩意儿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连脚都一块装在里边了，路金的掐口，这水渗不进去。把袋子一勒，显着小巧玲珑。他这脑袋顶上有俩螺丝扣，安上两把尖刀，刀尖都朝着前边，这是为什么呢？保护自己，可以攻击对方，没有地方探到把脑袋碰坏怎么办？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他善使一条十三节链子枪，因为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到水里有点玩不转。扭向回头，他看着刘世杰，刘大哥，您那把刀借我使使。你看刘世杰的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锋利无比。刘世杰点头，把刀摘下来。邵环杰把刀抓过来，擦，当啷啷啷啷，一道寒光啊！ 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众位，咱们回头见。邵环杰借了刘世杰的刀，转身要跳水，被蒋平一把给拉住了。等等，四叔，您还有事吗？
1: 有。孩子，甭着急呀。你看看，咱们从脚下到水面离这有多远，有多高，这四壁光滑如镜，你下容易上来怎么上，咱得想个办法。
0: 哎，对了，邵环杰一听，还是姜是老的辣。哎，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呢、啊。这蒋平扭向回头，向朱亮提出来，你们山上得帮帮忙，借给我们几条绳子。朱亮明白，好，让喽啰兵去取。时间不大，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长了下那就是树杖。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指名点姓，叫刘世杰、沈明杰、柳金杰、柳玉杰，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儿。你们站到山坡上，扯住绳子的一头，另外那头系下去，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如果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这就上来了。小弟兄领命，七手八脚赶紧行动。时间不大，绳子接好了，往下面一抖，绳子系下去，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好。蒋平这才告诉邵焕杰，孩子，你顺着绳子下去吧。哎，我谢谢四叔，各位，咱们回头见。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顺着山坡就下去了。这山坡呢，像盆似的，慢坡，它不是陡坡，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时间不大，到了下边了。邵环杰的双脚离这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把身子揉起来了，哎，一撒手，在空中一转个，揉，砰！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往水里看着。一开始这个人下去看得非常清，后来呢，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了。蒋平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蹲到山坡上，小圆眼睛瞪着瞅着，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突然这水又开了锅了，比平常这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水是骤然增多，这水浪冒起来能有一丈多高，哗哗哗，拍打到岩石上，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大伙儿拢目光仔细观瞧，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徐良这回可看清了，确实

是一条鱼，因为它不老是翻上翻下的，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1丈7-8，最粗的这个地方也能有4楼多粗。第一次没看清，这回瞅清了，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就像那大锯齿相似，小眼睛不大，凶恶之极呀、啊！就见他把嘴张开，火盆一般的大嘴，正在咬邵环杰。究竟这是什么鱼？这玩意儿可说不清。徐良就冒了汗了，真替邵环杰担着心呐、啊！就见邵环杰一手提刀，双手踩着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翻上翻下，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哗哗哗！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环杰又上来了，把脑袋露出水面，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然后又沉入水底。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了一个，这小娃娃我认得，叫井底蛙邵环杰，他爹名叫邵玉成，马尾江的大寨主啊。哎呦，他这儿子真出息，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嘿嘿，娃娃，你再能耐，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侍。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单说邵环杰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双手捧刀往前就刺，一共他刺了16刀，结果没刺动。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刀碰上就弹回来，根本扎不进去。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邵环杰就没底儿了。小伙子心中暗想：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他就是铜头铁背，他这眼睛闭不住。邵环杰想的还真对了，可有一样，想刺眼睛谈何容易呀？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摇头摆尾，还没等邵环杰到近前呢，就见他把尾巴一脚，哇，把邵环杰就扇出就10几丈远呢。还没等他转身呢，这个东西就到了，把大嘴一张就要把它吞进去。而且邵环杰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只要他一张嘴，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就往前走，如果要控制不住，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它吞进去了。因此邵环杰十分担心，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小伙子一想，算了，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能斗则斗，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想到这儿，邵环杰一想，我溜吧我呀，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双膀一晃，哗哗哗哗哗，就奔这绳子来了。离这绳子还差4尺多远的时候，

0: 这头怪鱼就追上来，大嘴一张，往回一吸，邵环杰身不由己，一溜又离开了岸边，被吸入水中。如此三次，邵环杰就受不了了，本来就没有劲儿了，再想往前冲刺已经不可能。井底蛙心中暗想，我命休矣，这阵连喊的劲儿都没了。单说岸上的人，蒋平肉就站起来了，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呦，快点，我下去。
0: 翻江鼠蒋四爷那是讲义气的，宁愿自己死，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四爷想到这，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在一旁过来个小伙，四叔您等等，我下去。蒋四爷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加入开封府不是一年了，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现在受皇上的皇封，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要讲究汉岸上的功夫一般，你凭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那胡小骥比别人高这一等。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四外保镖，大西南大西北偏邦塞外哪儿都去，有几次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他都求水过去的，他可以在金沙江里面江底摸鱼，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绰号，说不是人，他是一条龙。胡小骥这时候一看，邵环杰不行了，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他跟邵环杰交情还挺好，焉能袖手不管呢？故此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要下去。蒋平一想也好，反正跟朱亮是这么说的，我们下去几个人，你管不着。这上他没有规定。四爷点头，孩子快下。是，闹海云龙胡小骥早收拾好了，顺着绳子就来到碧水神坛水面上头，单手提着劈水电光刀，双脚一踹石壁，肉棒跳入水中。正赶这时候呢，井底蛙邵环杰第四次冲刺，奔这绳子来了。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如果闹海云龙胡小骥不来啊，邵环杰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蹦起来，这头怪鱼有点吃惊，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邵环杰得救了。井底蛙露出水面，一伸手抓住绳子头，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时间不大，把井底蛙拽上山坡。邵环杰等到山坡一头就躺地下了，呼哧呼哧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颜色都变了。大伙围拢过来，赶紧叫他更换衣服，好好在这儿休息。安歇邵环杰不说，单说闹海云龙胡小骥，等蹦到水里头，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举起劈水电光刀，一上是下就剁呀。哎呀，这一下正砍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啊，嘣的一声，好像砍到胶皮上似的，把刀弹起了多高，

0: 没砍动。
1: 哟，胡小吉这才明白，怪不得邵环杰吃力了，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我要知道这样，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但我这刀不行，他就有点后悔。这下虽然没砍动，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这嘴唇这肉嫩呐，这怪鱼一疼不要紧，可能就上了火了，把大嘴一张，哗，尾巴一搅，整个碧水潭水面又升起来。大概这东西火挺大，非要把进来这人吃了不可，比以前更加凶猛。一人一兽，到了很长一段时间，胡小吉就挺不住了。他这能耐他不敌邵环杰，你别看水性挺大。胡小吉一想，算了，我见好就收，换别人吧。身子一转杆，哗，踩水就想走。但是他可没有邵环杰那两下子，想走能那么容易吗？这怪鱼把嘴一张，往里头一吸，他就觉着身子揉着一声就抽回去了。紧使劲慢使劲，完了，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这怪鱼的大嘴一闭，咔嚓这一声，把胡小吉是腰断两截。刹那间碧水神潭冒出一股洪水来，胡小吉的上半身往上一冒，然后沉入水底，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了。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孩子，哎呀，孩子，你死得太苦了，可坑了我喽。蒋平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邵环杰哭得更凶，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能吗？邵环杰把眼泪擦擦，四叔，我还下去，我非给我徒弟报仇。待着吧，你下去也白给呀。好了好了，都别难过了，这就是战场，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行了，我先不哭。哎，蒋平自己劝自己，把眼泪擦了一擦，继续问大伙儿，我你们看见没看见，这战场还特殊，没把握的可别报名，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有没有下去的？都把头低下了。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西洋剑客夏玉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一朵红云飞镰道长，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三爷，丁振丁老剑客，包括徐良等等众人，还有欧阳春，哪个没能耐？但是到水里玩不转，浑身有劲使不出来。这些人一低头，别人谁敢言语？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蒋平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了，四爷口打嗨声，好嘞，这阵呢咱算输行不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现在我就宣布。那又说蒋平怎么不下去？蒋平下去也白给，翻江鼠不假，那是年轻那时候，现在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下去也翻不了江，还得做了鱼食。故此蒋平打定主意，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输。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呆。 我来了。哎呦，这嗓子是童子音儿，瓮声瓮气的。接着这水音儿传出多远去，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蒋四爷停身站住，甩脸往高处观瞧，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我来啦，交给我吧。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大伙儿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娃娃，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小个儿，长得不满5尺。哎呦，这模样可太惨了，尖头顶，尖下壳，窄下了盖，炸脑门，小黄眼珠子，鹰钩鼻，菱角嘴，多少有那么6-7根黄胡子，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着1字马尾过梁透风巾，身穿一身短靠，寸排骨头钮，勒狮子盼，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身挎薄宝囊，腰系包裹，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儿不高，但是透着精神。大伙儿一看呢，杯中好像没乐了。为什么呢？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要老了就是蒋平。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东瞅西看，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叔叔，叔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趴地下蹦蹦蹦磕响头。这回蒋平可认出来了，啊，孩子，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蒋昭，蒋小义，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正是您侄儿，我叫蒋昭，我找您来了。哎呦，孩子，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爹挺好吗？他们叔叔，我爹要归位了，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
0: 哎呦，
1: 怎么他有病了？病倒没有，让人家关到死牢里的，还要掉脑袋了。 蒋四爷听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心里头跟油烹的一样。你说怎么办？现在实战赌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哥哥那要掉脑袋，听孩子这么一说，压到死囚牢里头了，这犯了什么罪了？四爷心中着急，当时就跟蒋昭说，孩子别哭，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儿，想方设法好救你爹。哎哎，好吧。哎，说你说了半天，来的谁呀？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刚才咱们没说吗？来的这个人姓蒋，叫蒋昭，蒋小义，是蒋平的亲侄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蒋四爷是亲哥俩，他大哥叫蒋顺，他叫蒋平，自幼父母双亡，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

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所以把他收为徒弟，带回云南三老庄，蒋平在这学艺。不然的话，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在悬空岛武艺皆败，一举成名。后来又保了包的人到开封府当差，到现在。他哥哥蒋顺呢，也遇上名师了。这名师非是旁人，正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侠客，把蒋顺收留，传授他武艺，故此蒋大爷也学会了一身惊人的本领。满途之后回到家乡扬州，到了扬州有能耐了，好办事了，就开了一座镇远镖局。他在镖局当了镖师，以后蒋平给他哥哥写过信，要求哥哥赶奔开封府跟自己在一块儿做事儿。但是这个蒋顺呢，不乐意当官，他总认为着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哪如我保镖自在呀？哎，就婉言谢绝了。有时候哥俩互相通通信，因为彼此的事情太忙，所以多年也没见面了。这个蒋昭蒋小义就是大爷蒋顺唯一的独生子，大爷对他爱如珍宝。您别看这小孩不大，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就从他手中拿着三环套月碧水圈，就是稀世的珍宝。另外这个蒋昭蒋小义身负绝艺在身呐，比蒋平那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回找他叔叔来有事儿，正好遇上石镇赌输赢，特别是要在碧水神坛大显绝艺，威震阎王寨。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准时和

老师相约在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健康科普节目，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随着我们973至因子涨价之前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元治大病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进行，我们好多好多的听众都已经是参与其中了。我觉得啊，大家都不想错过涨价之前这最后一次的优惠。其实呢，也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欣慰。欣慰什么呢？我个人的欣慰啊，是因为大家呢终于认识到了生物医学的强大，那终于认识到了五活康寿973至因子，它是能够治愈疾病的，而且是批准的准字号的药物。但是呢，我们讲过啊，天下的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次活动啊也是接近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利用一点时间啊，跟大伙儿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咱们这一次通过我们的大型的推广，而且呢是全国范围内给大伙儿举办的大型活动，朋友们可以享受两种的推广活动政策。第一种呢是拿上两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患者，我们可以享受赠送三大盒，同时呢还要加送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速增效的咱们的龙血因子一大盒。我特别说明一下啊，有的朋友一再再问啊，这一大盒龙血因子是多少瓶呢？告诉各位，它不是一瓶啊，它是30瓶，一大盒是30瓶送给大伙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是拿三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我们会送您5大盒一模一样的973至因子。各位买三个周期送5大盒，额外呢再加送龙血因子3大盒，那算一下吧，3大盒是多少？90瓶，是不是？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之前是从来没有过，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但是呢，哎，这个最大的优惠它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参加到的朋友，咱们呢赶紧在涨价之前一定要参加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因为什么呢？活动结束，药物就要上涨了。那一片呢要涨到1580元。其实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想用的话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呢？钱上面可能都是拦住我们了，是不是有门槛了？想用用不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优惠政策，咱们呢一定要享受，是不是啊？别错过，赶紧抓紧时间，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呢，已经是知道咱们的973至因子好的患者，还有呢咱们的老朋友，其实已经参加到活动了。那就是什么呢？得到信息比较晚的，还有刚刚听到节目的，以及呢就是那部分还在犹豫徘徊还在等待的患者，是不是啊？咱们要抓点紧了啊，因为说就要结束活动了。这个事情呢咱们就相互转告，是不是啊？相互转告。我们各地呢在结束的时候也不另行通知，因为地区太多了也通知不过来啊，大伙儿一定要相互转告。好，听清楚听明白的听众呢不用往直播间挤电话，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进行订购，我们有场外指导老师全程指导，大家呢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好，一会儿呢主持人会给大家伙儿说电话号啊，您呢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可以记录一下。好，那么我们继续讲咱们的健康课。其实啊，老师今天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干嘛呢？给大伙儿读一封信。这个信呢，我收到的是来自于河北邢台的一位患者给我们写来的信。我给大家伙儿念一念啊，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呀，尊敬的石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邢台的，叫周立秋，今年呢是72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是脑瘫，30多岁了。生活是一点不能自理的。他说我呢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觉得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啊，这心就经常突突突的跳，冷汗也直冒。多少次啊，我在夜里边偷着掉眼泪，寻思这个生活给我带来的是无尽的绝望啊，真的要支撑不下去了。甚至于说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跟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就得了。后来呢，多亏了
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用上咱。

们973智因子，当时也是享受了一元顶千元药费的名额，一片针就一块钱，而且机会呢，哎，很难得，让我赶上了，说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都没有舍得过用这么好的药，当天使用完上之后呢，晚上胸口就不闷了，而且呢能睡整宿觉了，白天干活的时候心脏也不乱蹦了，这个时候感觉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呢让我出乎意外的不是一时的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多少年呢，我这个慢性胃炎也好了，不胀了，不反酸了，现在二便都正常了。都说人生在世啊，避免不了苦难，但是我们母子活着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我儿子的手痛哭不已呀。我给您写信主要是为了感谢石老师，真的石老师，多亏了您我又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也能多活一天呐。各位，其实呢我下节目之后读到这老人的信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边啊真的很动容。可能是我这个泪点比较低，当时这眼泪都把信纸打湿了呀。我觉得这封信呢写的真的很朴实，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语言，但是呢你怎么看都觉得怎么心酸。其实呢有那么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老人写到信里头的非常好，尤其是他这句话特别动容，什么呢，他说就是一个简单的活着就已经让他们拼尽全力了。我是能感受得到的啊，他们一直在控诉为什么厄运直找苦命人呐。如果说没有那场疾病的话，我相信他们母子会过得很幸福很满足。那其实行医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人间的无奈的和心酸，有的时候真的啊都说了这个命运呐，专找这苦命人带来的是厄运，麻绳呢也专挑那最细的处处去断掉。我觉得大伙儿应该知道啊，就说越有这样困难的家庭，可能病症他越挑这样的人。咱们呢一定要坚定信心，大伙儿您应该要知道，想要治好病必须有好药，是不是啊，咱们就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且呢我们要对号入座，对症治疗。为什么我要坚持给大伙推广973智因子啊，因为我知道它是好药，我知道是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的用药。我们研发973智因子不是说一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里面还有900多种啊，可以针对我们各种疾病进行全面打击。我们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率是很多的患者反映973智因子用上见效，都觉得特别惊喜。所以我觉得啊，我要推广它，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用上。为什么？因为咱们973智因子运用的是咱们鼎恒生药业独有的提取技术，这个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完整的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呢分子量小于道尔顿，它可以不通过胃肠道直接吸收，直接入血直接作用于细胞起效。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在用完之后见效的，而且呢随着我们更多的让大伙知道也看到了，我们也荣获了很多的荣誉。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是大伙儿一拿到药就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获得了慢性疾病治愈型药物的专利商标，我们叫五活康寿。我解释过五活康寿标志着什么，首先标志着我们可以五脏统活，标志着咱们可以去到康而寿的这样的健康的康庄大道上，标志着咱们973智因子其实已经站在它替代不了的，而且是独一份的，是真正的好药，是慢性疾病完全康复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句实在话啊，如果说呢没有这个专利药，很多的慢性疾病仍旧在走老路，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呢，你可能也沿用着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方法，一直在这怪圈里面转，根本走不出来。那么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很朴实很简单的一个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但是现在说到这儿，我觉得呀咱们973智因子的出现，它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真正为我们老百姓是开辟了一条健康的康庄大道。说到这儿呢，你看我又想起来曾经接到的一个救助电话，打电话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啊，小李，她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小李的母亲今年呢70岁的高龄了，
十多年的老糖人儿。一开始呢也是常规药拜糖平二甲双胍，不行又联合用药加上了格列美脲。那么病程太长了，最后呢医生说不行啊，你这胰岛已经是不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大量的药物呢会产生这个肾的损伤，赶紧打胰岛素吧。听医生话打了胰岛素了，但是并发症挡都挡不住。最开始他母亲右脚的脚趾都开始痒，慢慢发青发黑，糖尿病菌足典型的出现了，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心肌缺血，血管里面血液粘稠，堆积了大量的血栓，眼睛发干，看东西不清楚，讲话的眼珠里面啊，像我这血滴似的，一片通红。另外呢，尿频、尿急，一晚上跑十来趟厕所。各位您想吧，一宿睡八个小时，跑十来趟，还用睡觉吗？有的时候急到什么程度啊？没到厕所都已经尿裤子上了。说老人有老人味儿，真的，各位，老人味儿，你会发现这尿啊，绝对是主导。说他老母亲那个整个屋子都是一股子尿骚味儿啊。后来没办法，孩子给买那成人的尿不湿，那尿不湿它不透气儿啊。老人后来呀，臀部也生疮了啊，这个整个这个外阴都已经有问题了。你说多遭罪呀？就这样，一年还要住个三四回的医院。各位，你想吧，这样的患者，对吧？一年这住院费万八千的是要有的呀。那调血糖，那调是调好了，其实上了泵了，你会发现血糖是往下走了，但是并发症一个都没控制住。后来有天早晨呐，说他妈妈早上打了个喷嚏，结果眼前一黑，一睁眼什么都看不着了，右眼彻底失明了。赶紧上医院吧，一查糖尿病并发了视网膜病变啊，糖网病了，一个喷嚏右眼的视网膜脱落了，左眼呢也开始变模糊了。所以大家看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很丰满，但是现实真的很骨感。怎么呢？一个喷嚏，糖尿病病人就已经能够失明，最后得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呀？真的啊，他那并发症如果还不控制住的话，不光是左眼保不住，那其他的呢，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情况下呀，小李天天忙工作，家里单位两点一线这么跑，自己的小家也顾不上了，讲话给累得筋疲力尽。哎呀，有人说了，这样得照顾呀，要不你就是不孝。但是各位呀，有的时候人的精力真的很有限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呢，还有孩子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我真的也是很同情这个母女俩，所以当时呢也是毫不犹豫决定要帮助他们。那后来的时候让他们也是用上了咱们的973治因子，辗转吧，是吧？虽然过程很复杂，过程也是很麻烦，但是结果还是好的，因为他的老母亲恢复的相当好。一个周期用下来，血糖开始稳当了，原来脚趾发黑，哎，不但这回变回肉色了，而且呢，哎，逐渐开始有这种知觉了，不再那么凉了，这就说明什么呀？末梢神经通了，对不对？脚保住了，尿频尿急开始逐渐消失，完全能憋住尿了，不再尿裤子，也不穿那纸尿裤了。最重要什么呢？左眼视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能看清楚了，看得比较远。眼睛视力保住了，各位，哪怕有光感，其实呢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是不是啊？家庭也开始和睦了，女儿负担也减轻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所以说啊，各位，什么是好药？我觉得好药的标志就是有好效果，对吧？所以为什么作为生物禁药，那么973治因子能够一次性的去解决诸多的老慢病，就是因为它有好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有高科技啊。其实我们再仔细分析，人呢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这个世界上谁能去治愈细胞呢？没错，只有细胞治因子才可以啊，对吧？你看我们973治因子呢，它来讲我们是三方合一，创造了三大，荣获了四大医学认证，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同时的修复再生营养。所以你病越多，它的效果就越明显，你不用手术，你不用开刀，我们给你换一身好细胞。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治得好，你像其他的三高症的、胃肠病的、肝肾疾病的、肺病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我们的患者朋友反馈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大病啊、小病啊，真的谁用谁好使，一致一个准儿。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次的涨价活动，虽然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好药要推广，对吧？要向全球推广。
不光是在国内，我们要走出国。

0: 们。当然，这也是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也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我真的想多说一句，各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什么呀？我觉得呀，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对吧？你不要把自己的门都封死，你不给机会，你如何能够康复呢？对不对？同时呢，患者朋友，你康复了，也是给你的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呀，对不对呀？这是最重要的呀。你看，确诊的老慢病患者至少是3亿人，大家想一想，这3亿人每天呢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支付的医药费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你看不断在改革，您知道吗？背后啊承载的是太多太多了，咱们老百姓苦不堪言，即使这样改了医保了，我们也有的说治不起病，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视啊，正是有为了重视，才有了今天的新药的出现。同时呢，有了政策上的大力的扶持，那像我们973治愈因子，我们是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全新的生物专利新药啊，它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顶1000元的药费，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我们大伙儿就能用上，这国际价格可要到1580块钱的药了呀，对不对啊？尤其这一次我们涨价之前，不仅能享受这1块钱一片药的政策，还能享受什么呢？还有2个非常大的赠送活动，那哪2个周期我们送3大盒，对不对？买什么样送什么样，2个周期送3大盒，加送1大盒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那给治病提速增效的溶血因子，多好。还有一种更大的，我们的老朋友啊真的很喜欢啊，为什么？赠的多实在，是不是啊？连巩固的都带出来了，拿3个周期我们送5大盒973治因子，同时呢加送3大盒的溶血因子。您想吧，这样的机会真的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啊。没有重视是不会有这样的政策的。您想想，1块钱一片药够成本吗？对不对？大伙儿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利用好这次活动机会，去享受咱们的好政策。所以啊，各位赶在活动没有结束之前，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呢留给我们的机会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大家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咱们的973治因子，这是有2项出的生物新药，是不是啊？你来试一试，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哎，你吃了之后就比以前吃那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药物的效果要强。其实呢不用多说什么啊，大量的临床我们老朋友的反馈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谁用谁知道，是不是啊？真的非常好啊。好，那么讲到这儿，我觉得呀，话不用多说，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再次提示，我们大型的优惠啊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很多部门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极力争取的。我昨天讲了一句话，大家很有共鸣，我说到了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替您负重前行。一种优惠政策的推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光是重视，还有这么多的像我们对于咱们老百姓健康去负责的工作人员重视啊。所以说大伙儿啊，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啊？咱们今天的优惠政策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我们973治愈因子马上要进入到国际舞台，价格肯定是要国际接轨，不会因为某个人没买到会改变我们的推广政策的，你要知道。所以以后呢，如果说老师啊我没买到，老师我没赶上，老师能不能再申请，太难了，几乎是没可能的，几乎是没可能的。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最后最后的活动机会。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溶血因子。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

0: 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三个周期，额外多得五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三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1: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2: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专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你好。
3: 哎，你好，石主任吗？
4: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啊，您请讲。
3: 哎，你这个电话吧，可算是打进来了。
4: 哎，
3: 我问一下哈，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个买赠活动，
4: 嗯，
3: 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4: 哎，没错没错啊，咱们结束以后呢，这个价格我一再强调了，立刻就会上涨。咱们调价呢已经是批准了，就是1580，这是定型的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您要是没参加到活动，咱们一定要抓紧啊，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
3: 我这两天吧连着打了2天电话了。
4: 嗯，
3: 哎呀，就是干着急，就是打不进去呀。
4: 哦，
3: 总是这个嘟嘟嘟直响。
4: 嗯，这个很正常，老同志啊。因为什么？你想想，现在不仅是咱们1块钱一片药，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买赠的。你想想，你拿两个周期能得三大盒，三个周期能得五大盒，对不对？同时还送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效啊、增效的这个龙血因子，你说大伙儿谁能错过呢？是不是？谁还能把这个机会放从手边溜走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报名，
3: 是是是，
4: 哎，都在打电话。我们很弱，这电话真的啊。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哎呀，我们以后再聊啊，你给下一朋友留点时间。为什么呢？多说一分钟，可能就有听众丧失这个机会的啊，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一再强调给大家，我说你一旦打通了，赶紧报名啊，快点说，别耽误太多的时间，名额拿到为准。否则你看这一分钟咱有名额，下一分钟你当地没有了呢，已经进行到现在了，有可能随时都结束的，对不对？有可能提前结束的。一会儿你别着急，我呢帮着你把电话转到我们啊咱们那个订药的部门。为什么呢？因为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绿色通道啊，好吧？这是着急了，是不是啊？哎，
3: 是是，我这也是着急。
4: 嗯，
3: 我想报名吧，就、我就想订那个三个周期送五大盒那个、
4: 是吧？您这样，您身体哪块出问题了，我听听，咱们了解一下情况啊，然后咱们再定，明白吗？
3: 哎，明白。好，
4: 哎，你说一下。
3: 哎，我是啥呢？慢性心衰呀。
4: 嗯嗯。
3: 还挺重的。
4: 哦。
3: 犯心绞痛的时候吧，就好像用刀在心脏中间给割开了似的。
4: 哎呀呀，
3: 哎呀，就那种疼法啊。
4: 嗯。
3: 哎，可真是生不如死，太遭罪了。
4: 没错没错。
3: 你说这晚上吧，睡觉呢还不敢平躺着。
4: 嗯，
3: 这一平躺着吧，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啊。
4: 嗯嗯，
3: 就感觉憋得慌。
4: 哦，
3: 就像胸口那块压了个啥东西似的。
4: 嗯嗯，
3: 就得赶紧起来。
4: 哦，
3: 靠在床头那那块吧坐着。
4: 嗯，
3: 要不的话吧，就有那种要憋死过去那种感觉。
4: 嗯，对。
3: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老是咳嗽。
4: 嗯。
3: 哎呀，一声接一声的。
4: 哦。
3: 咳嗽的时候吧，那个黏痰呐、啊，就在嗓子里边。
4: 嗯。
3: 你说干着急，它不上不下的，就是吐不出来。
4: 没错。
3: 哎呀，憋的呀，这伸脖子也不行。
4: 嗯嗯。
3: 后来吧，这孩子一看，我这不行，说赶紧上医院吧。
4: 嗯。
3: 这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个心衰挺严重的。
4: 哦。
3: 当时就让住院了。
4: 嗯嗯。
3: 哎呀，你说这一住院吧，我一看呐，这屋里的好几个人都是心脏不好。
4: 嗯、都是、嗯。
3: 和我都差不多。
4: 哎。
3: 哎呀，他们脸色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4: 嗯嗯嗯，
3: 等到我住院第二天的时候吧，
4: 嗯，
3: 我隔壁床也是心衰，
4: 嗯，
3: 跟我一样，
4: 哦，
3: 哎呀，我跟他才刚说了几句话，
4: 嗯，
3: 还没熟悉呢，他就犯病了，
4: 哎呀哟，
3: 那天呢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4: 哎呀，
3: 嗯，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4: 那可不，
3: 你说前一个小时吧，我们这俩人还唠嗑呢，
4: 嗯，
3: 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他这人就没了，
4: 是，
3: 哎呀、
4: 啊，
3: 当时吧，我真是彻底的害怕了。
4: 嗯，
3: 我就寻思啥呢？我跟他这病是一样的。
4: 嗯，
3: 你说我能不能一犯病也没了？
4: 对。
3: 哎呀，那一天吓得我根本都睡不着觉了都。
4: 哎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
3: 嗯，
4: 你看住院的时候啊，你看大家伙住一个病房的，基本都是一个病，是不是啊？都给大伙安排在一块儿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又亲眼看到这人没了，心里边你、
3: 哎，
4: 我觉得你肯定是很恐慌的，是不是？特别害怕，因为什么？人总
3: 是
4: 会不自然的叫对号入座，是不是啊？
3: 哎呀，真是啊。
4: 嗯。
3: 当时我就对号入座了。
4: 嗯。
3: 总往他那儿想。
4: 嗯。
3: 哎呀，我寻思拉倒吧。
4: 嗯，
3: 我说什么我都不住院了。
4: 嗯嗯，
3: 我当时真是受不了了。
4: 对，
3: 哎呀，你说这出院了吧，大夫给我开了好多的药。
4: 嗯，
3: 有脑心通、玻璃维。
4: 嗯，
3: 还有那个复方丹参片。
4: 嗯嗯，
3: 贝塔乐片啥的。
4: 嗯嗯，
3: 反正一堆呀、啊，花了900多块钱呢、
4: 嗯。是不是？嗯，你看看这花一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这药是真没少开，是不是啊？那回家之后用了吧，是吧？
3: 这不回家以后吗？我也都是按照大夫嘱咐按时吃药。
4: 嗯，
3: 这一顿都不敢落下，
4: 是不是？
3: 但是吧，还是不行。
4: 嗯，
3: 这胸口吧还是憋得慌。
4: 对，
3: 总是那个上不来气儿啊。
4: 嗯嗯嗯。
3: 而且吧，这个腿和脚还肿呢。
4: 嗯。
3: 走到时候就感觉特别沉。
4: 你看，
3: 就像关了圈似的。
4: 嗯嗯，
3: 你说上个厕所都费劲，
4: 嗯，
3: 所以说这心里啊总感觉憋屈的慌。
4: 对对对，
3: 你说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还遭罪呢？
4: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没治到根儿上，是不是啊、
3: 嗯？
4: 实质上我跟你讲啊，人有病是什么叫细胞病，对不对？
3: 哦、
4: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就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
3: 嗯、
4: 所以你在传统用药方面呢，你会发现它不行，没有治到这个细胞上。这回呀、啊，咱们定这个生物新药，
3: 嗯、
4: 咱们973治因子，咱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独有的一些，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嗯，
4: 你就知道怎么来对应治疗了。它里面有什么呢？
3: 嗯、
4: 叫溶脂因子，有庆血因子、
3: 哦，
4: 有抗栓因子，有血管紧张素因子，还有呢 NF 心肌因子、
3: 哦、
4: 等等等。你听名儿你就能知道它干嘛？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
3: 哦、
4: 提高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活性。哎，恢复心脏瓣膜功能、
3: 嗯，
4: 所以你用上之后，这个心脏从细胞上慢慢慢慢恢复正常啊，它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
3: 是，
4: 哎
3: 是，哎，这不是啊，我呢有个侄子，
4: 嗯，
3: 他是在北京上班的，
4: 嗯嗯，
3: 完了吧，他跟我说过，
4: 嗯，
3: 他说有一种活性细胞因子，
4: 嗯、
3: 说治疗心血管这个效果挺好，
4: 对，
3: 但是挺贵的。
4: 嗯嗯
3: 说一直得3000多。
4: 嗯，
3: 哎呀，我一听这价，这也太贵了。
4: 嗯，
3: 这也用不起呀、啊，我。
4: 嗯，
3: 但是吧，这个973治愈因子它就不一样了。
4: 哎，
3: 它有900多种细胞因子。
4: 对。
3: 刚才你也说了。
4: 嗯。
3: 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比一种细胞因子要好上100倍、1000倍啊、
4: 嗯。没错，是这样的。啊、
3: 嗯，
4: 应该这样说，咱们治疗慢性疾病，973治因子是最强的 啊，三方合一，三大经典名方，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所以见效特别快，药材也好，是不是啊？而且我们什么灵芝，你想想人间仙草，对不对？哎，北齐那。

0: 都是药中之王啊啊！而且咱们独一份儿是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对不对？所以它的治疗效果肯定是脏，是不是啊？哎，
1: 是啊，怪不得您说这个这么好。
0: 嗯，
1: 你看我用上之后啊，用完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喘气儿啊。不像原来那么憋得慌了，
0: 对，没错。
1: 你像你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0: 嗯，
1: 他也不憋醒了。
0: 对，
1: 我用了那天的时候吧，
0: 嗯，
1: 这个心也不慌了，
0: 嗯嗯，
1: 听到啥动静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0: 嗯，
1: 这个脚啊和腿的肿也都消下去了，
0: 是吧？
1: 就感觉走道轻快了，
0: 好的，
1: 脑袋呢也比原来清亮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吧，这不用了40多天吗？
0: 嗯，
1: 也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呢还能干点家务活了呢，
0: 哎，挺好啊，不错。正常来讲的话，用上就开始见效，逐渐再开始好转，是不是啊？用的挺好啊，不错。
1: 是啊，
0: 嗯，
1: 你看现在吧，这也不咳嗽了，
0: 嗯，
1: 这痰也没有了。
0: 对，
1: 哎呀，特别是我用完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后啊，
0: 嗯，
1: 我这个心绞痛一次也没放过呢。
0: 对，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啊？不怕了，那为啥？你看那个隔壁床，他犯病什么的，就是心绞痛，本身就是心梗的表现，
1: 嗯，
0: 是不是啊？咱就不怕了，一系列的好转，充分说明咱们特别好，治疗的特别理想，对吧？咱们拯救细胞，吸收病症，细胞再造，心脑再造，脏腑再造，连根拔起，
1: 嗯，
0: 啊！你这样，咱就抓紧时间吧。我把电话转到咱们这个导播那儿，让他给你安排，直接定。是不是啊？您定多少的就定2个周期送3大盒，再给上1大盒龙血因子就足够，没有必要不要多买啊，再多一天也不用，再少一天也不行，是不是啊？按照周期制啊。好，就这么办吧，老同志，有什么问题您呢再跟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是不是，
0: 嗯，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再沟通啊。好，我们再会。
1: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1: 再会，是不是？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呀，石主任，我呀，
0: 嗯，
3: 都等着急了，这不是听说，
0: 啊，
3: 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啊，
0: 嗯，
3: 这就要结束了吗？
0: 是的。哎，
3: 所以啊，我想跟石主任呢，啊，您申请一个3个周期，
0: 嗯，
3: 送5大盒，还送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的名额呀！哎呀，我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啊就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也听出来了，咱们所有人都是很着急的，因为涨价之前呢，咱们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是不是啊？而且还马上要结束，结束之后呢，价格呢不是涨1块2块，那一片药现在1块钱，咱们要到1580，算一算吧，是不是啊？机会是真难得，
3: 就是啊，
0: 哎，对的，嗯，
3: 哎，对，哎呀，我以前我是真不知道啊，
0: 嗯，
3: 我就想治好我这慢性病，
0: 嗯，
3: 就必须呢得用这个专利的新药，
0: 嗯，
3: 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效果确实不一样，
0: 嗯，是吧？哎，
3: 你看呐，我呀今年62了，是吧？
0: 嗯嗯，
3: 哎呀，我老腰脱腰疼啊，都发木呢，
0: 哦，
3: 连带着腿都是麻的，
0: 嗯，
3: 这病啊反反复复的。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
0: 嗯，
3: 然后呢就做了微创手术。
0: 哦，
3: 哎呀，可是这手术呀，他1个月之后又反复了，
0: 又反复了。
3: 稍微，对呀，我稍微一动吧，这就疼，
0: 嗯，
3: 还走不远。
0: 嗯，
3: 哎呀，后来呀，医生又建议说我要继续做手术。
0: 哦，
3: 哎呀，我真怕呀，这手术祸害死我呀，我就没做。
0: 嗯。嗯，你看看这是属于什么呢？其实，这个微创手术我讲过，它优点是什么呢？它创口比较小。是不是啊？手术时间也很短，很好恢复，但是你缺点也有，费用高。但是我告诉所有的患者，
3: 嗯，
0: 凡是这种类型的手术，它不便宜不说，它其实效果未必能达到你所预期的，明白吧？
3: 嗯嗯。
0: 啊，尤其是这种啊，就是椎间盘类的，这个髓核啊，椎间盘它不可能给你去除的非常干净。如果那样的话，
3: 嗯，
0: 可能就涉及到碰到神经，倒是不好办。它就会把你局部，
3: 哦，
0: 就外边那个能看到的一个位置给你修一修。把它所谓叫锯掉，但其他组织还在，
3: 哦，
0: 然后

0: 你还没有卡住髓核的功能，就是你细胞没有恢复那活性，它卡不住，时间一长你再一活动它又出来了，明白吗？又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有很多的术后复发的更难办，是不是啊？你再手术吗？你做不了了，是不是啊？又复发了？
1: 是，这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这不就又复发了吗？
0: 嗯嗯。
1: 而且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
0: 嗯，
1: 我就只能吃上止疼片。
0: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止疼片它也不行啊，你不能长期吃，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对胃黏膜刺激是非常大的，如果长期吃，
1: 哦，
0: 胃根本受不了。不光胃，
1: 嗯，
0: 它还有影响你的神经系统，造成神经衰弱。知道吗？失眠呐，神经麻木啊等等。我告诉你，长期吃这种类型的药的患者，你再去做手术打麻药，你都不灵敏，你都会比别人多一点，因为麻药是跟你体重来的，有比例的。但是你呢，
1: 嗯，
0: 就不敏感。你想想，动刀，你没有麻劲儿，你怎么动？是不是啊？你给自己无形当中下了好多的绊子，下了好多的坎儿，哎。
1: 哎，
0: 还有什么呢？肝肾损伤都是非常明显的啊，那副作用老大了，知道吧？哎。
1: 哎呀，对呀，就是这样。
0: 嗯，
1: 我这整晚也睡不着觉，
0: 嗯，
1: 就在那翻来覆去的，
0: 哎，
1: 然后胃口也不好，总拉肚子呢，
0: 嗯，
1: 还有我心脏也不行啊，有二尖瓣狭窄，
0: 嗯，
1: 哎呀，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
0: 嗯，
1: 像平时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
0: 哦，
1: 憋得难受，
0: 嗯，
1: 哎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对，
1: 一活动以后啊，感觉这气儿就更不够用的，
0: 没错，没错啊，确实，你看这个一体多病。是不是啊？一个人好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啊，你说哪一种拿出来都是很折磨人的，痛不欲生的，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讲过了，要想去综合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咱们要什么呢？要综合治疗，要不然的话，你吃好多种药，这好多种也都是在缓解，就像您所说的祛疼片，
1: 嗯，
0: 是不是啊？结果是什么呢？不会好，只能是越治越重，病也是越治越多，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死死不起，活又活不起的，
0: 嗯，
1: 但是呢，遇到了973治愈精子呀，
0: 嗯，
1: 我就不那么想了，
0: 是吧？
1: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您呢，
0: 嗯，
1: 我呀用了快半个月了，
0: 嗯，
1: 就感觉这973治愈精子啊，它治病的还真就不一样，
0: 嗯，
1: 这个它来的太快了啊，
0: 是吧？是，哎，啊，真是感觉不一样啊。其实只要用上973治愈精子的人都会这么讲。
1: 哎
0: 啊，这说什么做多少手术了，吃了多少药了，花多少钱，你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啊。好，我想详细听听您的身体方面有哪些变化，你给我讲一讲。
1: 哎呀，我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
0: 嗯，
1: 不反酸了。
0: 好的。
1: 另外呢，晚上入睡还特别的快。
0: 嗯。
1: 这不，现在才用了半个月嘛。
0: 嗯。
1: 然后我这腰啊，它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1: 特别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哎呀，就明显感觉这腰啊不木了。膝盖这里呢也不僵硬了都，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老病号自己都有经验了，是不是啊？哪儿好了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啊？
1: 哎，是是，
0: 哎，
1: 太能感觉出来了。
0: 对，
1: 你看我心脏这儿啊也不憋了，
0: 嗯，
1: 喘气儿都顺畅了，
0: 嗯，
1: 感觉呀好像给屋子开了扇窗户似的，能喘气儿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也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1: 我想着说啊，现在这才半个月，
0: 嗯，
1: 这973至于因子效果它就这么好，那我必须我得接着用啊。
0: 对，没错，必须接着用啊。好，
1: 嗯，
0: 其实我们来说一说973至于因子吧，哈哈，
1: 嗯，
0: 它里面有什么呢？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有营养因子、骨髓因子，那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骨骼呀，筋膜、韧带、软组织啊，包括呢像我们纤维组织，包括我们像椎间盘那块叫纤维组织啊，要软骨组织，髓核嘛，和周围的这个纤维环、纤维组织都可以让他们来什么呢？恢复功能。我们可以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那包括呢，像我们骨质增生的患者，那些大关节啊，讲话的都能够恢复到自如状态，椎间盘恢复到自如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通过一个周期拯救细胞的治疗之后，咱们叫对不对？就等于说是从这个里边到外边给咱换了一副新骨架，是不是啊？很好。
1: 嗯，
0: 还有啊，因为我们里面900多种细胞质因子，里面有溶脂因子，静血因子，血管紧张素转化因子等等吧，还有像 NF 心肌因子、抗衰因子，它是能修复您受损心脏细胞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哦，
0: 提高你心脏的活性，所以从此呢可以告别心脏病。你想该有多好？你坚持用，我们身体可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
1: 好？
0: 坚持啊！
1: 听您的，反正我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啊，这973治愈因子那是真好使，
0: 好使。
1: 现在有活动了，马上啊还要涨价了，那我必须多买点啊！
0: 对对对，
1: 像我家里头，我姐姐、我弟弟他们，我家这么多人，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以后铁定得后悔呀、啊！
0: 对对对，
1: 哎，我叫李丽华。
0: 哎，
1: 石主任，你赶紧给我先直接订上吧，行吗？
0: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这直接帮不了你订这名额。啊，因为我这儿呢就是分工明确了，为什么呢？从我这儿定，再从我们场外老师那儿定，很容易产生冲突，能理解吧？因为我们各地已经到尾声了，可能我这儿定上那边没名额了，你说我是给你还是不给你？不给你，你埋怨我；给你，我没有，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律在场外老师按先后顺序来。明白吗？先后顺序来。
1: 哦、好的，好的。
0: 对，不管你给多少人报名，都得在场外老师那儿打电话申请。我给你转过去，你跟他去说，因为打进直播热线，我给绿色通道嘛，是不是、啊？直接跟他订。
1: 那行那行。
0: 哎，
1: 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的，我先去报名再说啊。
0: 哎、行，
1: 这
0: 都不错，咱们就抓紧参与活动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嘞，
0: 那就到这儿吧，再见啦。
1: 哎、好，
0: 哎，
1: 再见啊，石主任。
0: 好，
2: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
3: 石主任呐、啊、
0: 嗯，
3: 哎呀，说实在我也没有多高的文化，这嘴也笨、
0: 嗯
3: 我不会说啥
0: 啊！
3: 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哎呀，那真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咱们自家人啊，不用多说这客套话啊，咱们就实的灰的，是不是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好，那咱聊一聊，您是哪里的患者，是吧？怎么称呼？多大岁数了？您讲一讲。
3: 哎，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今年70岁了。
0: 嗯嗯，
3: 我姓刘，我叫刘立民。
0: 哦。
3: 我之前是脑梗患者，
0: 嗯，
3: 以前说话呀没这么利索，
0: 嗯，
3: 哎，那时候心里想的嘴里说不出来，
0: 嗯，
3: 现在我就连成句的话能说了，
0: 嗯，
3: 我是2019年突发脑梗，
0: 哦，
3: 出院以后左半边的身子动不了，
0: 嗯，
3: 那时候说实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嗯嗯，
3: 那时候真是。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床上吃、
0: 嗯、
3: 床上拉的，手也不听使唤，
0: 嗯、是吧？
3: 握不住东西，越着急说、嗯、说不出来。
0: 对，
3: 那时候遭罪还可上我了。
0: 对，明白啊，真是，就是按您说的这个后遗症，确实都是很严重的，对吧？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很好，嗯、就是您说话我是听得非常清楚，能听得非常懂得的，非常好，是不是啊？现在恢复的不错，老同志，是不是、啊？
3: 是，
0: 嗯，
3: 吃啥药都不见好，那时候、
0: 嗯，
3: 那时候我都没信心了，
0: 嗯嗯，
3: 有点绝望了，
0: 有点绝望了，
3: 哎、那时候心情也不好，老是发、
0: 嗯、
3: 发焦啊，
0: 对，
3: 总爱和老伴儿发脾气，
0: 嗯，
3: 那时候有时候他喂我饭，我就不想活，想绝食，
0: 哦哦，
3: 我把饭碗给砸了，每次砸东西，老伴儿都哭，
0: 哎呦，
3: 他一哭啊，我也跟着哭，就觉得这辈子的命啊。
0: 嗯
3: 说实在咋这么苦呢
0: 对对对、嗯、
3: 哎呀你说这病咋让我摊上了呢
0: 嗯
3: 说老实话我有点
0: 嗯
3: 哎呀没有理呀、
0: 嗯嗯、
3: 过后啊就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人呐、
0: 嗯、
3: 我老伴天天照顾我你说我还那样对他、嗯、老欺负他
0: 对对我特别理解您这心情为什么呢就是得这病啊本身患者啊就心里觉得特委屈是不是啊然后呢有种感情什么呢你想发泄。你发泄不出来，因为你出不去门啊！你对什么媒介发泄呀、啊？是不是、啊？那屋里有谁呀、啊？可不就是最亲的那人吗？
3: 嗯、
0: 谁照顾你，冲谁发火，对不对？而且呢，从中医来讲，
3: 嗯、
0: 这个病啊，病理也是叫情志失调的，能理解吗？就是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全是情志失调，气血逆乱，上冲于脑而发病啊！就心里边你很明白，
3: 嗯、
0: 哎呦，我这没道理，是不是啊？我没理由冲人家发火，但是我们控制不住，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就容易性情大变，脾气越来越不好，然后摔东西、骂人，家里人跟着受气呀。你说那这么照顾你、伺候你，你还那样，那人生不生气呀？ 是不是？
3: 那可不。
0: 哎，对，但是呢，大部分的家属也能理解，因为可能，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谁躺到那儿不能动？是不是啊？一天就对着这天花板，心里边可能也是有苦说不出，谁不憋屈啊？是不是啊？
3: 是呗。
0: 哎，再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脑梗，脑梗这病情它本身会堵塞我们相应的区域，就是掌管情绪的一个神经中枢会受损，哎，它也会自己控制。

0: 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很多老人，你看明明老教授往墙上抹大便，你能想象吗？对吧？他就控制不了，他就抹。你看看原来什么教书育人，那我们遇到好几位呀。哎，对，你看看是不是典型的症状，对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跟自己就较劲儿啊。
0: 嗯，
1: 发完脾气也后悔。
0: 嗯，
1: 但是控制不住啊。
0: 对，
1: 那回老伴儿啊，嫌我用这个973治愈因子。
0: 嗯，
1: 哎，我也听不进去，我都跟他对着干。
0: 嗯，
1: 不想吃药。
0: 是吧？
1: 给我药我就应，现在想起来我恨死我自己了。
0: 没错，
1: 恨我不听老伴儿的话，这不是吗？上个月，老伴儿在那个厨房做饭，
0: 嗯，
1: 突然就听到咣当一声，
0: 嗯，
1: 我没寻思老伴儿能晕倒啊，但是半天也没动静。
0: 哎呀，
1: 我就着急了，从床上就摔到地下了。
0: 啊，
1: 我走不了路，但是我能一点点爬呀，我爬到厨房，
0: 嗯，
1: 我就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不停地大口喘着气呀、
0: 哦！
1: 当时把我吓坏了。
0: 哎呀，
1: 我就赶紧呢、爬找手机。
0: 嗯嗯。
1: 当时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那时候说话说不清楚啊。
0: 啊、
1: 嗯。半天也说不明白，120找不到我家呀。
0: 对呀，
1: 哎呀，我老伴最终啊没抢救过来、
0: 嗯，
1: 当天就走了。
0: 嗯，哎呦。
1: 我后悔呀、我就像个废物一样，为什么、现在死的不是我呀，
0: 嗯嗯嗯，
1: 都是我拖累他呀、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哎呀，你说他这一天干活受罪，我还骂他，我才犯了，他才犯了心梗啊。
0: 没错、哎呀，我听明白了，我很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这种自责后悔，没有后悔药，世上买不到，是不是啊？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是讲什么呢？人生无常，是不是啊？无常才是正常啊、所以您现在您心里边自责也好，遗憾也好，我都能理解。确实啊，听您讲完之后，我们心里边也很酸啊。说实话呢，如果说你那时候能早点用973治愈因子，咱们哪怕能走动，最起码来说话能像今天这样，是吧？就能蹦字儿、这120也能找个地方啊，您琢磨呢，对吧？咱抢救能及时，老伴儿可能还有救。哎呀，但是你看这话说了没用了呀，这是命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咱们咋说呢，今天走到这儿，咱就得记得老伴儿啊，其实心里边是希望你一直越来越好的，对不对？一直希望这一点，所以你就往着这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好不好？别辜负他的希望。咱不用说是天天后悔，咱们要把身体养好，那老伴儿呢可能就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啊？啊，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老同志？咱们先不难过啊，好不好？
1: 是我咋不后悔呀、
0: 啊、
1: 世上没有后悔药。
0: 没错，
1: 我这天天后悔呀、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看到了973治愈因子。
0: 嗯，
1: 这是老伴之前给我申请的
0: 啊，
1: 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吧，所以我这才用上了。
0: 哎，对啊，这回咱们就是这诚心了，是不是啊？心诚着用的了啊，就老伴儿给申请了，无论如何都要用，是不是啊？那咱们掀开这篇儿啊，你用上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了？您讲一讲。
1: 见效挺快，我用了3天的时候就觉得左半身都有热乎劲儿了。
0: 好的，
1: 10多天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低压也就是80、85那样。
0: 哎。
1: 而且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能回过弯的了，能连成句了。一晃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半拉身子也听使唤了，
0: 挺好的，
1: 能说出话来了，手也能拿住东西了，
0: 不错的，挺好的，这就是有变化了，是不是？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跟正常人都能听懂了，是不是？
0: 对，能听懂，我是没有问题的，沟通无障碍啊。就是您把电话打到这块来，就是沟通到现在，我都觉得您是不论是思维、语言表达都是非常清楚的。说实话，可能没有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啊？我几乎也听不出来您是个脑梗患者了啊，不错啊。
1: 是啊，可不是嘛，石主任。我说话能恢复这样啊，我做梦没想到。
0: 对，
1: 我能好到这样啊，
0: 是吧？其实这个真是不错的啊，恢复挺好。咱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原来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功能有障碍，现在生活基本自理，能吃能喝，自己能去卫生间了，是不是？没问题了。好，挺不错。
1: 主任呐，我现在就是后悔呀、当初没听老伴的话呀。
0: 对，我明白，就是现在您能生活自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很后悔为什么不听老伴儿话，我们早用上可能他也不至于走那么早，是不是啊？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还是那句话，咱要好好。

0: 的心里好受多了。
1: 对，
0: 这不听说马上要涨价了吗？
1: 嗯，
0: 我想订上一份两个周期送、
1: 嗯、
0: 送那个三大盒这个。
1: 对，可以的。
0: 送鸡蛋盒那个什么龙血因子那个。
1: 哎，对对对，嗯。
0: 你上次活动，我觉得这个龙血因子确实不错。
1: 好。
0: 事实上，你看最近我都没感冒。
1: 对。
0: 别人都咳嗽、发烧、浑身疼，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对，没错。你看甲流就很重，是不是啊？这一段、
0: 嗯，
1: 现在咱们是什么呢？是专门强化细胞免疫的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专门给治病提速增效的龙血因子是非常棒的，好多老年人专门想买啊，说这个免疫功能我们又重塑了一个钢铁长城，是不是啊？就不得病，哎，谁用谁说好，真不错。但现在呢，我们是额外赠给大伙儿，不用你多花钱啊，这马上要涨价了。另外一个呢，赠送就这一次，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抓紧。但是咱们还得自己报名打电话，我呢把电话转到咱们导播那儿，转到咱们场外订药的那块儿，然后呢您自己跟他去讲，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哦，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施主任，马上我打电话跟他联系。
1: 对，哎、好好好啊，行，咱们呢也不多说了，老同志，其实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那咱们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对不对？你好好活着，老伴儿才能放心，对吧？咱们现在呀，嗯，其实我们这个概率非常高。我给大家为什么要讲咱们九七三治愈因子呢？我真的是由衷的不希望这种悲剧不断的发生。所以说像您，就是说我们虽然用的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改变了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更多人早用上、
0: 嗯、
1: 早用上咱们心里就不会留那么多的遗憾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坚持、
0: 嗯、
1: 啊。好，祝您老更健康，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这位朋友。
0: 好，那就谢谢施主任了、
1: 嗯、
0: 我马上报名、
1: 哎、好嘞，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3: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3: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

0: 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猫闻东西时会做出奇怪的表情？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见过猫猫在闻完某样东西之后，突然脸一皱，嘴一歪，甚至张着嘴，一脸的嫌弃？很多人都笑称那是猫猫闻臭脸，但其实它不是在嫌弃什么味道臭，而是在认真破案。猫咪的大脑里其实有一个超级神秘的嗅觉外挂，它的名字叫鳄鼻器，那是藏在嘴巴里的一个特殊器官，能帮猫咪分析空气中我们闻不到的化学信息素，也就是费洛蒙。当猫咪闻到这些隐形信息时，它们会自动进入一种叫弗莱门反应的模式，轻轻张嘴，嘴角上扬，皱皱小脸儿。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些分子引导进鳄鼻器中，好好阅读一番。所以它那副怪表情其实是正在认真学习社交分析呢。那这些费洛蒙从哪儿来呢？答案是猫咪自己的身体，脸颊、下巴、尾巴根、爪垫，甚至耳朵后面，这些地方都有分泌腺体。当猫咪用脸蹭你、蹭沙发，或者在门口留下一泡尿，它其实是在写信给其他猫：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最近过得不错，我现在单身。而别的猫走过来就会用鳄鼻器读信，通过那副怪表情把这条社交动态读取进大脑。这种信息是天生能懂不用学习的本能密码，不像花香那样需要后天感知。有意思的是，不光猫有这个功能，老鼠、蛇、马甚至狗也有鳄鼻器，而猫咪这个器官的探测种类是狗的三倍。有人甚至说，猫的嗅觉综合能力其实并不比狗差，只是方式更优雅。至于人类吗？我们也许也曾经有鳄鼻器的痕迹，但已经退化，不再发挥作用了。所以，下次你看到猫咪闻出一脸嫌弃，别笑它，是你太肤浅。它可能刚刚破解了一条来自猫星球的密电。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

0: 台，
1: 想唱你就来。
2: 梨园传玉韵，戏声映初心。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我们以戏韵映初心为主题，以戏会友，以声传情，在婉转戏韵当中品读忠义仁厚，在铿锵唱腔当中回望初心。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的参与，所以把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戏谑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邀约大家的参与。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也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兴奋激动的同时，咱抓紧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进行演唱。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江姐当中的一段绣红旗。

这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江姐当中的一段绣红旗。如果您爱听，如果您会唱，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红灯记》当中的一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0: 掌声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红灯记》当中的这一段“听爸奶奶说红灯”，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或意见给到这位杨老师？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个听下来，杨老师的情感还是非常饱满的，只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了。这也是很多戏迷朋友们说一上舞台就紧张，如何来克服上台的这种紧张感呢？也给大家几个小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练习好，熟悉一下现场的各个环节，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帮助我们来放松身体，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把紧张视为一种兴奋和期待，多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当然了，也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到现场呢提前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而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那有些朋友说了，对着镜头就紧张了，没关系，咱多练多试几次，我相信大家也会越来越放松，越唱越开心。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把自己所录制的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3: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2: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4: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2: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5: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7: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7: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在这里要期待着您所录制的短视频了。在期待的同时，我们也来欣赏到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曲剧《信仰》。

是顺不顺，生活可称心，再问问。

会唱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录制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大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娜娜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

掌声送给娜娜。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当中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或意见，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有没有打动到大家呢？其实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而我们的情感呢，其实是声音之本，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绪状态转化为我们声音的强弱，节奏的变化进行一种呈现，通过咬字呀、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去外化情感，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种鲜活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来化妆。那接下来的时间，爱唱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我们就一块儿跟随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唱一唱《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这一段，这铜板虽薄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韵映出新，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每天呢都能收到很多好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短视频，也真切的感受到大家对于戏曲坚守的热爱，默默的传承。我相信这就是作为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的一份初心了。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咱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 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0371-6599-5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出征。

岂不烦？他呀。

仙人，他们是那祖母的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出征一段，无论是豫剧的大气磅礴，曲剧的温润婉转，还是乐调的苍劲厚重，都在交

会我们存善意、明大义、知感恩，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3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就是把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方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而且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马上就要放暑假了，那么在假期里，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多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发送过来视频之后，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着自己最爱的家乡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长相遇》当中的一段《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搭档》。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真诚地邀约大家组团参赛，以合唱对唱这样的形式都是没问题的。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